0: 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

0: 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

0: 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孙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 干部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五分到的。
0: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2: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3: 我是从沙沙猪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4: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5: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

0: 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4: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5: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

0: 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
1: 我区积极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
1: 乌鲁木齐市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2: 1.9 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在乌苏市增值放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请听报道。
3: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迎客入疆系列优惠

0: 政策，推介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活动现场，昌吉回族自治州联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及兵团相关师市共同组建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共同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5月19号，我区各地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阿勒泰地区依托阿河公路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重庆游客姚玉莲：
1: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十四五时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 1.9 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 3.23 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疆、旅游新疆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达到 4.4 万人以上。特克斯县某民宿管家苏比努尔玉山深有感触：
2: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0: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乐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甘肃游客魏旭生：
3: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乐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或者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田涛：
4: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5: 新广时评。
6: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文旅融合要融出持久生命力。新疆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特色浓郁，文旅产业越来越成为富民新疆的支柱产业。东天山环线联盟、千里画廊、百车自驾等实践打破地域与业态壁垒，让文旅融合不断走出新路。这些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要让融合走深走实，还需进一步破解融而不深的难题。文旅融合不能仅限于资源叠加，关键在于激活内生动力。真正的融合是让游客在体验中认同，让百姓在参与中受益。若只拼景点、拼线路，终将陷入同质化困局。唯有深挖各地独特的文化内核，创新表达方式，并在服务提升、富民效应上久久为功，才能让新疆是个好地方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向往。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 吐鲁番市一建，重点

0: 关注案件一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件，阿克苏地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废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向西开放的殷切嘱托，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更高能级开放平台，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为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贡献力量。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规划布局、通道建设、产业集聚及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运营、中哈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产业园布伦带项目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改革创新、提升运营能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做强集结枢纽，把全疆乃至周边国家货源真正聚过来、编起来、发出去。要做优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要做实产贸联动，培育壮大外贸、加工、跨境电商等产业，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自治区人大代表孙健提出的关于规范全疆枢纽物流园区功能定位的建议。艾尔肯·土尼亚兹感谢人大代表提出真知灼见。他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人大代表建议办得更好，办出成效。要以此次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着力推动我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对堵点卡点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认真解决。要围绕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运用改革办法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做到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要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聚焦物流企业极难筹判精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1: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部署要求，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1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伊利汉·奥斯曼常委建议， 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

0: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孙霞常委代表民革新疆区委会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融合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帕尔哈提加拉利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技工教育，促进南疆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郑军常委建议，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促进高质量就业。海纳尔穆会提委员建议，建设自治区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平台，保障劳动者权益。孙斌委员建议，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助力就业容量稳定扩大。张慧常委代表民盟新疆区委会建议，数字化赋能和产教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南疆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夏建新委员建议，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政策落实，推动残疾人充分就业。张生龙常委建议，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南疆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刘涛常委代表九三学社新疆区委会建议，优化环境，搭建平台，全链条推进南疆妇女就业创业。金小梦常委建议，规范劳务外包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会议通报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结果，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蒲雪梅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勇、阿卜都热克甫·土穆尼阿兹、艾泽斯·穆沙、刘慧君、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王贵四、库兰·塞富汗、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我区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2: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百亿元以上，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布拉克煤矿，已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7布拉克煤矿，已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起从平台到传输再到终端的全链条智能体系。现在操作工轻点鼠标，400米井下的采煤机就能按照电脑指令自动作业。徐州矿务集团新疆天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通信科科长冯旭辉：
3: 矿井从上到下都搭建起了万兆工业环网，人员精准定位，视频监控，三机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值守，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2: 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准东、哈密两个一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 8.8%。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0: 5月18号，伊宁航空口岸迎来常态化客运通航一周年。一年来，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4万人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小芳、阿来的报道。
4: 一年来，伊宁航空口岸直飞国际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 86%， 最高单月客座率达 97%， 已逐步成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哈萨克斯坦旅客加伊纳尔·耶尔包勒：
5: 通关也很方便，手续办理的也很顺利，航班加密以后我们来中国更加方便。
4: 据了解，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等为主。伊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雷鑫：
6: 航班持续加密，出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我们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1: 今年以来，新疆中泰集团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生产经营指标实现稳中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7: 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

间，五台智能机械臂精准伸缩，灵活运转，一块块钢板被快速加工成标准的圆筒型电极筒。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班组长秦章勇告诉记者，过去电极筒制作五项核心工序需要31名员工专人专机全程操作，日均产能仅21节。如今智能机械臂按预设程序自主完成整套板料加工。

0: 抗等一些风险。现在我们引进了机器人作业，我们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整个作业流程，现场既安全又高效。
1: 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投入，累计取得320项创新成果与专利，破解了多项行业安全环保技术难题。中泰矿业的智能技改折射出中泰集团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今年以来，集团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修订9项科技创新制度，坐实3个集团级研发中心，累计授权专利已超1400件。新疆中泰集团销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陈德帅：
2: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耕链式发展，力争完成全年207亿元总投资目标，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同时，通过研链、补链、强链、前瞻性布局、新型储能、风光协同、绿氢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产业新赛道，推动产业链向精细化、高端化升级。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以易经八卦为基底，将古老东方智慧融入城市肌理，助力文旅产业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4: 特克斯八卦城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始建于20世纪三城市格局，形成以太极坛为中心，一环八街，四环辐射的布局。中国周易学会理事靳文涛告诉记者，城内8条主街对应八卦方位，2环16街，3环32街，4环64街，层层嵌套，暗合64卦象。
5: 易经太卦的易离建了今天的八卦城，寓意着八卦城的各族人民团结和谐，交流交融，国泰民安。周易文化是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边境线上建八卦城呢，用文化符号彰显这里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历经多年传承发展，这座独具特色的八卦城已成为特克斯县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旅游名片，成为各地游客探寻传统易学文化、感受特色城市风貌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安徽游客魏德龙：
6: 这个城市刚好利用了八卦的这样一个文化做了建设和规划，觉得挺新奇的，觉得这个城市充满文化底蕴。
4: 未来，特克斯县将继续以易经八卦文化为核心，研发设计各类特色文创产品、民俗手工艺品，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
7: 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截至目前，新疆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2万支，团队成员5.58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8: 近日，乌鲁木齐市在全郊范围内率先开展新就业群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把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纳入签约服务范围。中通快递快递员左红浩：
9: 以前去医院做针灸、推拿理疗，动不动就要花几百元，现在只需要花几十块钱就能享受专业的理疗服务，省钱又实惠。
8: 乌鲁木齐市美团外卖骑手阿里和努尔·阿里恰尔：
10: 这个家庭疫情前沿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不像以前那样小病变成大病之后再看，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
8: 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副科长马燕介绍，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肠胃疾病等健康问题在新就业群体中较为常见。签约家庭医生后，将破解这一群体没时间看病、就医不便捷等现实难题。
11: 他们可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优先预约号源、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等服务，穴位贴服、推拿、拔罐、针灸等中医服务项目，经过医保报销后，仅需承担很少的费用。
8: 自治区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王飞介绍，今年我区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3年行动，通过提质增效、优化服务，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超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80%。
12: 以紧密型医疗体建设为载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建立上级

0: 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同时我们将深化互联网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通诊疗、工位及体检数据，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持续增强群众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1: 美丽中国行，5月18号，乌苏市举行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向奎屯河下游的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投放了 1.9 万尾人工繁殖的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马艳红的报道。
2: 在位于乌苏市头台乡的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殖基地，经过现场活体采样、称重、测量长度等一系列严格的流程后， 1.9 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被装车运输到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进行增殖放流。乌苏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办公室主任孙鹏告诉记者，
3: 本次增殖放流的 1.9 万尾是从20万尾人工繁育雅罗鱼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每条的长度大约在9公分，重量在8克以上，这样的苗子的膘肥体壮，更适合于野外的生存能力。
2: 准噶尔雅罗鱼属于硬骨鱼类，为新疆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布尔津县、昌吉市、伯乐市等区域。上世纪因过度捕捞、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野生准噶尔雅罗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2019年被我区列为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野生准噶尔雅罗鱼仅分布在爱比湖、奎屯河入爱比湖河口流域。2023年乌苏市建立了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育基地。乌苏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孟峰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连续3年向野外放流共计 4.44 万尾准噶尔雅罗鱼，
4: 有效补充了野生种群数量，加快了奎屯河流域生态系统修复步伐。今后我们将持续加大雅罗鱼的繁育和保护力度，在保护新疆本地物种多样性的同时，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乌苏。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新疆旅游的独特魅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歌舞表演、文旅推介、特色亲子游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河南游客王旭光：
7: 风景特别美，一路半沙半湖的非常好，玩得特别开心，非常值得推荐。
2: 在峨看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音乐派对、文体赛事等各类活动十分热闹，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参与。峨看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江燕：
8: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生态、人文、乡村旅游资源，持续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参与性强、接地气的文旅体品牌活动。
2: 马纳斯县日前在肯斯瓦特蓝湖景区举办说说咱家乡、见见家乡里中国旅游日文旅资源暨好物推介活动，重点展示了 S101、 百里丹霞、五道亚、星空民宿、景畅园、露营地等旅游资源。马拉斯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严斌：
9: 借着中国旅游日活动契机，马拉斯县整合丹霞风光、湿地美景、民宿文化等优质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规划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预计吸引全球700多家企业参展。
6: 5月19号，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沙海之约骑游畜牧赛在泾河县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自行车选手齐聚沙海，以轮为翼，逐峰而行，在沙漠胡杨间开启了为期7天的体育盛宴。
1: 5月18号，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决赛在亳州开赛，将持续至5月22号，来自全疆的35支代表队340多名运动员参加。
6: 从5月22号起，乌鲁木齐航空复航乌鲁木齐至榆林至福州、乌鲁木齐至兰州至长沙两条航线，加密乌鲁木齐至南充至南京航线，进一步织密新疆与蜀运热门旅游城市之间的空中网络。
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查询系统于今天12点正式开通，届时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本人成绩及位次。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8度。
6: 阿勒泰多云转晴，1到17度。
1: 塔城晴，4到20度。
6: 伊宁多云，11到25度。
1: 伯乐晴，7到23度。
6: 克拉玛依晴，10到23度。
1: 奎屯晴，9到22度。
6: 石河子晴，9到22度。
1: 昌吉晴，9到21度。
6: 哈密小雨，6到24度。
1: 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
6: 库尔勒多云，14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6到31度。
6: 阿图什多云，17到33度。
1: 喀什多云，18到32度。
6: 和田多云，19到32度。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8度。
6: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李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系上。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跟生活当中经常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也是有关的。那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你可以自己做，不用去另外花钱呢？突然想到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最近发现了，有一天晚上这个睡不着觉，然后呢刚好第二天有事情，车特别特别脏，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我说那就起来去把车里收拾一下吧。收拾收拾着，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手提的那种折叠的桶。然后我在想，我说要不然拎桶水下来擦

0: 拭一下，看能不能擦干净。然后我真的就是拎桶水直接就是按到地下停车库，然后去擦。我就发现其实拿这样的水桶去擦车也是可以把外面擦特别干净的，因为之前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总觉得车上面的一些这个污渍啊，包括下完雨滴的这个泥点子，其实就光拿水冲它是冲不掉的，是得有一些这个擦拭的动作。然后我就拿着这个小桶，然后把大概的就是外面特别脏的地方擦了一擦、我就发现原来这个事情也是可以就是在家完成，不用去外面花35块钱洗车的。
1: 是洗车可以不用另外去花钱。
0: 对，我就觉得生活当中肯定还有非常多的事情不用我们另外去花钱才能够完成，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自己去做了，但是其实平时在外面就是大家更多选择的是花钱找人来帮忙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龙媒持续的留言互动。如果说大家想要加入到群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回复一个群字，就可以加到管理员的微信，然后呢管理员就可以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各种话题。
1: 是的。
0: 其实除了这个我还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东西，因为之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我当时想要去做一些这个东西，然后买了一些这个去夹首饰的钳子嘛，钳子包括一些这个镊子。然后呢我有一阵子就是在我是把自己的发夹或者说一些要用到的日用品全部都放在一个小筐子里，然后有的时候感觉找的时候特别麻烦，就是一定要翻箱倒柜，或者是一个特别小的这种一字夹，大家也都知道啊，不好拿，我就放到一个盒子里，我觉得这也太麻烦了。后面我就在这个某红书上搜索，我说这种夹子怎么样收纳呢，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有人在做那种就是一排一排的这样可以规制发夹的东西，我说这东西可以啊。然后我就找出来那个就是以前绑蛋糕的绳子，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木棍，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绳带，然后我就跟着小红书上它的一些这个步骤自己去做了一个缠绕式，然后底下有一条一条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东西，然后可以把夹子一个夹在上面，排版排下来就一目了然。虽然说在新疆可能土大了点吧，这种夹子呀，这种手抓夹、一字夹，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八字夹等等，我全部都夹在上面。现在就是要用哪个直接一目了然就可以用得到，我就突然发现其实这样的收纳盒好像也不用太花很多钱，因为收纳盒我买了好多个，基本上到最后的一个作用就是一股脑的全都扔进去，就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分区或者分类。它不像首饰一样你可以一个一个格子去放，或者像耳钉一样的一个一个卡扣然后去插进去，然后感觉发夹更多的是一股脑全扔进去了。自从做了这样的一个悬挂式的东西，我是直接挂在洗手池的一个墙面上，然后刚好大概是六条上面全部摆满了这个卡子，特别一目了然，我觉得特别好用。我就在想原来这样的收纳盒包括这种东西也是可以不用去花钱自己做的，就还是要看自己喜不喜欢了，因为毕竟自己手做的会有一些粗糙吧。
1: 其实的话你说这个粗糙的一个问题，包括说它的一个外观啊各种各样的都可以用一个东西来解决，就是这个 3D 打印机。刚才上述说到的这一系列，比如说家庭的收纳呀，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玩意儿啊，什么小的纸巾盒，这个在大家的印象里边其实都是觉得我可能是需要买一个成品来。但是有了 3D 打印机可能之后就会比较轻松吧。有的朋友会觉得 3D 打印是不是价格也比较高，实际上你需要支付的就是电费和一部分的一个材料费，折合下来的话每一个东西小物件也就零零总总的就几块钱啊。虽然说有的可能比如说这纸巾盒你单独买一个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但是你 3D 打印出来的可以完全贴合你个人的一个需要，比如说我们家可能就这么大点地儿啊，或者说我们家的纸它就这么大啊，我不会去买一个大的小的，哎呀来回来去试啊，包括说这个位置我还得量这么一下啊。3D 打印就完全不会有这种，我觉得今天互动话题都几乎可以称之为是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小广告了。哪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不用去另外花钱的，这个 3D 打印好像能满足一大部分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看这个说家里边如果有蟑螂了啊怎么办，有这么一个方法，就是把这土豆泥儿啊，把这个土豆蒸熟啊，给它摁成土豆泥儿了以后，里边加上一点香油白糖啊，再拌上这个就是

0: 这个硼灰啊，硼酸啊，给它拌进去，拌进去之后呢，给它捏成一小团一小团，放到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哎，这是蟑螂吃了以后大概率它是活不了，里边的这些东西呢，啊，这个硼酸它会吸收蟑螂身体里边的一个水分，它也不会当场吃完当场就没啊，一般来说会到这个蟑螂的窝里边爬回去之后啊，它才慢慢的消失掉啊，一点点。而且蟑螂会有吃同类的一个习惯啊，这被同类分食之后啊，整体的一边一边啊，这是成批量的去给它去除。
1: 是的，这么一看的话，在家的一些这个材料就能够制作这个蟑螂药，不用单独出去买了，这些都是可以不用另外花钱的。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听友也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像是足底筋膜炎康复，还有这个小儿推拿，还有一些简单的家庭的维修，都是可以不用另外花钱的。我现在也是突然觉得是这样的。嗯，那还有朋友说到这个维修电器什么的，好像基本上就是很多的这个家庭遇到一些这个小型的电器需要维修的话，都可以自己手动啊。那大家还是可以持续跟我们在听友群当中分享今天的话题。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这个在家里自己动手能力，我觉得是有点相关的，因为大家提到的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你可以自己做，不用去另外花钱的。那很多的听友都在群里跟我们分享了。其实一看到这个，我突然还挺有感触的，因为在前两天也不能算是我修好的吧，就是可能动了一动，就是发现了它的问题，就是家里的那个电子秤就是没有电了，然后我就发现充不进去电了，就觉得很奇怪，大概就是让家里人看了两三次，然后这个我妈也没看出来到底什么情况，然后后面我就不放弃，因为不太想重新再去买一个了，觉得很麻烦，因为每天都要用嘛，然后我就是一直看一直看，后面我就是一直去观察它充电口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后面才发现充电口是因为长期就是一直憋着，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充电口就是歪了，然后我就拿这个针还有这种锥子，然后就是一直去勾它，然后就把它恢复到这个正确的位置之后，它又能充进去电了，这种成就感还是挺强的。我就突然觉得这种事情自己动手然后看一看，研究研究上十来分钟，还真的不用重新花钱去买另一个东西了。
1: 哎，是，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简单的一些小电器的维修啊，包括说很简单的啊，大部分的这个司机朋友应该都有遇到过的啊，车钥匙换电池啊，或者说什么手表换电池，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嘛。那在之前或多或少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去店里边让别人去进行一个操作，
0: 哎，
1: 总觉得自己在没操作之前这玩意儿还挺难的，但实际上操作了之后发现，这玩意儿也能赚钱啊，这也挺神奇的，对不对？
0: 是的，就是在这商店买一个这个就是车钥匙的一个电池就可以自己动手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同时我们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电视到目前为止还修不了，智能马桶目前维修失败，冰中暖男也说到了动手能力极强的，什么都会修，什么都会改装，我其实挺佩服这类人的，然后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东西都能去钻研一下，钻研之后还能真能修好，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令人佩服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到了这个不花钱的成就感吧。
1: 嗯，是，其实大部分的这家用电器啊，或者或多或少的这些汽车啊，有的人会觉得汽车的维修特别的复杂，但事实上这车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在这个汽车的一个维修手册上面，买车的时候都会发这么厚厚的一本，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几乎看都不会看，那很多的问题其实都已经写到上面了，只是你愿意去多看一两眼的一个问题，包括说家里边的，比如说我们家以前的这个咖啡机出了问题，我之前是没看啊，这是光用了，那出了问题之后才想去翻这个所谓的一个说明书，它的一个维修手册，结果打开以后啊，这预设好的差不多可能你会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里边都给写得非常清楚了啊，简单的一两个操作就可以完全可以自己在家去进行一个简单的维修啊。
0: 嗯，是的，一说到这个还真的突然是得知了一个知识点，因为这个维修手册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然后像我是直接放在那个车前面的右前面的一个手扣里，然后从来没有翻过，然后厚厚的一本，总觉得不该扔，然后有一些这个保单呀也都放在里面，还确实真的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了没有看过一次，然后但是还是不敢扔，总觉得有一天就是得看一看，得用得上，
1: 肯定会用得到啊，
0: 没错。
1: 那包括家里边很多的这种小家电，当然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话都会或多或少的给你一个这个使用手册，除了会教你怎么用，还有就是遇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家里边的这个我们的这种热水器啊，它每一个报错一般来说都是什么 E 多少多少 F 多少多少，很多的人会觉得摸不着头脑啊，这东西一看又是不是坏了，对吧？那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去找专业的维修人员，但实际上有一些问题其实不需要专业的维修人员，自己也可以在家里边，像之前我有遇到过这个 F04 啊这样的一个我当时一开始就是家里边人都觉得，哎，这东西普通人修不了，家里边自己人你怎么修啊，这从无从下手，还得拆啊什么之类的，你别去乱搞啊。结果呢，我这个人呢就不信邪啊，我就看了以后啊，我就去翻这个维修手册嘛，说明书啊，当时他们说这东西已经丢了，我就去网上下了一份电子的，挨个去翻啊，结果确实是让我翻到了，就很多的这个报错呢，它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出了问题，不是我们的这个热水器出了问题，反而是有可能气太小了，或者说你那个气的开关啊，气各种各样的出问题了啊，或者说水压不一样了，你要调成多少多少的水压，很多的 他们都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进行一个调整，而不是根据这个热水器去调整。但事实上每个品牌甚至不同型号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都不一样，那最好的最好方式就是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使用说明，对不对？
0: 是的，
1: 里边其实都写的蛮清楚的，有时候简单的两个复位键你就不需要让别人上门，有时候别人真的上门过来了以后也是按两个键给你修好了，你其实自己心里也不得劲儿，对不对？
0: 是怪尴尬的。
1: 哎，对，傻乎乎的显得自己。
0: 是的，那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大家可以先去翻一翻，然后呢或者是网上搜一搜，我做的更多的可能就是上网搜一下，然后直接询问这个什么情况，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看一看，要是能看懂接着往下看不懂的话，我可能真的是会直接打电话询问这个该怎么做啊。
1: 嗯，
0: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修家电的一些小窍门，或者是你都修过哪些小家电，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你发现可以自己动手做也不用去另外花钱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喀什市区现在的一个路面情况吧。那到现在为止喀什市区的一个路面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什么特别多拥堵的地方或者是严重拥堵的地方。我们首先来关注北边，像迎宾大道这边呢，现在可能是在解放北路第九小学的门口，包括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会出现一些车流量，但是不拥堵。那还有就是滨河北路这边双向的现在都是一个一路畅通的情况，友谊路和果园路现在呢也是双向的一路畅通，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路况，大家可以进行这边的选择走这边。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就到兰宁路这边了。兰宁路今天的一个路况比较复杂，它呢现在是从这个古城的这一边，古城入口这一块，包括喀什市第十八小学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丁字路口这一块是出现了一个拥堵，是比较长的。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在兰宁警务站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出现了一些车流量，会比较的有一小段的拥堵。那西北路这边呢主要是体现在了第八小学然后一直到丁香新村的丁字路口这边，然后南向北的方向会有很多车流量，包括丁香新村里面的小巷道里面，然后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整个绕了一圈，然后这一圈然后还是会回到兰宁路这边，会有车流量存在这边。那最西边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就是大众翡翠城这一块，然后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红绿灯这里会有一小段的拥堵。那包括帕米尔大道这边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从红河南路这边一直到这个红绿灯这一块，到帕哈泰克里乡这一块的红绿灯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那严重拥堵会比较严重一点点。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南江环球港，就是月星上海城这边也是在这个小的三岔口这一块，然后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也是到红绿灯这一块会有一小段的拥堵，但是拥堵的不是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再来关注像之前的话晨光伊甸园的这个入口这边红绿灯这一块圆融国际大厦这里会出现一段拥堵，但是今天反而倒还不错，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路段。那香妃家苑小区的对向车道这边，然后是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点点车流量存在，但是没有说到达拥堵的一个状态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小广场这一块，西域大道这边首先就是从喀什妇科医院西域小广场这边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刚好到环江这边拥堵的还是比较长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民路，新民路今天的路况还是不错的，像平时的话可能是从第十小学的正门口就开始拥堵了，但是今天是从牵手小区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团结路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文化路现在呢是从步行街的后门然后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刚好到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山路林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同时刚好在这个红旗南路这个对向车道也是有一个小的双向的车流量，但是现在不是很严重。那我像我们平时拥堵的水文大厦包括水利局这边现在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比较好走的，像今天路况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昨天堵的话可以格外长，而 且差不多是从我们的这9:10开始拥堵，堵到10点多左右啊，它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像昨天一直堵的这个新民路，我们的邮电新村这边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今天全部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那包括说我们的二环路，今天有一点特殊的就是我们的团结路这边啊，一般来说团结路拥堵都是在我们的山路离时代广场出现一个排队、那今天呢主要是我们的团结路往我们的二环路走的方向，那从我们的31院这边开始出现排队，差不多覆盖了一整条的我们的这个美食街这边。那除此之外呢，整体的路况都要好多了啊，相较于昨天，因为昨天大家都知道路面上有一些特殊的路况，
0: 是的，
1: 那整体我们的大十字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今天也是估计很多的朋友比较担心会不会出现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提前出门的会比较多，结果就导致了那部分的车啊，这个路段它堵的时间会早那么一些，但是整体你说拥堵的一个状态来说还算不错啊。这陆陆续续的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建设路、班超路今天一点都不堵，连接的我们的这个解放南路，昨天甚至建设路都已经拥堵了，对不对？
0: 对的。
1: 那建国路今天跟昨天有一点相似啊，这边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建国路的西向东方向，那昨天说了，以我们的乐活这个广场的后门为节点，今天已经排过了，甚至连接到了我们的这十字路口，意味着就是恒昌的各位啊，恒昌2737的朋友，您在南湖路上这么排队，如果说要右转呢，那可能要等的时间要长一点，
0: 嗯，
1: 啊，几乎就是需要有序的去通行嘛，因为这建国路的西向东目前已经覆盖了从我们的南湖路的十字路口直接到我们的这个五洲医院这边，哎，都是一个排队的情况。河西路呢也是东向西方向啊，我们的16小沿边的这一侧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大，剩下的还是都比较畅通的，尤其是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健康路、穆士塔克东西路，一定要跟大家说啊，非常畅通，一路过来一直到我们的30中学。这边才开始出现陆续的一个拥堵，而且堵的也不是特别的长，从我们的30中学这边的一个小门吧，都没有到我们的市人民医院，这稍稍的车有一点多。那除此之外，也就是我们的3运司1号小区门口这边东向西方向车稍微多一些，那我们的湖畔路啊，包括说西向东方向全线目前来说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
0: 是的，那今天路况真的是非常好。我昨天看听友群当中，大家都是一直说，哎，哪个地方特别拥堵，或者说哪边走不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南路吧。天南路现在一个路况稍微有一点点复杂，从喀什科技文化广场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延续到二医院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是拥堵了一小段。那同时这个东威大厦这边刚才可能会有点车辆，现在好多了。那还有就是从东单小区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刚好一直到第四小学和远东医院的这个红绿灯这里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其他路段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什么路面情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的持续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啥干啥来啥来啥来啥，烤包子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3: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4: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3: FM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4: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3: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4: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路面情况，今天比昨天好非常非常多。那也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他在一个路上碰到一个强行超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看了一眼，好像就是在建国路这一边，刚好就是我们前面刚报完的建国路这边，然后往上堵的这个地方，从乐活广场这一块，然后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五洲医院的红绿灯这边。那这边早上本来就特别特别的拥堵，如果说大家走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的时候，其实你急大家也急，我们就是还是老老实实的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不要强行的加塞或者超车，然后正常行驶吧，这样会稍微好一些。
1: 你要说这边堵的话，其实在整个喀什的早高峰来说的话也不算特别堵，这边主要是路窄啊，西向东方向小区又特别的多，所以导致这上班一旦集中啊，没有出现这种错峰的一个情况，就特别的急人。那周边的一些像我们这种建设路啊，包括说我们的班超路东西方向的一个通勤其实要更快。那也是跟我们的这南湖路，住在南湖路里边这些小区的朋友说一声，如果说您早上有这样的往东走的一个需求的话，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啊，比如说我们的建设路和班超路，直接从我们的南湖路上面走我们的建设路，或者呢进入到我们的和谐路，这一路从这个我们的东城万达这样过去，再绕到我们的建国路上深喀大道，速度还要更快一些。五洲医院的话，这里除了说我们有周围小区的一些车流量，还有呢就是二环路汇入的一些车流量都会在我们的五洲医院这边排队，所以一来二去也会造成一些紧张嘛。那我们绕行其实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那南湖路现在也是有两条路况，首先就是从横昌三期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乐活广场出现了一段拥堵。那另外一边就是在阳光小区这边了，从阳光小区的 A 区开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阳光小区的 C 区是车流量逐渐增

0: 大，那从 C 区刚好一直汇入到我们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堵的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长的了。
1: 嗯，
0: 这边可能也不太好走。那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要走的话，这边可能只要等一等，等一段时间了。
1: 堵到我们 A 区的门口了，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在 A 区的话，有条件，咱直接上和谐路啊，再从和谐路这边绕到我们的青年南路啊。如果说有走世纪大道南路的一个需求的，从这边去右转。还要更快一些，那南湖路这边上到世纪大道南路反而还要更快一些，因为世纪大道南路目前的东向西方向，在我们的这个南湖路的丁字路口上到世纪大道南路反而还要更快一些，因为世纪大道南路目前的东向西方向，在我们的这个南湖路的丁字路口反而是畅通的。
0: 嗯，没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吧，像是我们比较拥堵的健康路，那平时的话拥堵的可能比较长，然后呢堵的时间也比较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今天看起来整体路况非常的不错，三运司的住宅小区包括农批市场双向的有一个小拥堵，但是在第三师农三师学校和二医院这边它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了。
1: 嗯，是主要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文化路，跟昨天一样啊，我们的这个到了半点之后呢，大部分的车辆会从我们的文化路汇入到比如说我们的新民路啊，还有我们的解放南路上。那目前来说，解放南路的北向南方向，从我们的文化路的丁字路口，目前车流量也是逐渐增大，因为这边有一个幼儿园。那除此之外呢，这边也是啊，我们的解放南路南向北连接我们的文化路的丁字路口也是出现了排队，比对向车道排的还要更长一些。
0: 是的，
1: 从我们的这个老文化宫这里就开始排，一路排到我们的文化路的一个丁字路口，那这里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覆盖我们的整个海景花亭。虽然说海景花亭这边只有一栋楼吧，但是或多或少的进出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经常在我们的这个，临近丁字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小区的这些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前一段时间是我们的山水文园的各位听友反馈，哎呀，进出实在太困难了。那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的这个金泰大厦这边的朋友，包括说海富大厦的朋友进出也是非常困难。那海景花亭可能面临的问题同样如此，差不多是在40左右这边开始出现拥堵，也是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吧。每个小区它的堵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大家也可以总结经验之后啊，我们尽量避开这样的一个集中时段。比如说海景花亭，我们就尽量稍微再早这么一些，早个10分钟，哎，进出就会更加的快速一些。那文化路它整体的一个路况也从前面的东向西方向的一个拥堵，现在转变为西向东方向，从我们的这个公路管理局的住宅小区这里开始排队，排到我们的人民公园的这西门啊，也就是我们文化路的一个丁字路口，目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靠近北边的一个路况，前面是没什么路况的。那现在呢，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门口，包括说我们的天元国际这里的南向北方向啊，目前已经产生了一个排队。当然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排的不是特别的长啊，这个天元国际这里排的稍微的已经是接近我们的这三岔口，还没有蔓延到我们的果园路当中。
0: 是的，
1: 那这也是我们的果园路包括我们的这个移民大道共同汇聚到的一条路，可能会影响到所有的往北走的一个车辆。那优先推荐靠近这东边的朋友还是选择走我们的果园路友谊路要更快一些。除此之外呢，滨河北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当然靠近西边的走我们的利民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利民路连接我们的亚瓦格路这边的一个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可能要稍稍的排一下，那么一点点的一个队啊。
0: 嗯，对。那我们稍后呢再次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新闻，就是新汽油103号已经在新疆率先使用这样的一条新闻。那记者从中石化新闻办获悉，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石油5月16号正式在新疆发布了，同时这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赛级燃油，填补了国产高性能赛车燃油的一个空白，并且率先应用于新疆举行的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当中了。
1: 嗯，是这个的话，其实消息蛮早的了啊，之前也跟大家聊赛车的时候说到过，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赛车它的除了说准备的方面的一些钱，那就是燃油啊，它的一个燃油几乎就是油门踩到底的一个状态。那它的燃油标号跟我们这是不太一样的，一般都是100号以上，103、105、109这样。那这一次呢，咱们国产是有了这个103号的一个标号的一个燃油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种标号跟普通的这个燃油有什么不同吧。啊，主要是它的一个辛烷值

0: 他这个老司机应该都知道啊，辛烷值越高它的标号就会越高。这个103号的汽油呢，相较于我们98号汽油是高出了5个标号，这个主要是为了抑制我们的发动机爆震的啊。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在加油的时候应该都能看得到推荐加多少多少标号的一个这个汽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防止它的一个爆震，这样的话能让我们的发动机使用寿命要更强一些。那赛车更是如此啊，长时间的这种负载累积，如果说它用普通的这种标号的一个这个汽油的话，很有可能你在跑到一半的时候这发动机就塌窝歇火了。那高标号的汽油呢，能够保护我们的引擎在这种高压缩比高负荷下持续的稳定运行。
1: 没错，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产品还特别添加了抗静电的一个成分，能够有效地降低大流量加油过程当中的静电积聚的一个风险，确保赛事补给安全高效。
0: 是这个的话，赛车加油有些时候还不能灌注的太快啊，灌注太快有一定的风险。那这个的一是从这个油箱的一个材质去进行一个调整，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抗油当中去增加一些抗静电的成分，这样的话高速去加油也不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啊。
1: 没错，而且像这一次的103号赛级燃油的一个发布，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石化在高端燃油市场的一个技术领先的地位。那非常期待，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在乌鲁木齐的这一场这个拉力赛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
2: 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3: 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4: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3: FM101.2 喀什早上好来了，
4: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3: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4: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总是说这要下雨要下土，然后每天早上我都会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到底是什么天气呢。那预计20号的白天各地是晴间多云，风力是3级左右。那20号的夜间到21号，平原各地有浮尘，偏东风5到6级。加市县的玉带克利克乡，包括西科尔库勒镇、巴楚县的三岔口等风口风力地带达到8级以上，局地的一个阵风是10级，同时伴有扬沙和沙尘暴，气温下降3到5度。22号平原各地是维持浮尘天气，风力不大，气温有一些上升。未来3天内南部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的山区为雨加雪或者是雪。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河曼乡，包括达布达尔至红西拉府一带，局地可以达到中到大量。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4度左右。其实一说到这个天气，我每次到下午的时候，尤其是坐在直播间，昨天真的感受了一下这个7点到8点左右特别特别的热，而且中午的时候这个气温也是挺高的，但是早上和晚上确实气温明显能感觉到一个就是落差是比较大的。那说到下雨，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可能在周六包括周天还有下周一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小雨的天气，而且气温呢也是没有这个今天明天和后天的一个高。像我们今天是周三的话最高温度是34度，那最低温度17度，包括明天其实是气温也是差不多的。那后天呢反而最低温度还会再升高2度，那直到周六可能就开始下雨了，下小雨。
1: 周五我们跟大家说了啊，这周五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要迎来第一次下雨了，可能是在我们的早上，也有可能是下一天。之前是预计可能下一天下到我们的周六，但是目前来看最新的一个预报呢是在我们的周五早上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小雨天气。那之后到下午是这个多云转晴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多云。那除此之外呢，周六可能会移到我们的这下午。那总归来说，周五、周六、周天这3天呢，可能零零散散的都要下上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小雨。
0: 没错。
1: 那真正推荐洗车的时间呢，肯定就是过了我们的这周天啊，到了下周，咱挑时间再去洗，那肯定是要看未来3天会不会有这种降水的一个情况。那我知道很多的朋友有点按捺不住啊，他在后台也在问我说，天龙到底能不能洗车。我的建议呢还是稍微再等一等啊，真的要想洗下一周我们再去观察一下一整周的一个情况吧。因为最近我们也看了整个新疆它也是处在这个降水加大降水量的这样一个区间吧。
0: 没错。
1: 所以也是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是除了有降水还有风沙呢，如果单纯只下雨的话，那肯定就推荐大家想洗就洗了。但是这两天下雨的前2天它都一直有这种扬沙沙尘暴的一个天气，那或多或少的你洗了之后受影响的也会比较大，几乎保持不了2天。
0: 对，因为它还会变成这种泥点子，相信上周的时候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车特别脏。我是觉得车实在太脏受不了了，然后把这个车外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冲洗，就是没有这种脏印子就可以了。等到这个下周下完雨之后再去清洗一下，我觉得这样会稍微好一些。
1: 是，那我们的露露反馈了一个问题，说到的是广东路啊这边的一个小区啊，广东路这边应该是豫园吧啊，是这里哎，广东路和我们的深圳路是并行的两条路，一是覆盖的我们的豫园，还有一个覆盖的是我们的北湖。那这边这两边的一个路都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边的车停的特别的多。我们的露露也是在反馈啊，说这个能不能去调解一下啊？以前的话是因为啊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的小区里边停一年也没有多少钱，那干嘛还要停到路边呢？是不是啊？有点太。很有可能停到路边的还不是本小区的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一说到这个，其实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去广东路这边的一个民宿的时候，我发现两边路道路两边确实停了挺多的这样的一个车。

0: 感觉这边这个人流量车流量现在也是在逐渐增大，会比一两年前或者很多年前多非常多。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占用到了一些车道的，
1: 是我们的小区进出也比较困难，同时影响到我们这种高峰时期。其实夜间停车啊，这个也是给大家行个方便嘛，但如果说大家停就一直停到那儿，那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是不公平的，一来二去会造成很多的一个影响。那久而久之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夜间停车位倒是取消了，真正需要的人反而还用不到了啊。所以也是提示一下各位，那咱停到这个夜间停车位，哎，广东路这边没有夜间停车位吧？我记得，
0: 就是道路两边会有这样就是停车的一个人。
1: 广东路这边这个路边都是就普通的车道啊，这没有夜间停车位啊，所以咱就是。还是稍微的这注意一点吧，别真等到贴条子了以后啊，你才说哎呀又有点开始不服输了啊。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这种问题影响特别大，影响到我们的高峰时期的一个正常通行，那肯定是我们要跟相关部门去进行一个协调。那整体啊，大部分的朋友要一起贴条子，你就说吧啊，这到时候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再去感慨啊，再去难受，有点不值当啊！你想一年的停车费才300多块钱，你罚一次就200，何苦呢？是不是？
0: 太不值当了
1: 啊！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已经快到10点了。那在昨天的时候，我记得10点路特别堵，因为我一直在看听友群嘛。但是今天一看，感觉这个路面情况还不错，和昨天比起来确实好非常多。那我们还是一样从北边先来关注一下。那现在北边呢，主要就是在解放北路，包括迎宾大道这两条路可能会稍微有点拥堵，从第九小学的门口开始，然后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深圳路，再到广东路的这个丁字路口亚尔格市场就是严重拥堵，然后从这个亚瓦格市场再到第一人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红绿灯这边是出现了非常多非常多车流量，那这边还是特别不好走。如果说大家要去这个北边的话，还是推荐大家走果园路吧，果园路现在会好非常多。其实滨河北路到了这个亚瓦格市场这边可能还是会出现一小段的拥堵情况。那人民东西路现在呢是双向的畅通，可以随意的选择。那文化路包括前面比较拥堵的解放南路现在也没有什么说太多的一个路况存在了。那包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新民路现在可以看得到现在是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包括大众路、西环路现在都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西环路现在出现了两个堵点，首先呢就是从米兰路这边，然后在新福华庭这个小区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西北向东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团结路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拥堵。那西环路另外的一个路段就是在金河湾花园小区这边，然后红河北路都是大家都知道左边这块可能会有个红绿灯，然后这边呢会稍稍的有一段的拥堵情况。从这个金河湾接待小区这块快要接近到这里，然后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一个拥堵情况。那像是其他的一些路段去往我们东城的这一边的一些路，建设路、穆斯塔格东西路、建国路还有世纪大道这边都是非常非常畅通的，没有任何的一个拥堵的情况，大家真的可以随意的选择了。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南湖路怎么到现在还是有点拥堵呢？就是一直横昌三期这边到乐厚广场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拥堵严重的情况。那和谐路这边其实
1: 北向南南湖路这边北向南堵的会更多啊，在我们的阳光小区，所以前面也是跟大家说了，这阳光小区如果说您在 A 区或者说 B 区这边，尽量选择走我们的和谐路，哪怕是从我们的青年南路去绕到我们的世纪大道，也比等着排队上我们世纪大道进南湾桥要更快一些。
0: 是的，那前面说到了和谐路这边都已经缓解了，都可以随便的选择走这条路了，但是在南湖路另外一边还是拥堵比较严重，就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 C 区这边一直汇入到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还是特别特别拥堵。但是南关桥现在上面还好，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路况。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3-4-5-6中心这边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段拥堵，等下车辆可能会汇入到我们去往疏勒线这边的一个路况。那同时清泉市场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也是一样的北向南的一个路面情况，一直到这个塞纳小镇这边就是汇邦塞纳小镇这个红绿灯这一块堵的呢这边会稍微长一点点了。那 那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有什么路面情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在

持续留言互动。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可以自己动手做的事情，也不用另外花钱。那我发现更多的是大家说到的维修一些家用电器，或者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像 WiFi 呀、热水器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也可以通过使用说明，或者说是上网查询，也可以自己动手，不用去麻烦他人，或者说是花钱请人再来帮忙看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到了这个整点时间，整点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就是路面还有什么变化没有。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完了这个路况之后，已经到了10点之后了，其实路面情况缓解了非常多，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了，可能除了第一人民医院这边还是南向北的方向会有点拥堵以外，其他像前面我们说到的昆仑大道这边，包括还有这个南湖路这边，现在已经完全缓解到了。那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的话题吧。其实说到今天的话题呢，还有就是一个事情，就是平时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如果说要去做一些这个便当，大家会使用塑料饭盒还是说这种家里的陶瓷饭盒更多一些呢？就是像以前的话，可能我使用陶瓷饭盒会多一点，或者说是这种玻璃碗会多一点，但是现在就我觉得自己做饭的话就直接用塑料盒来带了。但是老看到这种塑料致癌，那这样的一些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我们今天也来一起关注一下。那像微塑料致癌又添了一些新证据，从进入到身体到助长肿瘤仅需要4步。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塑料袋不健康，其实塑料饭盒同样也不健康，因为越来越多的一个研究显示，用塑料杯喝饮料或者用塑料盒饭去热这个午饭，还有这种塑料勺叉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一些小习惯，包括可能每天都会用得到的一些这样的行为，正在把无数微小不见的塑料刀片送入身体当中。
1: 在超过这种半数的这肠道肿瘤里边，也都检测出来的这种微塑料。那微塑料为什么说有时候被称之为塑料刀片呢？就是因为这些塑料颗粒，它的边缘非常锋利，形状也特别不规则，就像一把这种微型刀片嵌到这组织当中。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癌变呢？就是因为反复的去割烂我们的这种细胞组织啊，划伤我们的肠道，那也是间接的推高了这癌症的一个复发风险。
0: 没错。那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微塑料，直径是小于5毫米的一个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用不到1毫米。那他们是通过日常的喝水，
1: 1微米，
0: 他们通过日常的这个喝水、吃饭等途径潜入到人体。过去我们认为可能就是这个惰性异物，但是越来越多的一个证据显示，它会穿透这个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的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面点火铺路。
1: 是人体当中我们都知道啊，塑料是吸收不了的。但是既然吸收不了，它又是怎么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呢？那就可能是由于它的一个物理性质了。那为什么说单独要把这肠道拿出来说呢？因为56.4%的一个肿瘤样本当中，都有7种常见的这种微塑料。在5月14号呢，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还有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这《自然健康》的期刊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首次把这微塑料在肠道肿瘤中的一个存在，包括与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联系了起来。那研究也发现，其中占比最高的这种 PET 也是我们平时生活用到的、接触到的最多的这种塑料，比如说饮料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食品包装的一个材质，它的一个在人体占比当中高达40.8%。这些颗粒呢，76%是小于100微米的，边缘也特别不规则，特别容易穿透我们的肠道屏障，直接嵌入到我们细胞内部，包括细胞外基质。那这个跟肿瘤的微环境搅拌在一起啊，尤其是在包裹这肿瘤，研究人员也对这个患者进行了一个术后随访，结果显示这肿瘤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他的一个复发率会更高，包括肠道症状会更严重啊，你的腹泻、消化不良、便秘也会更常见一些，也更容易诱发局部的一个

0: 炎症反应。
1: 是的，
0: 同时那个研究也指出，这微塑料可能会通过这个诱发慢性炎症啊，破坏这肠道屏障的一个稳态，为这肿瘤的进展去铺路搭桥啊。
1: 是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塑料对身体特别不好，那今天刚好跟大家说完之后，好像才发现它具体是哪里不好，或者说是了解它的一些运行原理吧。那还有就是大脑几乎都是有微塑料的，在肿瘤的周围是尤其多的。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包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的进入到人类的大脑，而且这个肿瘤的周边的脑组织的塑料浓度会更加明显一点，会更加高一点，说明这个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趁虚而入，然后往这个大脑的深处里面钻。这么一听，感觉这个塑料简直太恐怖了。
0: 嗯，是正常，我们的大脑是没有办法进出任何的营养物质，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血脑屏障，所以之前也是跟大家说了，任何所谓的这种补脑的保健品，或者说能直接作用到我们大脑的保健品，大多数其实是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
1: 是的，
0: 就是因为血脑屏障的一个存在。当然，这是在健康的前提下，我们的血脑屏障可以帮我们挡住一些有害的侵袭，同时也会把一些营养拒之门外。但是，一旦我们的血脑屏障受损啊，本身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器质性病变，那么微塑料也会趁虚而入，尤其是在你本身已经有肿瘤的一个情况下，那这时候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它的一个盛放的器具，我们可能去更需要注意了啊。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塑料是人体没有办法代谢的，实际上都是由于它的一个物理性质导致，哎，它对于我们身体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影响。前面肠道说了，哎，是在我们的这个消化器官当中扮演着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那很多的东西可能是从嘴里边去进去的。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其他的我们的这个其他地方的癌症，这塑料又是怎么进去的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1: 嗯，
0: 它是有相关的一个关联的。
1: 首先第一步就是钻进去赖着不走，因为这个微塑料颗粒非常小，尤其是纳米级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面。那研究发现，在这个结肠癌细胞当中，越小的这个塑料颗粒越容易被细胞吞进去，一旦进去之后，它们非常不容易被排出来，那这也会让细胞变得异常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面叫转移能力增强。
0: 癌症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最怕的就是不怕它不反应，就怕它反应太过激，对不对？嗯，
1: 是的。
0: 其实更希望它能够稍微懒惰一下，但癌症的话，这个癌症细胞会不停地去进行增殖和分裂，那这个微塑料一旦侵入到这癌细胞当中，不仅不会让它啊产生这种惰性，反而会让它这个分裂的速度加快，导致这个癌细胞啊它的一个分裂增多啊，这个癌症呢也越来越严重。除此之外呢啊，跟这个人体一样，这个微塑料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循环之后，它会产生这种慢性炎症。
1: 嗯，
0: 你会发现啊，身体里接触到病毒细菌之后，是免疫力会有相应的一个反应，这东西不是我们身体里边的啊，会有相应的一些排异性反应。微塑料也是如此，相当于会把它当成这种外来敌人啊，病菌也好什么东西去进行一个包裹攻击。但是塑料它本身是没有办法降解清除的，你想细菌的话可以通过这巨噬细胞啊这个包裹啊然后排出体外，但微塑料它太小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甚至会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哎，慢慢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胞甚至拿它都没有办法，它进入到细胞内部了以后，相当于是什么，已经不在我们人体当中发炎了，在这些细胞免疫细胞当中，哎，继续发出这种慢性炎症啊，同时呢，这种慢性炎症会释放这种L6啊，包括这个 TNF、阿尔法等等的一些这种炎症因子。
1: 嗯，
0: 那这些因子呢，会帮助这癌细胞去进行增殖、迁移，说是甚至是转移，一来二去就会造成这种大量炎症的一个出现。
1: 没错，还有就是乱干扰、扰乱激素，因为塑料在生产的时候其实增加了这个增塑剂、抗氧化剂等化学的一个物质，而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等激素的正常工作。激素一乱，那某些这个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了。那其实也就是说，微塑料不是直接致癌的，而是更像一个帮凶，不断的去制造有利于癌症就是生活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
0: 嗯，当然大家也不需要谈素色变啊，但大多数的这个我们说的是微塑料啊。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几乎现在啊，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21世纪啊，这个塑料制品是完全这个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去避免我们的微塑料进入到体内啊，也不需要完全不使用。首先就是一次性的这种塑料制品咱少使用，尤其是去接触食物，比如说这种塑料袋、塑料吸管，还有这种一次性餐盒。

0: 这种塑料制品、嗯、我们可以换成这种可降解的餐具，比如说纸餐具啊，还有纸吸管啊，包括说这种玻璃、陶瓷、不锈钢的这一类制品去进行一个替代。同时呢，还有这种塑料展板，这个是重灾区了。
1: 是的，
0: 啊、你经常我们爱吃这个肉夹馍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种大的菜墩儿，肉夹馍的菜墩儿啊，几乎都是陷进去的。那木头的话还好一些啊，因为它是可降解的一个，吃到身体里边啊，大家还可以自我劝导一下，这玩意儿纯天然吧，起码。那塑料的话，如果一旦去长时间的用这种菜墩儿，那也会出问题。这种塑料菜墩儿里边的这种大颗粒的塑料会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所以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塑料的一个砧板啊去切食物。同时呢，还有烧水，一定要水烧开了之后再喝，而且烧开之后的这水稍微让它沉淀沉淀啊，别说刚烧开了咱就迫不及待的赶紧兑点凉水啊就给它喝下去了、
1: 嗯、
0: 啊，有时候降温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沉淀的一个过程。
1: 是的，还有就是避免加热塑料的一个容器，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的时候，塑料吸附的这个吸收量会暴增，所以说应该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面加热食物，尽量使用玻璃或者陶瓷容器。还有就是谨慎的使用塑料的日用品，那适合这个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一个洗护产品，给儿童选用木质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鱼虾的一个内脏，因为这个微塑料很可能会进入到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说吃水产的时候，首先不要选择生吃，一定要烹饪熟之后再去吃，还有就是去除其肠胃和内脏，还有鱼鳃等等。
0: 嗯，是。那很多的朋友喜欢吃一些比如说虾头啊，
1: 是的
0: 啊，包括说这一定要注意啊，大部分的这种微塑料和这种重金属都会富集到这种水产的，尤其是大脑当中，所以爱吃这种鱼脑啊虾头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少它的一个食用频率。
1: 是的，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也能看得出塑料它就是产生癌症或者说是帮助癌症发作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还有就是了解到它的一个原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平时在跑步的时候，或者说是经常去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一去操场跑步，大家默认都是逆时针进行一个旋转跑步呢？那很多人可能听到过这两种解释，一个是地球自转的一个科里奥利力，还有就是心脏偏左导致重心偏左。但是直径不过100米的操场上，这一些效应微弱到可以几乎忽略掉，那甚至不如一阵这个侧风影响大。那为什么还是大家会默认的去逆时针进行一个跑步呢？我昨天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在想，就是真的是这样吗？然后我突然想到大学体测的时候跑1000米，好像还真的是逆时针跑步。但其实像是我平时去出去吃饭，这个转盘这些，我会有一点强迫症，就我会觉得很难受，我一定要顺时针去转它。但是反而跑步这个，我还真的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强迫症。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像大家也都没有怎么关注到这件事情。所以说今天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一半在身体，一半在规则。因为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一点，那弯道跑步的时候，外侧腿的一个跨度更长的一个弧度，所以说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说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这个右腿落在了更加吃力的一个外侧，而左腿的内侧负责这个支撑转向。所以说这个分工碰巧就是肢体习惯一合拍，那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跑步的时候很多人甚至是感觉不到的。
1: 对，但人体非常的智能啊，为了省力之后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大脑是如此，身体也是如此。同时真正把这项规则去给它定下来的呢，也是相应的一个规则。在20世纪初呢，这国际田径比赛统一计时和裁判，那在1913年呢，把这逆时针去正式写入到了这竞赛规程当中。也就是说这个是赛事里边去写到的，全球的这个跑道设计包括体育教材都是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一代的人呢是在此规则下慢慢长大的，所以就变成了不需要思考的一个身体记忆了。
0: 是的，而且其实不只是田径场，包括自行车馆还有短道速滑等地，大多数也是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圈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说体育课上偶尔也会要求反向跑，这个呢也是为了让关节负荷更加均衡一些。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一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前两天我看到内蒙古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火了的视频吧，就是陪跑小狗。然后我就回忆这个视频的时候也突然想起来，就是在跑步的这个女生包括陪跑小狗，它也都是这个逆时针进行一个跑步训练的。

0: 其实这个对于左利手来说就是有点不友好了，因为很多这个左手方向习惯用左方向或者左手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呢。但是如果说你一开始接触，从小学开始接触包括上大学都是这样逆时针旋转的话，反而可能会觉得感觉不到，就是突然你不要想这个问题还好，一想就是为什么呀，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在里面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一些这个视频，就是人类研究所，然后他会集合一些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视频，比如说用念力在背上读出背后这个卡片上的数字，还有用念力然后让手机粘在大脑上等等，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一般是当乐子视频来看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好像是有人当真了，那像伪科学的教育产品为什么总能够有人买单，这个呢也是很多网友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披上新科技的外衣就能够进行售卖吗？其实从量子波动速读到这个脑屏开发，还有再到各类的这个脑波智慧机等等，记忆像这个照相记忆，包括蒙眼识字培训，以及近红外光子醒脑仪，还有这个脑波仪、智能头环、高智 AI 产品，这些东西就是为什么被号称为开发脑力的概念与设备在市场上却源源不断，但是也有很多家长去不断的为此买单，并且深信不疑。
1: 是，这经常会发现啊，这现在的家长真的是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什么东西都想去尝试一下啊，这哪怕说是它是假的，也万一成真了呢啊，或多或少的也是抓住了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吧。所以市面上的这种产品也是层出不穷，那说白了其实就是想走捷径嘛，对不对？某一些看似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儿，那家长也会去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尝试一下。刚才说到了有这个手机贴脑门，这玩意也能有人信啊，这其实挺离谱的，脑门上出的汗越多越粘得越紧的，对不对？
0: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大人，我不知道大家真的没有关注过，可以回去搜一下。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恶搞视频，后面发现是真的，什么这种用念力然后让小朋友趴在这个床上，然后背部不穿衣服，然后家长放一个数字上去，然后说让他用念力感受这个数字，然后还有这个脑门上贴手机，
1: 其实就是啊，
0: 对，还有这个脑门上贴手机说用念力先控制，而且还有一个进阶班呢，还
1: 头油给他粘住、啊、
0: 对，就是越来越离谱了。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伪科学教育产品沿着一条清晰的迭代路线不断升级，大可以分为三个阶梯。第一个阶梯就是寄生，然后呢就是右脑开发的传统派，那这一组的一个话术根基是早被现代认知这个神经科学抛弃的左右脑分工。就说那这个理论是源自于这个斯佩里等人的这个裂脑研究，但是在商业营销当中被曲解为了右脑潜能需要单独激活，或者单独激发。大量的脑功能成像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高阶认知活动都需要左右脑协调同时完成，并不存在你单独去激活这个左脑单独激活右脑等等。
1: 哎，是这个裂脑研究呢，我也是专门之前了解过啊，他是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在特殊的手术或者说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他左右脑分开了，会发现这个人他部分的这个行为功能丧失，于是就有研究说啊，他可能左右脑他的一个相互协同部分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右脑的一个功能会更加的重要啊，包括主我们的身体各方面的。结果后续的研究其实也是证明了这个相关的是伪科学啊，所以大家再看到什么右脑开发啊，什么脑部的一个单独去右脑进行一个训练类似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它延伸到的一些东西，咱就可以直接拍板认定这玩意儿就是伪科学啊，就是来骗你钱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2010年前后呢啊，这脑立方的一个培训机构就宣称能让孩子去蒙眼变色啊，就是什么意思，蒙着眼睛也能看到眼前的这个色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而且也被新华社曝光了，这所谓的一个潜能激活呢其实就是视觉补偿的一个正常生理现象。
0: 是的，
1: 但蒙眼识字其实就是眼罩下面去偷看啊，闪卡训练呢就是训练的一个机械记忆，包括这个左撇子更加聪明的流行说法也是属于这右脑开发这一梯队的。
0: 没错。那第二梯队呢是什么呢，就稍微进阶了一些啊，就是披上硬件的外衣设备牌。当这个右脑开发不再新鲜的时候，话术向高科技硬件演化，那宣传升级为这个脑

0: 波调控、微电流刺激、音响式智慧仪，宣称听音频几周就能够大幅度提升记忆力。然后还有这个头环产品，声称佩戴20分钟就可以改善注意力，那售价也是动辄数千甚至过上万元。哎，这个很多家里人就认为戴上这个孩子学习这不得起飞了。
1: 哎，是真想尝试一下，你闲鱼上面花个2块钱啊，他给你发一份阿尔法波的这个音频，
0: 嗯，
1: 你拿来自己听一听，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用啊。这东西其实特别多，但是跟大家说几乎都是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进阶版的，就是这个现在越来越玄的啊，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玄学的一个外衣了啊，这也是迭代的一个最新形态，直接脱离这个科学范畴了。那在2025年呢，这央视曝光了这脑屏开发的一个骗局，商家声称啊，就是激活这脑屏可以3分钟看完100页的书啊，号称大脑当中可以安装一个彩色电视，让我想起来这个非洲达人秀里边啊，有人号称这个2秒之内就能读完一本书，我也看了一下他是怎么读的，就读完了。
0: 是，
1: 对，所以专家也是说到了啊，这人脑根本不存在啊这种相关的一个结构，甚至有更极端的一个案例，说是可以达到时空穿越，这玩意儿听着更邪门了啊，说能在脑屏当中看到自己的考试分数啊，这标志着这伪科学话术从这所谓的一个寄生科学，原来还是有相应的一个理论依据，只不过它是过时的，慢慢走到了替代科学，我现编一个啊，直接把你现有的所有的科学理论给推翻了，那自创一些无法证伪的这种新概念去欺骗家长啊，那这在科学领域当中是几乎完全不存在的，完全是一个伪科学的概念啊。
0: 嗯，没错。那为什么这些骗局通用配方就是有这么多通用的配方，并且而且这类的骗局还有四个核心的特征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盗用或者是杜撰科学概念，无论是这个右脑开发，还是量子波动速读，还是这个脑波头环，还有这个脑屏成像，在产品名称或者宣传话术当中嵌入了看似前沿的一些科学的概念，但是经过商业的包装后，那与原本的科学含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但是足以让缺乏背景知识的家长深信不疑。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之前反复说文艺工作者需要有文化，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文艺工作者吧，家长在想让自己孩子成龙的同时，你也得有相应的一个文化背书吧，你不能说什么东西都去相信啊，自己有文化的前提才能让孩子学到正确的一个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因为父母缺乏相关的一些知识背书，导致出现什么就相信什么。前几年的这种量子，因为我们国家发射了这个量子卫星，结果就是量子方面的一些产品大行其道。这两年是 AI， 什么东西好像套上这 AI， 家长一看哟，最新的最前沿的，甚至自己本身一点 AI 的相关知识都不懂的一个前提下，他就愿意相信这东西可以代替父母去让孩子去进行一个改变，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小孩来说不太公平的啊。
0: 是的，那包括这一类的产品，它基本上都是承诺短期或者是可量化或者是现场试用的一些奇迹效果，那像这些这个承诺远远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认知规律的结果，而正常的认知能力是需要长期训练积累的，所以说不存在走捷径。那研究也表示，阅读速度与这个理解准确性之间是存在根本的权衡的。
1: 嗯，你读得越快，你相应的内容理解肯定就不会特别强啊，这是科学规律，你不能打破这个规律。1分钟之内啊，这能在心里边看完的同时，我还能写上一本自传啊，这很难啊，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存在作假的一个行为。那大部分呢，也是利用了这家长的一个走捷径的一个心理认知吧，想要比如说对于孩子有更高的一个期望值，但是又不想投入更多的成本。什么是最简单的呢？啊，减少他的一个陪伴次数，减少你陪伴他学习的一个次数，减少自己学习的一个次数，我只出钱，对不对？也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才推出了相应的一个产品。
0: 是的，还有就是高价封闭不可验证的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些产品基本上就是动辄数千或者数万元，培训的过程当中也以理由拒绝外部的监督，那同时还有这个合同明确表明了家长不能够旁听，那售后几乎也是不提供可以复现的一些效果测试。
1: 嗯，
0: 那这个呢，我觉得，哎，这个就一听就不好啊。
1: 你回到家里边啊，这玩意儿蒙眼识字儿，对不对？复现不了，那说明你们家长家里边的环境让他复现不了，跟我们教的东西没有关系。哎，我们在课堂上他是实打实的可以的。他说，那你在课堂上证明给我看，不好意思，家长不能旁听，也不能去看啊。实在不行，他给你一个录像，你看我们其他孩子怎么可以。除非说家长能自己承认我们家孩子就是不如其他人，那大部分的家长其实是

0: 不愿意承认的，一来二去也让这个所谓的一个培训机构有了相应的一个空子可以钻啊，怎么样都是可都算他们对啊，没有一个客观的体系能去证明这东西是错的。哪怕说很多的家长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或者说孩子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是他们也不愿意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不如别人的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给孩子说商量好说，哎，你去偷看，回去以后去骗自己的家长。有人好奇，这怎么可能呢？孩子怎么会联合着培训机构一起去骗家长呢？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孩子怕家长失望，那培训机构也会去反复施压。哎，那你不偷看的话，那就说明你没有学到位，你家长的钱就白花了。那你看还是不看呢？一来二去，利用了孩子对于这个世界，他也是包括对于家长不想让他们失望的这样一个心理，反而成功的复现了这种相关的一个奇迹，也让家长觉得，嘿，这东西真有用。去啊，咱继续花钱继续买。
1: 是的，循环往复下去的话，这个就是家长一直也是被蒙在鼓里的，孩子呢也没有真正学到什么东西。还有第四个特征，就是以教育焦虑为核心驱动的情感营销，像什么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哎，这个哪个孩子在我们这儿学了记忆力飞速提升了，然后这个脑子转特别快学习更好了等等，这样一些字眼，其实一提到孩子，很多家长都是愿意掏这份钱的。那这些话术让家长的焦虑转移为消费冲动，那部分的机构以免费测评引流，或者说是这种9.9试两节课这样的一些这个引流，可以放大一些正常现象，然后把它包装成严重的问题，像在我们这儿上的学的孩子，或者现在的这个孩子都有什么什么样的技能，那你们家孩子这个快乐教育下去就也没怎么学东西不好，然后让家长觉得不行，必须得给孩子报，不然我就是对不起孩子。
0: 是，你看你这孩子上课的时候总是不把手背到后面，或者说你看你其他孩子几分钟之内就能把书读完，怎么就你不行啊？一来二去就让家长会更加的焦虑，说哟，咱孩子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跟大家说啊，不需要焦虑，大部分的一个问题呢，其实从他出生好就已经定好的，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基因方面对于人生的一些影响啊，很多东西都是出生就已经定了的。那还有一部分呢，是跟我们的家长教育有关。我们一天当中24小时当中，除了说学校的这个课堂上的老师进行的一些教育，同学的一个陪伴，那大部分的都是家长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啊。如果说真的想要把自己的孩子去教育好的，大部分的不需要去咱们把这个目光投向外面，更多的是投向自己，咱家长去多看两本书啊，相关专业的书比什么东西都重要，主要就是也是利用了大家这个家长不想学习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吧，好像什么东西就花了钱，咱也不是说真的想达到什么效果，只是能让家长好像有点心安，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那至于再成什么样，那是你这个小孩的好坏了，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那这种其实也是一个特别不负责的一个心理啊。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来突破一下这个为什么伪科学的话术总能够轻易的突破家长的一个理性防线呢？

0: 笑。
1: 绝对不可能，你是错的。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那为什么伪科学的话术总能够突破家长的一个理性防线呢？其实大家每次看到这样觉得离谱，也是因为这些骗术、这些骗局的话术真的也并不是特别高明，而且非常离谱。但是很多家长还是会相信，其实背后至少有三个稳重的一个心理机制。第一个就是认知捷径效应，面对复杂的教育决策，大脑更加倾向于寻找简单明确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孩子该怎么样教育，你直接给我一套完整的方案，然后能够执行就可以了。就像前面说到的，不太负责任。
1: 对，大多数是因为家长他自身啊缺少了这种思考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就导致了把什么东西都交给外部去进行一个决策。突然有人递上他一本书说，你只要按照这一套标准，你孩子一定会怎么怎么样。这些家长呢，就像会抓住这种救命的一个稻草，是不是？哎，这有捷径走了，我不需要自己去思考这么多了，一切就交给他了，对不对？
0: 嗯、是的，那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个大脑只开发了10%这样的一个流传最广的神经神话。那正是因为提供了你还有90%的潜能可以激活，这孩子还有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等等这样的话术，那家长肯定就是掏腰包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亲眼所见的一个幻症，就是验证幻觉，像是补色残像啊，还有立体图错觉呀等等入门的体验，本质上只是寻常这个感知的一个现象，却被包装成了潜能可以继续被激活的一个证据。一旦家长亲眼看到了这些效果，而这种信任就会延伸至那些无法被验证的承诺当中了。
1: 嗯，一来二去会给你一个已经有相关证实的这样的一个小实验啊，在家里边都能做的一些科学小实验，只不过大部分的家长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东西会比较模糊，哎，不知道它其中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就会觉得特别神奇。那一来二去，后续就会给你推荐一些更严的啊，就是你只要花更多的钱，你的孩子会有更厉害的一个开发啊。事实上，这是基本的一个人类都具备的一些特质或者说本能嘛，结果就被包装成产品就卖给你了啊，这让缓解了家长的一个焦虑情绪吧啊，同时消耗了大量的金钱。
0: 还有就是沉没成本与确认偏误的一个绑定效应，就高额费用一旦缴纳了，沉没成本便开始发挥作用了，大家就会就觉得，哎呀，已经学了这个半年了，接着学呗，那不能直接扔掉吧，多浪费，然后就接着报。那同时确认这个偏误，引导人们寻找自己这个支持自己决策的一些证据，只要培训不对外公开，还有这个效果无法量化，家长就特别容易把没效果归因为训练还不够，而非课程有问题。
1: 嗯，很多的这种生活当中的PUA 都是从这种沉没成本当中缓慢去进化的。比如说工作当中，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工资啊一直都没有变化，或者说一直没有什么效果。一来二去呢，在大环境的影响，或者说个人会给你说啊，这大多数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就是归咎于你自己不

0: 努力，你再多努努力就好了。很少有人想出，哎，我跳出这样的一个圈子。大多数的都觉得，哎，已经工作了这么久，或者说两个人恋爱，是不是我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时间，包括说金钱方面的一个成本，不愿意承认是对方不好，反而是想把这个纠因总结到说是整个环境，或者说自己哪些方面可能做错了，我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也会跟自己说，哎，不然的话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啊？啊，反复的在这个错误的泥潭当中去挣扎，啊，慢慢的可能会把自己的时间或者金钱加速去进行一个消耗啊。
1: 嗯，没错。那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有这种防骗意识呢？首先，大家在接触这一类宣称具有任何这个神奇效果教育产品的时候，可以按照以下三条逐步来一一核查。第一个就是审视效果承诺，像什么闭眼识字啊、过目不忘、一分钟读十万个字等等，突破生理极限和认知这样的能力，那一看就是假的呀，所以要保持这个高度警惕。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就是识别封闭式的营销套路，比如说大家以商业机密、干扰儿童训练效果等等理由拒绝大家旁听或者第三方评估的，频繁使用、错过关键期就耽误一辈子等等这样的一个让你产生焦虑的话术的，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在推动你消费。
0: 嗯，如果有一个人给我说啊，这个相应的一个优惠今天过了之后明天就没有了，那我决定会再等三天啊，就是或者说等其他家再给我去进行一个报价。还有呢，就是孩子啊，这个如果说不能亲眼去看到他有什么样类似的一个变化的，一定要警惕。而且你跟孩子的一个交流也非常重要，他自己的一个体感认知会更加直观一些。
1: 嗯，没错。那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保持警觉，还有就是让科学一定要归于科学，像一些这种骗术等等的，咱们一定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可以多去看一看，或者说是我们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个底层逻辑，或者是找一些有这个文献支撑的一些文章去阅读一下。
0: 对，更多的是这种机构的一个资质审核吧，一旦说出现了这种教育相关的一个培训机构，咱去查一查它有没有相关的一个办学许可，教师有没有相应的一个专业资质，你说你会 AI， 你有相应的一个证件吗？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机构有没有相应的一个办学资质呢？如果说它展示的就是这种模糊的所谓的国际认证，没有办法提供可核实的证件编号，咱都需要保持警惕。那如果说有了的话，咱相应的在国内的任何的一个渠道是可以进行一个公开查询的。如果说他给你提供了证件编号，你查了发现这个东西是假的，也需要提高警惕了。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那我们前面说完这个伪科学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吧。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爬楼梯来进行一个减脂啊，或者说是居家的一个运动。那这样会伤膝盖吗？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日常当中爬楼梯会伤膝盖吗？不能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总会觉得会增加这个膝骨关节炎的一个风险，能不爬就不爬。但这其实是一种误区，因为对于膝盖没有损伤的健康人群来说，爬楼梯对膝盖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首先呢，我们要采取正确的一个姿势，合理的负荷进行爬楼梯，并不会增加健康人群患有膝盖骨关节炎的一个风险。那相反，它会强化这个膝关节周围的一个肌肉群，起到保护的作用。然后在关键是在于怎么爬和适不适合爬。真正导致膝盖不适甚至损伤的元凶，往往是错误的姿势，或者是过大的强度，还有身体条件不匹配的一些这个运动负荷。其实这个之前了解到，就是下楼梯对于这个膝盖的伤害会更加大一点。上楼梯如果说姿势对的话，可以起到一些强身健体的作用的，
1: 甚至能维护我们膝盖的一个正常的发育和健康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之前聊这个有氧运动的时候，爬楼梯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是前提一定是什么？只上楼梯不下楼梯，因为下楼梯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关节可能会承受3到5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但上楼梯的话就完全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日常爬楼梯会不会伤膝盖，那我们怎么样去爬呢？啊，包括说爬楼梯的一个好处都有什么。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爬楼梯的整体的一个好处啊。之前也跟大家聊了，它整体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燃脂效率还是非常高的，结合了有氧和力量训练，单位时间内的一个消耗热量呢远超这种慢跑和平地快走，那跟我们的这个跳绳几乎是持平的一个状态。虽然比跳绳低一点，但是它对于我们关节的一个冲击力相当之小。那相关的一些研究也显示，一个70公斤体重的人以中等速度爬楼梯30分钟，可以消耗达到250到300千卡的一个热量。
0: 是的，还有就是锻炼肌肉，持续的这个对抗重力爬升，能够显著的锻炼到这个股四头肌，包括臀大肌、小腿三头肌等等核心的下肢肌群，提升肌肉力量和耐力，这样就不容易走着走着突然就是摔倒，或者说是腿软了。还有这个心肺助推器，提高心率，有效增强心肺功能和耐力。还有这个便捷无门槛，不需要专业的一些这个场地器械，在你的住宅区、办公区或者天桥等等，处处都可以进行这个爬楼梯健身。
1: 刚才前面也是大家大部分人有的一个顾虑，就是爬楼梯伤膝盖。其实正确姿势包括合理的负荷去爬楼梯，不会增加这个健康人群去患这个关节炎的一个风险，相反还可以强化我们关节周围的一个肌肉。哎，这样的话直接作用到我们关节的一个压力就会小很多，反而能起到一定的一个保护作用。那关键在于是怎么爬，或者说您合不合适爬。爬楼梯呢也不是膝盖的一个敌人，真正导致膝盖不适的损伤的一些元凶呢，往往是错误的一个姿势，或者说过大的强度，还有自身的一个条件和运动负荷的一个不匹配。首先就是姿势错误啊，它呢就是大部分的一个爬楼梯，有人他本身的一个行走的姿势可能就不太对，爬楼梯呢会放大他身体的一个缺陷，比如说身体过度伸直直立，或者说过度往后仰，导致重心跟身体不匹配啊，这上半身的一个重量会集中压在我们的膝关节，那同时屈髋的角度不够，大多数的人是感受不到这个髋关节的一个存在呢，甚至说一直处于半直立或者说微缩的一个状态，没有办法去分担我们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导致膝关节压力承受过多。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踩高跷式的爬楼啊，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长时间有穿高跟鞋习惯的女生也会有，喜欢啊用脚的前半掌去接触到这个楼梯，一来二去就会出现这种踮脚走的一个情况，这样也会导致重心不稳，那我们的膝关节也会承受更多的压力去稳定我们整体的一个躯干啊，导致我们的这个韧带容易出现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膝盖内扣啊，这站的时候就能很明显的看到这种 X 型腿，那这个扭转力也会异常，如果说我们在爬楼梯的时候，我们的侧面的一个压力也会更多一些，哎，容易让我们的膝盖啊去受损。
0: 还有这个速度过快或者是幅度过大，超出了肌肉控制的能力，加大了关节的负荷。那这个呢就是不要这种三节楼梯并一节直接这样跨着往上爬，这样肯定是会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的。
1: 还有下楼梯啊，为什么说不让下

0: 楼梯呢？就是下楼梯的时候没有这种屈膝的一个动作，其实大部分人下楼梯都不会有啊，一来二去呢也会让我们的膝盖承受更大的一个冲击力，
1: 是
0: 导致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去有了这样一个屈膝的动作，反而会更累啊，大部分的人其实不会有想要更累的，反而想要有这种偷懒省力的这样一个行为，这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去隐藏的。有些时候你不去刻意的去做，一般来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一来二去膝关节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
1: 嗯，没错。那如果说这种复合能力不匹配的，首先是体重过大，就是爬楼梯的时候膝盖承受本来就是数倍的体重，比如说超重、肥胖患者的关节负担过重，还有就是肌肉力量不足的，像股四头肌和臀肌的力量非常薄弱，没有办法有效的分担这个膝关节的一个压力，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爬楼梯之后觉得这个膝盖不舒服受伤的原因。还有就是已经有膝伤未痊愈的，比如说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还有这个髌骨软化症，还有关节炎等等患者，盲目的爬楼梯是会加重病情的。
0: 嗯，包括说过度训练，平时几乎都不怎么运动，突然一下大量的爬楼梯，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回到最终的一个问题上，怎么样科学有效的去爬楼梯，我们也快速的带大家了解一下。那首先就是咱身体姿态一定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自然的生理曲直，上半身微微前倾啊，重心呢一直保持这个与脚步是垂直的，那目视前方或者说台阶的上方，咱们的核心一定是微微收紧，保持我们躯干稳定。那同时呢，我们的脚步之间的一个动作也非常重要，全脚掌去着地，每一步呢都能保证整个脚掌尤其是脚跟去平稳的接触台阶，再去发力蹬起，避免只用脚尖去点地。同时呢，我们的膝盖方向与我们的脚尖方向完全一致，跟我们的深蹲是一样的，避免膝盖内扣或者说过度外翻。那屈膝的角度自然啊，避免说过度的进行一个深蹲，我们一次性跨五六个台阶也是不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发力模式啊，靠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可以去手扶住我们的一个臀部啊，帮助我们整个后侧链的一个发力。那如果说您本身力量不够的话，也可以利用这个扶手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同时适度的一个节奏，匀速可控，不要太快啊，追求的是姿势稳定才可以。还有呢，就是尽量不选择下楼梯啊，选择乘电梯下楼。如果说一定要下楼，一定要全脚掌接触到下一级台阶，控制身体缓缓下降，不要直接把我们的冲击力都放到我们的关节上啊，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1: 嗯，是的。那还有就是爬楼之后一定要进行简单的护膝放松动作，爬完楼之后花几分钟进行拉伸放松，帮助肌肉恢复，缓解关节的一些压力。那还有就是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拉伸，大腿的前侧站直，单手扶墙或者椅背平稳，那这个弯曲一侧的膝盖，用手抓住同侧的脚踝，轻轻把脚踝往上拉提向臀部，感受到大腿前侧的一个拉伸感，保持20到30秒左右换边，重复2至3次等等，主要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个拉伸的习惯了。
0: 对，同时大体重的人群，包括老年人、孕妇，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有就是您平时下肢力量严重不足的，一定要慎重选择吧，这是爬楼梯这一项运动。同时呢，也可以循序渐进。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谣言，其实都是利用大家的一个焦虑的心理，或者说想走捷径的一个心理，给大家身体找一个不运动的一个借口啊，慢慢去来，然后科学运动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喀什早上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大家想要收听到更多的消息，可以持续的关注，同时也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掌上喀什，还有喀什零距离等等客户端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各地积极推进一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民生项目，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
5: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

0: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坦卡宾参加活动。
1: 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喀什各地积极推进一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民生项目，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日，叶尔羌河巴楚县民生渠首下游左岸防洪工程顺利完工。该工程位于巴楚县色利布亚镇，项目兴建约2.63公里防洪堤，工程投用后可有效抵御叶尔羌河洪水威胁。
4: 巴楚县水利局干部郭云：
5: 解决原有河段水位频发的问题，努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沿岸农田、村庄及基础设施。
3: 眼下，泽普县2025年末级渠系维修项目二期正处于全面施工阶段，各施工段正按照节点计划有序施工。
4: 河南易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梦辰：
6: 我们将科学调配资源，倒排工期，确保7月15日前高质量完工，把项目打造成优质工程，为当地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3: 该项目总投资764.97万元，重点改建25条渠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灌溉效率，为农业稳产增产筑牢水利根基。
4: 泽普县水利局干部罗义生：
7: 本次末级渠系维修项目是落实水价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项目共覆盖10个乡镇场，维修6.8公里渠道，将全面提升灌溉效率。
3: 麦盖提县坚持以交通建设赋能民生改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改建升级市政道路7条，总长9.431公里，总投资1.2亿元。目前各标段施工任务正高效推进，有序开展。
4: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夏普鲁克村村民巴图尔江艾尼：
8: 看着崭新的路面一点点铺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以后出门更顺畅了。
4: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9: 聚焦城市道路建设短板，优化路网结构，不仅把路修通修好，更要同步完善供排水、通讯、照明等附属设施。
2: 今日喀什数字新城拔节生长，便民服务触手可及，现代气息融入古城文脉，正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崭新喀什以日新月异之姿，将寻常烟火酿成幸福光景，把美好生活送至千家万户。即日起，喀什新闻推出上新了喀什系列报道，通过镜头和话筒定格喀什变迁，展现时代新貌。今天播出上新了喀什系列报道第1篇，喀什生活很慢，幸福很满。

0: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喀什只有丝路古道、古象驼铃，但是在我看来，它不止如此。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它。
1: 我是昨天晚上才落地喀什，然后比较晚了，就直接回酒店啊。今天早上过来就是看了一下，这边的那个喀什仪式还挺好看的。我又是刚来几个小时，也希望继续探索一下这里的美食什么之类的。天
2: 真爱我来喀什已经有5年了，2021年从兰州来到我们喀什，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喀什的这个经济发展，包括是从物流、交通。

0: 开始的生活在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开始的发展很快，人口也很多，旅游的人也很多，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我在马市生活了40多年啊，应该是比以前农业生产方面是围炉灶房有更进步，条件智能设备已经用在农业生产里用去了，机械设备、智能化设备建筑相多，前景是红色，广泛应用。
2: 融通丝路，换新喀什，
3: 开始违法视频。
2: 如今这里路网通达，配套完善，治理精细，现代化建设与本土气质

0: 月初，一部全程在喀什取景拍摄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剧中不仅有壮丽的帕米尔高原，更深度融入了土陶、爱德莱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荧幕之外，随着影视加文旅的热度持续发酵，一座千年古城的烟火气与一群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志正在喀什这片热土上相遇相融。
1: 荧幕之上，喀什烟火绵长，荧幕之下，游客络绎不绝。剧中出现的土陶制作技艺、爱德莱斯绸等非遗场景，如今正在从戏里走向戏外。
2: 吉林游客李敏欣：
3: 一团泥在师傅手里就变成了精美的产品，特别的兴奋。在这个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吧《喀什恋歌》里头，看到了这种土陶的传承文化吧，也很高兴，很值得。
1: 近年来，阿纳尔罕、喀什古丽、巴扎喜事等一部部影视作品以喀什为画布，让喀什的美通过光影持续出圈，不仅吸引了游客，更召唤着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留下来，把热爱变成事业，助力家乡发展。
2: 新疆高知台艺术有限公司喀什负责人买迪娜买买提热下提：
4: 我们从2023年的时候在喀什古城创办了第一家文创店，我们从我在喀什系列的文创产品扩增到了十几个系列，比如说我在喀什磨羊屁屁系列、喀什花砖系列、喀什爱德莱斯系列等等。
1: 喀什恋歌用艺术的方式点燃了喀什的文旅之火，而在这片千年热土上，也正是因为有年轻工匠的坚守、返乡青年的奋斗和八方游客的热爱，才让这片土地始终焕发着时代新风。荧幕内外的相遇，共同谱写了最美的喀什恋歌。
0: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生态养殖标准化、特色产业规模化双向发力，持续探索科学养殖新模式、产业发展新路径，不断拓宽各族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5: 近日，泽普县叶河水产养殖基地开展虾苗投放作业，工作人员按照技术规范将优质虾苗投放至标准化养殖池塘，为全年水产养殖稳产增收奠定基础。
2: 泽普县叶河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罗喜：
6: 我们今天总共投放的虾苗数量有150万尾，其中罗氏沼虾50万尾，南美白对虾是100万尾。我们今天的虾苗总共养殖池塘是30个，每个池塘预计产量在2吨，然后我们今天虾上市大概时间在8到9月份。
5: 泽普县叶河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当地水资源条件，

0: 坚持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推进特色水产品养殖，完善养殖管理体系，提升养殖质量与效益。在麦盖提县澳洲淡水龙虾试验养殖基地，也迎来了今年首批50万尾澳洲淡水龙虾虾苗。工作人员抢抓时机，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开展虾苗投放作业。历经多年试点摸索与实践培育，澳洲淡水龙虾养殖产业已从试验性养殖项目成长为麦盖提县重点培育的特色水产支柱产业。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5月18日，喀什地区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聚焦文化惠民、文化传承、文化交流三大核心任务，时间为5月18日至24日，期间将开展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融合主题推介、喀什专场线上初选推广、炫彩民族风、共绘新时代贵江两地艺术交流惠民演出等系列活动。
2: 近日，陶晴湖源携手同行新疆家狮子沙产业北京招商对接会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成功举行。活动立足首都文化中心平台，全方位展示家狮子沙资源禀赋、工艺成果与产业潜力，深化文化润江、产业源江融合实践，以紫砂为媒搭建京喀合作桥梁，为家狮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城飞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1回，贤袭人娇嗔甄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怕林黛玉赶上，宝玉在后忙说，
5: 仔细扮爹了，哪里就赶上了。
4: 林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插手在门框上拦住，笑劝道，
5: 饶他这一遭吧。
4: 林黛玉扳着手说道，我若饶过银儿，再不活着。湘云见宝玉拦住门，料黛玉不能出来，便立住脚笑道，
6: 好姐姐，饶我这一遭吧。
4: 却指宝钗来在湘云身背后，也笑道，
6: 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份上，都丢开手吧。黛玉道，我不依，你们是一气的，都戏弄我不成。
4: 宝玉劝道，
5: 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说你。
4: 四人正难分解，有人来请吃饭，方往前边来。那天早又掌灯时分，王夫人、李纨、凤姐、迎、探、惜等都往贾母这边来，大家闲话了一回，各自归寝。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时，袭人来催了几次，方回自己房中来睡。次日天明时，便披衣塌鞋往黛玉房中来，不见紫鹃、翠缕二人，只见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那林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副杏子红绫被，安稳和睦而睡。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托于枕畔，背指其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背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宝玉见了，叹道，
5: 啊，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让肩窝疼了。
4: 一面说，一面轻轻地替他盖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觉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说道，
6: 这早晚就跑过来做什么？
4: 宝玉说道，
5: 这还早呢，你起来瞧瞧。
6: 黛玉道，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
4: 宝玉听了，转身出至外边。黛玉起来叫醒湘云，二人都穿了衣裳，宝玉复又进来，坐在镜台旁边。只见紫鹃、雪雁进来服侍梳洗，湘云洗了脸，翠缕便拿残水要泼。宝玉道，
5: 你站着，我趁势洗了就完了，省得又过去费事。
4: 说着便走过来，弯腰洗了两把。紫鹃递过香皂去，宝玉道，
5: 这盆里的就不少，不用搓了。
4: 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翠缕道，
6: 还是这个毛病，多早晚才改呢。
4: 宝玉也不理，忙忙的要过青盐擦了牙，漱了口。完毕，见湘云已梳完了头，便走过来笑道，
5: 嘿，好妹妹，替我梳上头吧。
4: 湘云道，
6: 这可不能了，

0: 宝玉笑道：
1: 呵呵，好妹妹，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
0: 湘云道：如今我忘了怎么梳呢。
1: 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门，又不带官子乐子，不过打几根伞辫子就完了。
0: 说着又牵妹妹万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她的头过来一一梳篦。在家不带冠，并不总角，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红桃结住，自发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有金坠角。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
2: 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又不是一色的，我记得都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
0: 宝玉道：
3: 丢了一颗。
0: 湘云道：
2: 哼，必定是外头去弄丢了，被人捡了去，倒便宜他。
0: 黛玉一旁惯手冷笑道：
2: 呵呵，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是给了人相什么带去了。
0: 宝玉不答，因镜台两边俱是妆帘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不觉又顺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因又怕史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果在身后看见，一手掠着辫子，便伸手来啪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说道：
2: 这不长进的毛病，多早晚才改过。
0: 一语未了，只见袭人进来，看见这般光景，只是梳洗过了，只得回来自己梳洗。忽见宝钗走来，因问：
2: 宝兄弟哪儿去了？
0: 袭人含笑道：
2: 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里的功夫。
0: 宝钗听说，心中明白，又听袭人叹道：
2: 哎，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平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
0: 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她说话倒有些实践。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质量深可敬爱。一时宝玉来了，宝钗放出去，宝玉便问袭人道：
3: 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
0: 问一声不答，再问时，袭人方道：
2: 你问我吗？我哪里知道你们的缘故。
0: 宝玉听了这话，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
3: 哼哼，怎么动了真气了？
0: 袭人冷笑道：
2: 哼，我哪里敢动气，只是从今以后别进这屋子了，横竖有人服侍你，再别来指使我，我仍旧还服侍老太太去。
0: 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宝玉见了这般景况，深为害意，禁不住赶来劝慰。那袭人只管合了眼不理。宝玉无了主意，只见麝月进来，便问道：
4: 你姐姐怎么了？
0: 麝月道：
2: 我知道吗？问你自己便明白了。
0: 宝玉听说，呆了一回，自觉无趣，便起身叹道：
3: 不理我吧，我也睡去。
0: 说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领斗篷来替他刚压上，只听呼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 也仍和睦装睡。袭人明知其意，便点头冷笑道：
2: 哼，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不说你一声，如何？
3: 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我也罢了，才刚又没见你劝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赌气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我何尝听见你劝我什么话了？
2: 袭人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
0: 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半碗饭，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在旁边磨骨牌，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一并连麝月也不理，接起软帘自往里间来。麝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说：
1: 不敢惊动你们。
0: 麝月只得笑着出来，换了两个小丫头进来。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要查，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儿的生得十分水秀。宝玉便问：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那丫头便说：叫慧香。
0: 宝玉又问：
1: 是谁起的？
0: 慧香道：
2: 我原叫云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慧香。
0: 宝玉道：
1: 正经该叫慧气罢了，什么慧香呢？
0: 又问：
1: 你姊妹几个？
0: 慧香道：
2: 四个。
0: 宝玉道：
1: 你第几？
0: 慧香道：
2: 第四。
0: 宝玉道：
1: 名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慧香懒气的，哪一个配比这些花，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的。
0: 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半日，抿嘴而笑。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也不和姊妹丫头等厮闹，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书解闷儿，或弄笔墨，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谁知四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见宝玉用她，她便尽方法笼络宝玉。至晚饭后，宝玉因吃了两杯酒，眼醒耳热之际，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幸，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好没兴趣。但要赶了他们去，又怕他们得了意，以后越发来劝，若拿出座上的规矩来镇下他们，似乎无情太甚，说不得恒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家也要过的，便全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因命四儿捡灯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正看至外篇曲切一则，其文曰：故绝圣弃智，大道乃止，智欲毁诸，小道不起，焚符破玺，而民不避，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但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以论义，浊乱六律，朔绝于色，色古旷之耳，而天下使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交离诸之目，而天下使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立功

垂之止，而天下使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约：焚花散射，而闺阁使人含其劝矣。将宝钗之仙姿，挥黛玉之灵巧，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使相累矣。彼含其劝，则无身伤之余矣；将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挥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学其碎，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续毕，置笔就寝，头刚着枕，便安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知，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时，只见袭人、合衣睡在衾上，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与杜外，便推他说道：起来好生睡，看冻着了。原来袭人见他无小夜和姊妹们嬉闹，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转，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的。今忽见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转，便越性不睬他。宝玉见他不应，便伸手替他解衣，刚解开了纽子，被袭人将手推开，又自扣了。宝玉无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嘿嘿，你到底怎么了？连问几声，袭人睁眼说道：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再迟了就赶不上。宝玉道：我过哪里去？袭人冷笑道：哼，你问我，我知道，你爱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生鹅斗，叫别人笑。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什么事儿五服侍，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污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嘿嘿，你今儿还记着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贴两断，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同这个一样。袭人忙得拾了簪子，说道：哎，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种样子。宝玉道：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急。袭人笑道：嘿嘿，你也知道着急吗？可知我心里怎么样？快起来洗脸去吧。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后，谁知黛玉走来，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书看，可巧翻出昨日的庄子来，看至所叙之处，不觉又气又笑，不禁也提笔续书一绝云：无端弄笔是何人，矫袭南华庄子文，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愁语怪他人。写毕，也往上房来见贾母，后往王夫人处来。谁知凤姐之女

着娘娘，一面传与家人寄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儿打点铺改衣服与贾琏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扫净室，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12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安歇。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巡视，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只得暂将小孙们内清秀的选来出火。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器破烂酒头厨子，名唤多官儿，人见他软弱无能，又都唤他做多魂虫。2年前他父亲替他娶了一个媳妇，今年方20来岁年纪，生的有几分人才，见者无不羡爱。他生性轻浮，最喜拈花惹草，多魂虫又不理论，只是有酒有肉有钱便诸事不管了，所以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这个媳妇妖调异常，轻浮无比，众人都唤她做多姑娘儿。如今贾琏在外煎熬，往日也曾见过这媳妇，垂涎久了，只是内惧娇妻，外惧婢妾，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儿也曾有意与贾琏，只恨没空。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他便没事也要走两趟去招惹，招惹的贾琏似鸡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厮们计议，合同遮掩谋求，多以金帛相许，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这媳妇是旧交，一说便成。是夜二鼓人定，多魂虫醉昏在炕，贾琏便溜了来相会。进门一见面，早已神魂失聚，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援建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欢迎来到本期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普陀区呢是上海与穆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开展东西部协作园区共建与产业转移的核心牵头方与主力城区。2024年呢，在全市层面率先签订了深化互滇协作共建穆罕延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园区合作、产业转移、招商引资等共建内容。那在4月下旬呢，普陀区纺织服饰企业以及行业协会高校等30余位代表就赴云南省穆罕默丁经济合作区进行了考察交流。一直到下旬呢，普陀区与穆罕默丁的合作区产业协同招商推介会就在普陀区的盐沪宁协同创新中心顺利举行了。在这里呢，普陀穆罕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作为两地人才交流、技术合作、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也将助力互滇突破产业发展的瓶颈，推动创新资源的双向流动。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刚刚和各位说的我们的互滇合作的一个新篇章。要和各位先来介绍一下本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云南穆罕互滇临港产业联动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丛小素，还有我们的普陀区援滇干部宋诗阳，欢迎两位。我们先想问问丛总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作区，我们在这其中到底是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
1: 好的，临港集团呢，因为各位听众可能都比较熟悉了，是上海的一个国企，大型的一个国企，以园区招商，然后企业集成服务，然后科创类的培育为主的一个市属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国有企业。那么目前呢，实际上我们在上海各个区都有30个园区，然后入驻的企业也是超过了24000家。那么23年的时候呢，也是响应国家号召，李强总理也是到了磨憨口岸，然后结束了之后呢，也是点了就是临港集团来对口支援这个云南磨憨，包括昆明，然后去这个组织进行这个有效的去承接这个产业转移。那么我们接到指令之后呢，也是在23年的这个及时就成立了一个团队，上海来的一个团队，然后呢去到了磨憨，然后成立的这个金重资产公司，从前期的这个招商运营，然后产业招引，到后来我们也决定就是互滇协作对口支援，我们也借助临港集团的一个资源，决定在磨憨的这个最核心对着老挝的这个核心区域，我们要打造一个跨境综合服务中心，然后就是集中来去做好这个整个合作区的一个企业服务工作。
0: 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刚刚也和大家介绍呀，就考察团其实参观的是临港集团的穆罕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所以它是可以为我们很多的企业提供一个走出去包括引进来的一些不可替代的服务，对吗？
1: 是的，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呢，在这个前期的这个审批，然后即将就要开始开工建设。那么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们主要要去打造的呢，就是围绕着磨憨的跨境产业服务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在这边也是打造一个互滇协作的一个产业创新服务中心，然后整个合作区的这个招商办公服务中心、商务增值、信息交互以及配套的相关的酒店以及人才公寓等多功能的这种板块呢，我们都会包含在这个合作区的这个咱们造的要这个跨境服务中间里，跨境服务中心里面。那么同时呢，也为整个合作区的集成了这个

0: 跨境贸易、报关、物流、商务办公、金融配套这些一系列的第三方的服务商也是会集中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所以它呢相对来讲呢也是合作区一个独一无二，也是中方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项目。
1: 嗯，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就云南和上海隔了很远嘛，然后在两边的，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可能这种相处的模式，包括说工作的模式也不太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感觉到在两边工作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或者说是节奏方面？
0: 当时刚来磨憨的时候呢，实际上我本来想着就是说可能云南相对来讲它不会像上海，就是比如说临港新片区，比如说上海的各个这个区县，因为我也在市里面呀、啊、或者其他的委办局我也挂过职，其实上海的效率还是很高的。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西部地区可能它会比较的慵懒一点吧，但是实际上呢到了磨憨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它这个就用一个词，就用卷吧，它卷起来实际上比上海还要卷。就是整个磨憨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大基建的一个，就是我23年刚到的时候，去南坡的产业园的时候，它还是一座山丘。然后等到今年的时候，这个山丘已经被挖，山已经被挖掉了，然后沟已经被填了，整个一个现代化厂房的一个工业的一个园区就已经建成了，并且已经有企业入驻了。就是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它塔吊林立，然后开局就是决战的那种感觉，就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有朝气、有冲劲去把这个合作区给做好，就完全颠覆了我原来对于云南的一个认知。
1: 嗯，是，而且其实因为到了云南嘛，一开始大家可能也会想说，哎，可能有诸多的不适应啊。因为其实像我们平常去云南，比如说旅游一下，可能还行。但像您，您应该现在已经在那边待了有3年的时间了。
0: 是的，我是第一批23年就到现在为止了吧。然后，开个玩笑话，就是可能上海来的现在的来看我们的各级领导也好，我们集团同事也好，可能见到我了之后不认识我的，都以为我是云南本地的员工。
1: 哎，已经是肤色融合了。
0: 对。
1: 嗯，哎，那其他的生活方面，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吗？
0: 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就是实际上合作区这边还是给我们相当的一些照顾，比如说云南人喜欢酸，喜欢辣，我们来了之后呢，合作区的这个管委会也是照顾到我们的一个饮食习惯，无论是在住宿上面给我们提供的最好的人才中心的住宿，然后包括食堂上面也会给我们减减辣、减减酸，就整个来讲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开了开小灶了。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会接触到不一定啊，就是和上海的完全相同的这些产业的一些客户来到磨憨去寻求一些机会，是不是也有很多是可能我们之前在上海也没有涉猎过的一些领域？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互联协作，虽然就是说我们核心的是说互联协作，包括今年也是互联协作30周年，我们密切的再去做一些互联的联动。但实际上在招商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不光是这个长三角地区，包括珠三角地区，就整个的东部，包括盐沪宁，就是普陀区他们打造的这个盐沪宁现在这个概念的产业区、嗯，我们都发现大量的这个的企业都在关注着这个中国中老铁路、中国的南向往东南亚辐射的这一个路线。那么我们在招商过程当中呢，我们实际上也是跟这个管委会也好，密切的在去做一个联动的一个招商，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实际上他们在了解到合作区了之后，他们也会想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去找到他们所熟悉的人，因为他们觉得可能直接找到当地政府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他们也是通过毕竟我们在域外的园区也比较多嘛，他们也会知道就是临港集团在这边有布局，就会找到我们集团的相关的这个平台公司，然后会推荐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很多次都在会议上面既是管委会又是我们，就是都是一批客户，所以呢我们后来也就决定了，就是索性就干脆跟管委会联合招商，就是只要是东部来的、全国各地来的，我们都一起接待、一起服务。
1: 嗯嗯嗯，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就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企业，或者说和您有过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对话？他们也可能带有一些对吧？他们的一些疑问呀，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磨憨磨丁这边的产业园区，想。

0: 找一些机会呢？
1: 实际上现在来的企业非常的就是各行各业的都有。那么上海来的企业其实一直盯着我们，就是一句话，你们什么时候落地，什么时候造好，我们你们落地了我们就心安了，那么我们就马上就紧紧的就跟过来。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个边陲小镇上造一个这个国际化的这种产业的这个园区跨境口岸，他们实际上大部分的客人还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的。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我们招商团队呢始终就是也是一直坚持着临港这种店小二的这种的招商团队的这种思路嘛。就是不管就是你前客人前期来了，你看到现在基础设施确实没有建好，配套条件确实也不足，不要紧。我们的团队就马上跟着，就是不断的去告诉你最新的政策是什么，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园区有哪些变化，园区有哪些落地的企业，包括在合作区之前说的廉价的这个老挝的人力资源，很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这些企业，他们其实也非常关注。之前在南浦海区落了一个企业，就是福建的一个三联之一，一个做服装的一个企业，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呢，也面临着这种不信任，就是说，你到底能稳定的持续给我这种廉价劳工资源吗？国际化的劳工资源吗？但是呢就是他来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呢，包括管委会也好，包括所有集云南之力各级领导也好，都是打通了老挝政府，然后逐渐的把这些企业就是稳定住，然后他们从四五个工人到十几个工人到一百个工人，到现在已经有500个工人了。那么我们的招商团队呢，就把这些案例能够及时的反馈给我们跟踪的这些客户，逐渐的是一个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的这个客户他好像感觉到了，就比如说这次来的纺织企业，那个我记得纺织企业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秘书长就说啊，真的没有想到在这边可以做成这个。那我就觉得这样就会带给企业极大的一个信心，然后来去在磨盘这个地方可以落地生根。
0: 对对对，而且这其实是一个也是口口相传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其实现在的招商我觉得不论在哪里可能说都有一定的难处，但好像到了磨盘他们还有一定的优势在，就这个和我们可能很多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磨盘合作区呢它确实跟其他地方还是内陆的一些地方还是不太一样，就是现在主打的呢可能就是老挝的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解决这个密集劳动的这个很多东长三角地区啊什么的珠三角地区这个人力成本过高的这些问题。那但是呢不光这边有一些这个所谓相对来讲劳动密集型的这些产业，那么磨盘合作区实际上也在打造一些高端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近期呢也在密切在去对接这个跨境数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一些企业来去落在这边。因为这个合作区未来封关围网了之后呢，云南省这边呢还是想要把这个围网区域里面打造成为一个跨境的一个数据流通的一个承载地。那么这个项目呢也跟其实跟我们临港集团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临港芯片区里面也是做了有跨境数科啊等是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已经是对相关领域已经研究了很多年，所以呢近期我们也在帮助管委会来去对接这些企业能够来到合作区，然后来去做这个跨境数据啊这些高级的这些数据方面的这些东西的产业的一些的研究跟落地。那么就是说合作区实际上它不光是解决这个密集劳动性企业这个落地在这边，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再去创新一些高端的一些的产业能够在合作区落地。
0: 实际上其实在大概两三年前吧，我们在很多的这个采访场合我就已经了解到，临港其实在这个东西部协作包括说就是互跌协作已经其实做了很多年了。你们之前是也在做这个关于像云南昆明的一些合作区的一些项目对吗？
1: 对，实际上在磨盘项目之前21年的时候，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面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跟昆明展开了互电的一个对口工作。那么目前实际上在23年的12月份，我们已经在昆明建成了一个互电临港昆明科技城，它是一个28万方的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产业园区。然后目前呢通过2年的一个招商，那么这个园区呢云南省呢也是给了大力支持，把最好的这些政策都集中在了这个园区。那么目前截止呢已经去化了10万多平方米了，将近一半已经都去化掉了。那么吸引了50余家

0: 家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签约，然后20余家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入驻。那么今年正好呢，也是这个中老建交65周年。然后，我不知道听众关注了没有？就云南省啊、上海市啊，然后包括国家层面也是密切的在去做一些中老民营共同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合作项目。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来去承接这个产业转移，包括昆明，包括磨盘，包括联动上海，我们把3条线打成了一条通路，来去双向的来去赋能。
1: 而且其实，在昆明的，我们刚刚您说了一串的这个数据啊，其实都非常的好听，而且呢，能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这个成效的。那走通了昆明的这条路，是不是也更有利于我们去把磨盘磨丁的合作区的这条路给走顺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在来到云南之初，我们就一直给昆明，在云南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个设想，就是要实现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这四个加，我们想把这个四个加能够深度的去融合，然后结合着我们在昆明打造的这个优质的这个物业载体，以及再延伸到通过中老铁路延伸到磨盘的这个跨境合作区，集合这个多方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资源，然后政策能够帮助这些企业能够落地。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临港啊、普陀啊，然后包括磨盘管委会三方一直是在无缝的协作的。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三个可以说算是不同的啊，也政府啊、企业啊，对吧？但它其实一直是紧密的在协助的。那我们在这种紧密的协作之下，是不是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它就会涌现出来？
0: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就是开句玩笑话，就是我们跟普陀跟当地的管委会，就是说的极致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包括跟普陀区的咱们派驻的这个园丁干部宋老师这边，我们也是基本上所有的客户、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招商推介，我们都是在一起，就甚至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就是到这个地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发现，整个合作前面也介绍过，其实很多企业他来了之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到最后实际上都还是到我们头上。那么我们就是充分的发现了这一点了之后呢，我们就干脆就是密集的去进行一个联动。那么正好呢，普陀区这边呢也是提供给了我们这个在磨盘的这个新资产公司，每年都会有一笔专项的一个产业扶持的这个基金。那我们就联合管委会、联合普陀区、联合我们自己的临港在磨盘的公司，我们不光是把这笔这个资金用到了这个产业相关推介，然后招商宣传，然后服务企业的这个项目里面呢，同时呢，这笔资金呢也是为当地进行这个当地的这个招商人员的一个人才培训，然后包括他们的人才培训，我们去年已经组织了2批磨盘当地的昆明的这些干部到上海，到临港新片区，到上海的普陀区来进行这个互动的一些的学习考察的一些工作。那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机制，就是说不光是用在了磨盘，我们同时把这个机制也用在了上海，能够两边能够一起发展，一起学习。
1: 等于说是从引进来也到走出去，对吧？两边其实一直在互通互连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把很多的这个从书写单一的，我们把很多的企业引进来，然后到我们让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对吧？他们学一门扎扎实实的技术啊，或者说他们来掌握更多的一个技术，来为以后就哪怕说我们上海的这个东西部协助告一段落之后，他们也能继续持续的让这些产业拓展起来。所以当地的很多的人员也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一般来说，我们说很多的像我们做的援疆啊、援藏啊，然后援滇啊，都会有一些叫老带新、师带徒。我不知道我们临港集团在当地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是也是和让我们的这个上海过来的同事们去带一带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干部啊，包括说一些工作人员。
0: 实际上，我举个例子吧，就是第一呢，是我们自己在云南的公司，我们是招了本地员工，因为我们最终是想，说把上海经验、上海管理经验能够输出到本地化团队，为本地来去培养一个，这个一支完整的一个产业园区的运营团队，这是我们自己公司，这个是在我们包括我们公司里面，这都是老带亲，亲带小，然后都有一个师徒带教的一个协议，就是。

0: 是签的，这是我们自己公司内部。那么，但跟管委会这边呢，实际上，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管委会当时，他们当时的领导就说，哎，临港集团他们做的转型招商 PPT 好。听到这个信息了之后呢，我们说不要紧，我们马上帮我们招商人员，就马上到你办公室里来，你需要做什么，我们也跟你一起做。就是这种密切的这个程度，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上海工作多年，实际上我们跟临港的管委会也非常的好，但是真的在磨憨，我们可能好上亲上加亲的那种的密集，就是会互相帮助，然后会互相的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告诉他们，然后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他们完全不好，他们也有很多优势，
1: 互相学习，
0: 对，互相学习。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啊，就是哪怕一个 PPT， 对吧？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互相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两边都有更多的一个成长，然后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容都可以被发掘。就像您刚也提到，就说其实上海现在的盐沪宁的这个联动啊，普通他们做的这个联动嘛，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做的很不错。这次这个系列活动是在上海、云南还有江苏三个地方来举办，对吧？就是您会不会也想说，就是临港啊，将我们的上海品牌和我们的标准输出到磨憨，对于推动整个长三角的一体化，包括西部大开发形成更高水平的联动，其实都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0: 是的，这个我觉得做互联协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呢，我们当时也是积极去响应，就是三句话，叫中央有要求，云南有所需，上海有所能。那么我们也是发挥了这个互联协作16+16，就是上海16个区加昆明这边16个区的园区共建的一个纽带。我们也是把这个上海的这个优质资源，就是往昆明也好，往磨憨来去做一个集聚。那么最近的一个呢，盐沪宁的一个产业创新带的这个点呢，我觉得特别结合这个磨憨到目前的这个开发的一个阶段，因为前三年大概都是在一个大基建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很多的厂房也好，物业也好，办公楼也好，都出来了，那么现在磨憨进入到了一个密集招商，还有就是找寻到底什么样的产业能够适合落在磨憨的阶段。那么盐沪宁的产业创新带，这个就举例子，我去泰州的这一次，我觉得了解两家企业，一个是做果汁的，一个是做这个中药材的。然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实际上这两家企业他们的原材料的产品，包括水果，是从东南亚这边进来的。然后中草药的那家的那个企业，它的那个胖大海，也是他们在老挝做了一个胖大海的一个养殖基地，然后往这个泰州这边来去运。我们会发现这些企业实际上都已经这种市场的自发的行为已经在东南亚有所布局了。那我们就在这个中间就去想，通过盐沪宁的这个创新产业带，我们能在中间真正的去找到企业诉求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两家企业，他们花大量的一个人力都是在原材料的一个筛检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研究看在磨憨能够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做一个类似于像中央筛检，就是类似像上海中央厨房的这种概念，我们中央筛检的这种概念是不是有可能帮他们把初级的这个花费大量人力和这个金钱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步骤能够在磨憨这个层面能够解决，然后把筛选好的这个原材料能够再运输到这个盐沪宁相关的这产业带上这些企业。就这个是一个课题，就是最近我也是通过盐沪宁的这个这次这个活动了之后有了这个想法，然后我也在近期也在跟这个昆明这个金台区跟磨憨管委会，包括上海我们自己临港集团也在沟通，我们是不是看三方能够又回到那个前面您说的那个了，我们又要密切的合作了，又要看我们一起把这些资源能够拼一拼，然后借助盐沪宁产业带找到企业诉求，然后找到磨憨应该去发展什么产业，我们打算做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然后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真正的去对这个西部大开发，包括这个长三角一体化能够做一些怎么讲不虚非常实的一些的一个工作。
1: 这个工作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可以做成了，在未来可能会普惠到更多的这个磨憨这一片的啊，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们。也再一次感谢丛总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
0: 谢谢。
2: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

0: 我们也是和我们的这个丛总啊已经结束了对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对话呢，是来自于我们政府方面，也就是普陀区的原监干部宋诗阳。宋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哎，宋老师，其实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大家介绍了我们普陀和穆罕默丁这个合作区的这样的一个千丝万缕的关系啊。我想能不能也先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普陀区在我们整个的一个穆罕默丁的这个园区到底是承担了怎样的一个角色？
1: 我们普陀区呢是立足于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发展的格局，然后联动沪宁沿线的资源，然后开展了这个摩罕启航系列的一个活动。在沪滇园区共建中啊，扮演着这个先行者、双向连通者还有机制搭建者的一个独特的角色。我们一方面呢率先实现这个突破，开辟了沪滇园区协作的新路径，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这个桥梁的作用，精准对接普陀的科技创新、产业资源、招商渠道的优势，结合摩罕的口岸区位、沿边的政策、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同时啊也搭建了长效的协作机制，推动两地从单向的帮扶向双向产业的协同转型，助力摩罕沿边产业园的高质量发展。
0: 其实普陀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也是一个工作的参与者、推动者，同时也是见证者，对吧？我想您其实在这其中，因为来到了云南之后应该也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一个角色。您到摩罕多久了？然后现在对于摩罕一切都熟悉了吗？已经适应了吗？
1: 我从2024年的8月初到了摩罕，当时也是一个人这个只身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当时也是到的时候也是非常忐忑的，一个是担心这个像我们这个网上传的比较多的，因为它靠近缅甸，靠近老挝，也就是那个金三角，我们熟悉的金三角离得非常近，一个担心这个安全，另外担心这个饮食还有这个风俗习惯。其实真正到了摩罕以后呢，因为我到现在基本上也快2年了，到了以后呢，首先第一个担心我感觉有点这个多余了，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啊，在摩罕这边呢它是治安非常好的，只要是在我们中国的境内，安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呢是饮食，它那边的饮食呢就是说比我们上海这边要偏辣，但是慢慢的就经过这2年呢也逐渐习惯了，现在吃饭呢有时候不吃点带辣的感觉就没有味道了。还有这个气候呢，这个气候那边呢这个气候是属于这个热带，冬天非常舒服，但是一到夏天呢可能就是比较热一点，但是这个也没必要担心，因为那边是一到夏季的它雨季非常长，一下雨这个温度也下来了，所以经过2年呢也基本上这个适应了当地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节奏。
0: 一般来说我们援建的干部都是3年为一个周期来轮转的。
1: 是的是的，我这个呢因为是我们普陀区区派的，因为为了这个加强沪滇的协作嘛，我们这个在这个市派的基础上，又选派了一些这个区派的干部，来加强这个援滇的一些工作。
0: 所以您也要在穆罕这边要待满3年吗？
1: 我是2年，我的、
0: 2年的时间，那您快到了。
1: 也就是说到今年的八月初基本上就快到了，基本上还有3个来月的时间，在这最后的时间呢，一个是有点不舍，我们在那边那个也将近2年，对那边也有点感情，基本上相当于这个第二故乡的感觉。
0: 但是其实能看到在2年在摩罕的这个时间里面摩罕有很多的大的改变，尤其是在我们普陀的助力之下在您也是一手操办之下，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好事是做好了。普陀不是一直在说吗？人办妥事，事办好，对吧？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普陀带了很多的像纺织的服装企业去参访了摩罕，然后包括说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产业的选择。在这个产业的选择的背后，我们为什么会说就要锚定纺织这个产业呢？我们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分析？
1: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纺织产业呢，是在这个我们4月份我们云南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燕走访我们普陀，然后我们普陀区区委书记胡书记这个高位推动的背景下，然后精准匹配这个两地的资源禀赋，然后深化互联协作的一个战略选择。
0: 所以说在这个纺织的这个其实本来并不是这个摩罕所擅长或者他们原本就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对吗？
1: 是的，是的，因为那个我们也是这个精准对接这个模。

0: 潘的需求，然后上海的所能，哎，然后因为我们上海啊，这个拥有这个成熟的这个纺织服装品牌设计研发技术，还有市场这个渠道的优势，具备这个产能外迁，拓展东盟市场的一个需求。摩汉呢，还有坐拥中老铁路的口岸枢纽的优势，沿边开放政策的利好叠加，然后跨境劳动力的充足，还有它的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还有它的产业这个承载的空间也比较充裕，能完美承接这个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环节，契合这个上海研发、摩汉制造加东盟市场这个跨境产业的一个协作的一个模式，所以就选择了纺织行业作为一个我们前期这个一个重点引进的一个产业。
1: 这也是一块敲门砖一样的类型，就是像我们之前的这个摩汉啊，像云南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比较多的农作物吧，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些产业，云南呀，云南的这个蓝莓啊，然后咖啡豆呀，然后包括说什么西双版纳的一些玉米啊，就这些的产物可能对于上海市民餐桌啊是比较了解的。那摩汉他们可能原来是不是也有一些他们所擅长的或者说就地取材比较在当地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些产业类型？
0: 摩汉以前呢，它现在传统的，你比如像他们这个苹果枣啊、人参果啊，是他们这个当地，因为它是热带嘛，这些包括这个反季节的一些蔬菜，这个是相当这个原来是他们的产业基础，还有他们的橡胶产业啊，也是他们这些这个当地的农民的一些基本的经济收入的来源。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像我们这个冬季吃的那个西瓜，很多都是通过这个摩汉口岸从老挝进来的。你像我们这个老挝的西瓜，那个在他们一般呢都在12月份左右，甚至再早一点11月左右上市。这个时候呢，国内西瓜是很稀缺的，价格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在摩汉呢，它因为那是热带嘛，在这个季节就是西瓜相当的多，相当的便宜。一个大概十几斤的西瓜，在上海可能要将近100块钱，但是在摩汉呢，可能十多块钱就可以买一个了。这个也是他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包括苹果枣，在冬季缺少这个一些水果的情况下，这个苹果枣也非常的甜，非常的脆。
1: 所以其实你看像摩汉它本身有的这些产业和我们普陀要嫁接过来的这个产业实际上其实差距还蛮大的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我们的所能和摩汉的所需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去给他们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这才能真正的让当地变得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量？
0: 是的，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上海这个产业帮扶这个定位，就是我们当地所需、摩汉的需求，还有我们上海的所能，对吧？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上海在这个纺织行业、科技创新方面啊，包括一些国际贸易方面啊，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优势。摩汉呢，它也有这个它当地的这些劳动力比较便宜啊，像他们老挝工人的这个工资啊，可能一个月也就1800到2500。然后我们比如在上海，你要用一个纺织工人，可能要在这个5000、6000。甚至高到7000-8000，所以这个中间啊，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个成本差距比较大，然后那个当地呢，他也有这个提升产业的这个需求。我们这个上海呢，也有这个一些就是传统行业的一些沿边转移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就综合研判这些两地的这个需求和所能，然后我们才这个为他们那个产业发展，就是引进了一些有适合当地的一些产业。
1: 而且我看我们其实也是给很多的这个企业有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啊，包括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园区的建设啊、配套的服务啊、包括产业的扶持政策都已经是落实到位了。
0: 是的，那个因为当地的现在建设也是如火如荼，像这个我24年去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熟知的南坡这个产业园，是我们这个李强总理在23年的时候视察摩汉的时候到访的一个地方。然后当地的那个南坡这个地方呢，当时是一片荒山，然后经过这一年，就是从24年我去的时候，基本上往前看荒山野岭，经过这个一年多的这个建设，基本上也是厂房林立，现在也有很多家企业到了园区，也初具了一定的规模。还有我们比如引进的这个盐湖宁企业的这个，就是扬州的一家做纺织的一个企业，多乐玩具，在里面也现在也有200多工人，基本上也是现在他们这个产能啊也逐渐的增加，这个马上工人也是也要这个迅速的增加，原来是一个层面的厂房，可能这个他们这个后面产能增

0: 压了以后，马上要扩建到两个楼面，哎，所以这个他们发展速度还有发展质量都非常快，非常高。
1: 哎，那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有这样的有一个行业的这种有带头作用的企业是已经落户到我们摩罕摩丁的这个园区了，那是不是它会引发出来一定的集聚效应，让更多的企业其实都因为他们的这个到访而想要到摩罕来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包括说想要在这里安下家来。
0: 是的，因为那个一般这个产业啊，它集聚了以后啊，它就发展就很快。像这个他们的上游的一些研发的，还有后那个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链的，我们那个在4月23号也组织了这一批这个纺织企业，包括我们那个劲霸男装、罗莱家纺，还有泰林服饰。这些传统的纺织企业到摩哈去考察了以后，他们参观考察了那个，比如三联制衣、多乐玩具，他们到了以后，在他们车间也非常感兴趣，对当地的政策啊，他们的这个用工啊，在现场也都了解了很多。哎，他们那个也有对这个当地投资啊，也非常的感兴趣。我们下一步啊，进一步的跟踪，服务好他们，哎，争取在摩哈。打造一个纺织的一个集聚地，产业链这个上下游都能在当地完成。
1: 其实不光是您啊，刚刚一开始我们和这个丛总来交流介绍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店小二”，要当好店小二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要吸引这么多的这个企业来入驻到一个他们完全没听说过，甚至就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心理关可能还是有一些障碍在的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和很多这个企业之间在沟通交流，包括说在希望推荐他们来到摩哈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交流过的，然后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对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说，在您的这个游说之下啊，也有企业如果能入驻的话，这样的案例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我们一年在摩哈呢，也是基本上接待我们上海包括东部的一些企业去考察，一年基本上100来家，基本上我们一个星期基本上都有我们上海的企业啊，这个包括一些国企啊、一些民企啊到咱们去考察，哎，他们呢也对当地这个一些，因为他们这个属于边疆，我们中国的第二个这个跨境合作区嘛，他们的优势、政策优势，哎，还是很吸引我们这些东部的这些企业，哎，然后我们接待过程中呢，也遇到了各种这个有趣的事情，比如那个我们前面组织这个纺织企业考察摩哈的时候，有一个企业他这个可能担心我们请他们去会不会是那个把他们这个弄到老挝或者弄到缅甸做电诈这种啊，然后他们就打电话到了我们这个摩哈合作区的管委会，然后管委会的这些接电话的同志就问到我，然后我就给他回过去电话嘛，回电话给他这个聊了聊，聊的过程中呢，很巧，他的同事和我这个原来的大学同学，哎，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然后给他讲了一下我们那个经历啊，因为那个我们经历也很相似，他是那个原来这个是深圳那边的一个警察，他这个亲属，然后我呢原来也做过相似的一些这个工作，然后我们聊得也非常投机，哎，现在也成了一个朋友。最后呢，他也是打消了这个顾虑，也是到摩哈顺利的来考察。
1: 到了摩汉之后，企业们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是不是跟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对，他们到摩哈以后，那个来的之前呢，可能感觉摩哈呢可能就是祖国的边境小镇嘛，可能就感觉就是像我们印象中的那个那一般的小镇一样，没什么产业啊。但是真正到了摩哈了以后呢，他会发现这里完全和他们想象的这种小镇啊完全不一样。这里呢，一个是它的那个边境贸易，哎，非常的发达啊，我们。他们去考察的时候，那个包括我们出关的车辆，还有进关的车辆都排起了长龙。哎，像那个我们4月份考察的时候，那个他们出关的车辆能排到了这个基本上是10公里。哎，因为这个还说明啊，我们这个对东盟这个贸易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繁荣。哎，基本上这个每天出关的车辆都很多，包括进来的车辆。还有一个印象呢，就是那边的厂房啊，相对的这个可以说建设速度啊，如火如荼，哎，日新月异，哎，我们这个建设者啊，这个基本上日夜的加班，哎，为我们这个企业入驻，然后这个建设这个厂房，

0: 所以他们到谋汉以后呢，也感觉对这里很感兴趣，特别包括政策给他们介绍了以后啊，他们也是感觉比着我们这个内地的一些东西，还是对他们相对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嗯，原来很多的这个纺织啊，像其实在我们的长三角这一块啊，都是发展的会比较好一些，像这个江苏的南通啊，对吧，他们的纺织其实做的也很好之类的。但是围绕着上海这一圈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长三角生态圈里面，你会发现还是成本会相对比较高。但是刚刚您说到的很多的摩憨的一些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是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成本可以打下来？
0: 是的，它这个成本从几方面，一个是它这个劳动力成本，首先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劳动力成本呢。它因为这个用的工人呢，基本上都是老挝的，还有部分缅甸的。老挝的工人呢，他们在本国内啊，像他们的老挝，他基本上他们工资基本上都在这个500到1800左右，哎，能达到1800就算很高的工资了，
1: 啊，这
0: 包
1: 是
0: 括他
1: 一
0: 们
1: 个
0: 工。
1: 月的工资。
0: 对，月工资，基本上那个，但是他们如果到了我们摩憨，他们基本上试用期都可以拿到1800，然后如果熟练了以后啊，2000啊，2500都有可能，这在他们国内，哎，就是相当高的工资了。但是在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啊，这个2000来块钱，基本上有的交社保可能也不止这一点点，所以这是一
1: 对。
0: 个成本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那边的电力啊，非常的便宜。那边电力呢，基本上因为它那边好多电是这个绿色能源电、新能源电、水电、水能啊、电能啊、那个太阳能啊，它这个基本上电费在不到5毛、4毛多一点点，哎。
1: 哎，那它的这个成本实际上会比在江浙沪我们说的常说的这一带啊，能便宜不少。就是像您这样说的话，从电费这个应该大概能便宜到几成啊？
0: 这个电费，我们比如在沿海，基本上就在应该都在8毛左右吧，用电也是6毛多。这个一
1: 就是
0: 年
1: 能
0: 种
1: 便
0: 下
1: 宜
0: 来，
1: 三成了，
0: 对，有的高峰期可能还会更高，对吧？这个东西，一个是它电力成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很多企业，比如你要把这个纺织的东西一些东西出口到欧美，它有的还要这个进行这个碳达标的一个考核，对吧？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费用，所以呢，它这个一个是直接的成本，还有一个间接的成本，都会省了不少。
1: 是，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才能在4月底，我们也和这个摩哈摩丁合作区产业协同招商会，对吧？推介会也是举行了，这个会上是不是我们又取得了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个成果？
0: 是的，当时我们这个招商会呢，在我们那个普陀召开的。我们当时在会上也是取得了这个3项这个实打实的一个成果。一个成果呢，就是我们普陀摩憨的协同创新中心啊，正式揭牌，这个搭建起啊两地的人才、技术还有产业协同的这个一个平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成功签署了这个助力摩憨延边产业园区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框架协议。这个是我们这个和我们上海市纺织协会，还有这个摩憨的这个摩憨开发有限公司，然后是共同签署的啊，明确这个纺织产业就是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协作的一个方向，进行发展。第三个就是发布了这个摩憨南坡这个劳动者、建设者之家的项目，这个解决这个企业用工配套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促进多家这个企业达成了这个合作对接的意向。
1: 太棒了！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能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是越来越多的，而且相关的伴随着相关项目的一些推进啊，资源的协调，其实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之后，两地各方是可以一起来携手解决困难的。这个方面，你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在推进过程中呢，我们也是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这个面临这个跨境政策的协同，还有本地这个配套的不完善，相对不完善，还有企业这个信息不对称等挑战。哎，对此呢，我们这个也是两地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一些沟通的机制，哎，然后强化这个政策对接与流程的优化，聚焦这个产业的短板，联动上海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然后具体的例子呢，比如我们在落地过程中啊，他们企业有好多这个，比如我们 这个东部企业到了以后，特别是我们这个盐湖那些企业到了以后，他们会感觉没有归属感。哎，为了这个解决他们这个没有归属感的这个担忧呢，我们在这个我们上海援建的市级这个研发中心里面，我们成立了这个盐湖宁这个企业之家。哎，只要我们这个盐湖宁

0: 沿线的这些企业到了磨焊以后，哎，我们都可以入驻到我们这个盐湖宁企业之家，然后为他们做好服务，哎，比如他们的工商注册，哎，他们这个劳动力的招聘，还有他们这个税务咨询、法律咨询，哎，我们都有完善的这些服务措施，还有服务的这个团队。
1: 哎，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脑海里啊，有了一副这样的更加协同这样的一幅画卷了。所以您说的这个店小二是扎扎实实的店小二，就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把很多的一些大家想到没想到的一些提前的一些困难关，就先把它给解决掉。
0: 是的，有些那个我们要考虑到企业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需求，哎，然后想到他们前面，哎，给他们先把这个平台先搭起来，然后他们来了以后直接唱戏就行了。我们在幕后做好这个服务的店小二，哎，想他们所需，急他们所急。
1: 所以在未来，我们现在还有更多的一个打算吗？除了我们的这个纺织，还会有别的产业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磨焊入驻吗？
0: 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磨焊，这个他们这个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我们上海的一些这个优势的资源，比如我们后期，比如这个会考虑发展它生物医药啊、现代物流啊，包括它这个国际贸易，还有跨境的金融这些产业，哎，在以后的工作中啊，我们精准对接上海的研发、物流枢纽、贸易平台，还有国际金融这些优势，哎，构建上海研发磨焊制造东盟市场的跨境的产业模式。哎，我们湖广杰书记也明确指出，哎，要推动，比如我们交通银行啊，这个等在沪的金融机构落地磨焊，这个提供这个跨境结算、贸易融资等服务，哎，以金融赋能、沿边开放与产业协作来助力磨焊的发展。
1: 太棒了！也再次感谢孙老师今天接受我们远见之声的采访，也祝您在磨焊的工作一切都顺利，也希望我们的磨焊明天会更好。再次感谢您，谢谢，再见。
0: 好，谢谢高老师，欢迎大家到磨焊考察，我做好接待，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F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远见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庞亮，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防溺水三字歌。高温季多雨天，防溺水最当先。节假日星期天莫戏水，请心间若游泳去泳馆，既卫生又安全。学游泳为锻炼，不逞能不冒险。放学后莫贪玩，路边水当远离。迟不归父母念，早回家让其安。联防组应早见，同学习同锻炼。结伴行离水远，互提醒携手欢。见溺水大声喊，成年人来救援。来人前要冷静。

若要方寸乱，施救时找工具，最好有救生圈，如没有寻周边，或长绳或竹竿，先保起再救人，切莫要伸手牵，手拉手救同伴，群觅亡频出现，请家长多陪伴，勤提醒强监管，知去向知时间，知内容知同伴，工作累遇子难，一念错后悔晚，与学校多沟通，其努力避风险，玩水域多危险，六不准心常念，三字歌吟诵完，愿学子永平安。我是安全君，懂知识守护生命。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在非常爆火但是也很有趣的这个球类的游戏，或者说是运动的一些项目吧。首先就是第一个火遍全球的匹克球，新手也能够秒上手的一个快乐运动，听说打这个的人都挺上瘾的。
1: 嗯，
0: 那近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其他城市的朋友们都在玩匹克球，发现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管说是上班族、学生还是中老年人，都在组队去玩这个匹克球。而放眼全国，匹克球的一个热潮也早已经形成了规模，其中河南省堪称匹克球最新流行的一个省份了。那广州所在的广东省也紧随其后，成为了这一项运动的核心普及地。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匹克球，那这一颗小小的匹克球为什么让这么多人集体上瘾了呢？那对比这个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的一些强度，包括一些这个社交感可能会更加强一点，同时我们也会快速跟大家介绍匹克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吧。
1: 嗯，
0: 首先就是说到这个匹克球，就是大家见到它或者是接触到它，第一个印象可能是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不知道该怎么玩怎么打。那是在一个羽毛球场大小的一个场地上，那往两边的球手呢挥着这个手里的这个旗，就是大号乒乓球拍，那击打一个和网球很像的镂空的塑料小球。那这一款诞生于美国的四不像球类运动，在这几年间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趋势席卷了全球，在中国那更是势头火热。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的匹克球参与的人数已经高达了500万以上，同时匹克球的市场规模也已经达到了5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规模。那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那其实今年或者说是包括明年，匹克球的玩家数量很可能突破这个800万。那虽然说这匹克球看着有点怪怪的，总感觉不知道该怎么玩，它却能够成为新一代人的乒乓球、羽毛球，又代替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属性，同时就是特别想去打，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网球和羽毛球谁更难一点，那谁的强度会更加大一点，这个话题也是直至现在还引发了很多这个网球爱好者和羽毛球爱好者之间的一些这个口水战争吧。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话题扔给匹克球的爱好者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匹克球就是更加吸引人，但它的一个发源其实是一场小孩的游戏。
1: 嗯，是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详细介绍过这个匹克球啊，做了一个比较，它有一点像网球和乒乓球介于它两者之间的这样一个游戏。观察过这网球它的一个游戏规则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它好像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乒乓球。
0: 嗯，
1: 哎，它的一个击球击打的一个路线其实就跟这乒乓球是大差不差的，只不过相较于它的乒乓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案台，那网球呢，我们好像是站在这个放大版的案台上去进行一个击打。那匹克球也是类似，只不过把它这个场地是从这个网球缩小到羽毛球的一个大小，这样的一话，它的一个场地相较于这网球成本就下降了很多。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它击打的一个器具啊，这个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乒乓球有关。最早的匹克球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胶面啊，没有橡胶面的这个乒乓球的拍子，去击打这个普通的一个塑料球。当然场地的话是用的羽毛球的一个场地，所以相互结合起来，羽毛球的一个场地加上网球的规则，再配上这乒乓球拍和这种穿孔的塑料球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它的球速就不会太快。
0: 嗯，
1: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匹克球这种老少通吃的一个运动啊。
0: 嗯，是的，而且匹克球又称为黄瓜球和泡菜球，是一种用球拍击打球类的一个新兴运动。那如今全球超过90国都在流行，而且在这个中国也是迅速的出圈了，很多人都在打这个匹克球。那这样一个比较东拼西凑的游戏，打起来非常的上头。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只看过视频。那这个呢，就是感觉非常好玩。那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在集体打卡这个匹克球？那匹克球又凭什么这么火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没有特别复杂的一个门槛，而且没有过高的一个成本。匹克球的流行呢，也藏着最贴合现代人的一个运动需求，就是在这种快节奏，包括注重社交礼仪的河南、广东等地，可以更精准地踩中大家的一个喜好。首先就是比较容易上手，不会很尴尬，因为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的一个优点，新手能够快速地上手对打，也不用害怕接不住球，容错率 率呢是比较大的，而且小白也能够快速的融入到群体当中。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运动，我们不单纯的是要释放自我锻炼身体，除此之外呢还有

0: 有一定的一个社交属性。首先呢，它是跟这个网球和羽毛球、乒乓球一样，是需要双打的。除此之外呢，它相较于网球，场地的要求很小，而且相较于乒乓球和羽毛球，节奏又会很缓慢啊。乒乓球没有说边打边聊天吧，说今天你看我是不是一个扣杀，很有可能就打断你的对话了。羽毛球也是如此，但是匹克球呢，由于它的球比这个网球的都要大，再加上这个中空的啊圆孔的一个设计，导致它的球速非常慢啊，所以你在边打的时候还可以甚至说有空去聊聊天啊，完全没有压力。不管说是陌生人去交友，还是说公司团建、家庭娱乐，都能快速的破冰，也是它被称为社交天花板运动的一个核心原因。
1: 是的，那大家也都知道，像羽毛球、网球这样需要这个力量去挥拍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包括羽毛球会全场的奔跑冲刺，那这样的一个游戏就会让人觉得哎有点点累，就打一会儿可能就要休息一下，需要循序渐进的去游玩。但是匹克球它就不会，它呢是能够在这个场地内跑动范围当中比较适中，同时还能够解压出汗，也不会说累到喘不上气，像是这种经常不运动的上班族或者中老年人都是比较适配的。那低成本比较容易实现，那入门的球拍大概是100-200元左右，那场地也可以复用这个羽毛球场地，那还有就是说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在家门口或者说是和三五好友约着一起找个地方就能玩了，而且比较潮流吧。因为作为这个河南广东地的一些推广的体育加商业融合的一项重要运动，匹克球不仅有专业的一些场馆，还有各类的这个创意的赛事，年轻人喜欢打卡分享，长辈呢就是喜欢休闲娱乐健身，那覆盖到了全年龄段这样的一项运动了。
0: 嗯，是。
1: 那同时还有这个我们经常玩的四大球类的一个强度简单的一个对比，首先是综合强度的一个排名，那肯定就是网球大于羽毛球大于匹克球再大于乒乓球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网球它的强度是比较高的，需要进行全场冲刺、急停、变向，那耗体力，对于关节呢可能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比较适合这个体能好然后呢经常运动爱挑战的人。那羽毛球这个是大家平时打的更多一点的了，强度比较高，那这个快速折返跳跃也是比较多的，连续对抗，那适合想要暴汗减脂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来游玩。那匹克球呢是属于这个中等偏上，横向移动为主，强度是可以控制的，是会出汗但是不会说明显特别费力，新手、上班族、中老年人都比较适配。乒乓球呢中等偏低，移动范围比较小，几乎没有就是关于这个关节的冲击，那运动量是比较温和的，那非常适合轻松娱乐练反应的人来游玩。
0: 嗯，当然这里边的这个乒乓球指的不是竞技的乒乓球啊，就是在小区里边老大爷去打一打，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拉拉面啊，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运动量肯定不会特别的高。当然这个如果你跟奥运会上的去比，那完全就不是同一个运动啊。
1: 嗯，没错。那四大球类的一个社交的交感比较，那首先就是社交的社交友好的程度，那首先就是匹克球大于羽毛球大于乒乓球大于网球了。前面也说了，因为这个匹克球它的一个速度比较慢，然后可以比较缓慢的和其他人聊聊天，或者说是就是这个体力消耗不是特别的大。那羽毛球这个肯定是大众社交王了，这个从小学我记得学校就有在打这个羽毛球和乒乓球，普及率是比较高的，那约球也比较容易，有的时候经常看到院子里会有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打一打羽毛球，像是这个小区、公司附近、学校或者是周边都是可以休闲竞技的，那这个球友的群体是比较庞大的。那乒乓球熟人社交为主，因为台距比较近，交流方便，节奏是比较快的，那这个呢比较适合这个同事一对一啊或者老朋友一起玩。那网球呢这个社交圈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场地比较贵，门槛也比较高，约球很难，强度大而且没有时间聊天，新手也比较难以融入，偏向这个专业的竞技了。那我们就说到匹克球了，这个是双打为主，容错率是比较高的，那不管说是新手还是老手也好，一起打不会觉得很尴尬，也不会说这个没有话说，那边打边聊会有点没有压力感，那陌生人也能比 也能够比较快速的熟络起来，很适配各类的一个社交场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四大球类的一个社交感的比较了。
0: 嗯，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匹克球它所使用到的一些器材，包括它的一个规格。那首先呢，它的这个球拍跟这个乒乓球有一点类似，那基本的都是这种木质的，

0: 价格会比较低一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进阶版的，比如说用玻纤和碳纤的，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更加的轻便，那同时呢它的一个击球的弹性会更高一些。那建议呢选择这种宽体的一个拍面，这样的一个击球区会更大一些或者选用标准尺寸是 40.64×20.32 这样的一个大小，可以大但是不能太小啊，太小的话很有可能接不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球，它分为室内球和室外球。室内球的话是在有这样26孔的一个设计，球体会更轻一些，飞行会更慢，适合控球。那室外球呢，它的一个要考虑到周边的一个风的影响，所以呢它的球壁会更厚，抗风会更强，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弹跳也更加迅速啊。那除此之外呢孔数也会更大一些，有40孔的一个设计。
1: 嗯，是的，那直径呢统一约是74毫米，硬质的塑料材质，那带孔的塑料球飞行慢，好控制，也不怕砸伤。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匹克球的游玩规则，包括场地等等。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妹。
1: Yeah， 我现在的新闻规矩还是没规律，但我也没想到我已经有第三个闺女。和以前对比，性格也没那么锐利，顾不上其他人 love me or hate me， 抱歉，我只能做到。

希望能如此，要感恩你这么幸运，挫折的面前还保持了坚定，美好的在向你靠近，因为心中充满光明和相信，让我们举起杯庆祝，这一切来之不易都很值得，内心依旧炙热，享受

从来没有对过。当我把自己彻底忘记，把所有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是我对幸福的唯一定义。看到你快乐，让我能获得的满足，没有什么能替代。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在毫无保留的特殊对待。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再来聊聊匹克球游玩的时候的一个场地吧。首先就是标准制的匹克球场，长 13.41 米，呈宽 6.10 米，等同于羽毛球的一个双打场地。那单双打都是通用的，网高两侧是 91.44 厘米，中间下沉至 86.36 厘米，减少一个杀球的优势。规则也是非常非常的友好，首先就是发球方发球之后，接球方必须要等到球落地弹一次然后再开始打，那接球方打回，那发球方呢也必须要等这个球落地之后弹一次再打回去。
1: 这跟网球和乒乓球其实是差不多的，大家想象自己站到这案子上打乒乓球就差不多了。
0: 嗯，是的。那两次弹跳之后呢，可以凌空抽杀呢，或者是落地杀，自由发挥。那这么一看感觉好像确实就是速度会缓慢非常多。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它跟羽毛球一样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进阶区的啊。比如说在这个羽毛球的前半段，我们都会发现羽毛球场地一般是分为三个部分，前一个部分呢是覆盖了这个前场地的三分之一的这样一个距离，这一段部分呢是不允许在里边去进行一个扣杀的啊。这个网球前的这两米叫做厨房，也是为了保护新手吧，避免这种暴力球的一个发生啊。这也是区别于这网球，包括说这个乒乓球的一个，乒乓球可以随便去扣嘛，只是不能接触案子。那网球的话也是不允许在前区去进行一个扣杀。那这个匹克球也是如此。那进阶区呢避免这种暴力球，回合也会更多一些，也不是说一两个球别人刚发完你就直接给他扣回去游戏结束，反而是有更多的一个拉扯，乐趣也会更多一些。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如果说没有落地你就去进行那个击打，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跟我们的这个乒乓球一样算是截球啊，截球犯规。那这样的一个规则跟我们完全覆盖了我们的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啊，相应的去结合起来，其实大多数人也都打过羽毛球和乒乓球，所以对这种规则也很好的上手啊。这也是为什么说匹克球它推广的速度这么快的一个原因之一。
0: 是的，有来有回打起来可能会更加有意思一点。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它的一个得分与赛制吧。只有发球方能够得分，常见的11分制，必须先领先两分才能够算赢。那和其他球类一样，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打。那双打是最火的，也是社交属性最强的。那发球动作的一个要求呢，首先就是下手发球，这个低手抛球或者是落地反弹之后再进行一个击球。那击球点呢要低于腰部，那拍面呢轨迹由下至上才可以。
1: 嗯，
0: 那站位呢，双脚这个站底线外，那按照左单右双的一个口诀站位，那分数奇数站左区，偶数呢站右区，只有发球方连续得分之后才需要换位置，那接球方呢是不需要换位置的。那落点呢是必须斜对角发至对方的一个发球区，压线有效，那触网入区呢不重发球，那这个球权交换。
1: 嗯，是，这跟这个乒乓球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规则。那除此之外呢，这个也是解释了为什么说大家都喜欢去打这匹克球的一个原因嘛，主要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朋友打过乒乓球的啊，没打过网球也无所谓，对不对？咱打过乒乓球，那大概率都会知道它的一个规则。
0: 嗯，
1: 得分机制跟这个其实都跟我们乒乓球一模一样。那除此之外，它强度非常低啊，不需要猛窜啊，猛跳。那对于我们的膝盖和脚踝，其实也是一种保护。那其实乒乓球的话，我跟大家说，前面不是跟大家介绍了说它是一个低强度运动嘛？但事实上并不是啊，得看你打的人的一个水平。那高水平的人打起来，它对于膝关节的一个冲击力也是非常大，包括说要发一些旋球，因为它有胶皮的一个原因，打出一些特定的旋球都需要这个腰马合一，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乒乓球的竞技运动员经常会出现这种腰伤或者说脚踝有受伤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一个球速也比较快嘛。那匹克球就完全它的竞技属性就拉得没有那么强，因为它球速你哪怕击球的再狠，由于它球的一个结构球速不可能拉得特别快，所以侧面呢也是保护了大家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运动量我们在接球的时候哪怕对方有一个大力的抽射，那我们在我们的合理范围内还是能接得到不需要去快速的进行这种爆冲短距离的一个爆冲，所以也能侧面

0: 护到我们的一个关节。那除此之外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小朋友老年人啊，就不会像乒乓球一样，哎，青壮年那就只能跟青壮年去打，对不对？老年人就跟老年人打，小孩就跟小孩打，那他的球速拉不了那么高，其实也就把所有的人几乎就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啊，大家就可以一起去打。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哎，一起，不会存在说父亲一个暴扣啊，这孩子直接被打哭这样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大家都一样啊，球速都差不多，对不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它也是啊，覆盖了这个装备也会特别的便宜。你看它整体呢，其实就是一个去掉了橡胶片的一个乒乓球拍啊，大概就比乒乓球拍稍微大这么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所以它整体的价格，装备的价格就非常便宜了，而且场地的话需求也没有那么高，直接找羽毛球场地，甚至说我们自己画一个啊都可以，省钱省心啊，在小区里边体育馆公园都能打。那除此之外呢，节奏也非常适中，回合很多啊，跟这个乒乓球一样，也别说一两个球就直接把游戏结束了，哎，来回的拉扯也能有更多的一个变数，所以打完心情也会好很多。
1: 嗯，没错。那新手如果入门的话，有一个建议，就是第一次打重新发球，多打落点，少发力，先找一找手感。那装备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穿这个防滑运动鞋，或者说是这个入手一些轻量的入门拍。场地呢，当然推荐这个本来就是打匹克球的地方的场地。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找一个类似的也是可以。那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社交的球类的运动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越野跑，这个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啊，我不太懂越野跑是什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年轻人一边想要运动，一边又感觉哎好懒得动啊，会有这样这两种的一个来回反复横跳的心态，因为我就是这样。那最后呢，越野跑也是成功的俘获到了很多人的心，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是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当很多人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太爱出门的时候，那这个越野跑却成为了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战场。那虽然说这个报名费比较贵，但是有这样的一千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因为无数城市的人已经把周末去山里滚一身泥当成了这个非常疗愈的一个方式，包括能够运动的一个方式。
0: 嗯，如果说把这个普通的跑步啊，就是我们在场地里去跑步，比作赛车当中的这个普通的圈速赛，那把这种长距离的马拉松比成这种纽北的长线的这种赛事，那越野跑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汽车当中的一个拉力赛了。
1: 嗯，
0: 那一组数据告诉你为什么说这越野跑现在特别的风靡。首先呢，根据这国际越野跑协会的一个统计，近几年呢，咱中国的越野跑比赛数量包括参赛人数增长呢是全球第一。2025年的国内越野跑赛事呢已经达到800多场了。2013年呢，至今参与的人数呢是新增了20万人。
1: 嗯，
0: 那赛事经济溢出的一个效果同样是惊人的啊。比如说2025年的莫干山跑啊，这个跑山赛，1.1万名选手啊，他的这样一个规模其实创下了亚洲同类赛事的一个记录的。赛事今天呢，也是拉动了周边消费达到近1亿元。那最直观的一个佐证就其实就是报名人数嘛，或者说抢名额的一个速度。
1: 嗯，
0: 在2026年的4月15号，这凯乐石啊，一个户外品牌，它环四姑娘山超级越野跑啊，开启了报名。那全组别开始报名之后，3分钟之内，所有的这个抢跑名额全部都已经售罄了。那这是一场起点海拔是超过3000米，赛道最高海拔超过4500米的一个高海拔的赛事，对于这参赛者的体能、户外经验其实都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那即便如此啊，大家也知道3分钟全部就已经抢完了，名额仍然是供不应求的。
1: 嗯，没错。那放眼整个越野跑圈呢，这个类似的情况也是比比皆是。像崇礼的168，包括柴谷唐斯、阳线100等知名赛事都需要抽签的，包括这个环四姑娘山、九寨沟等赛事需要守着时间来抢名额。而越野跑也正从一项小众的运动迅速的成长为了链接装备制造、赛事运营、文旅消费的千亿级别的产业链。那什么是越野跑呢？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越野跑协会的定义，越野跑是在自然环境当中进行的，那铺砌的一个道路尽可能少，最多20%，而且可以从这个短距离的几公里一直到80公里以上的超级越野赛。那这里有个关键数据，就是硬化路面，那就是沥青路面，包括水泥路的路面等，不超过20%的一个路程。那中国的登山协会的一个定义，山地越野跑是指在山地户外的环境当中进行的一个跑步运动。那跑道呢，是由这个山地自然路径以及这个部分人工道路组成的。那其赛事是由多人在规定的一个赛道上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一个竞速的一个比赛。

0: 嗯，是。那它的一个特点呢，不像爬山啊有那么大的一个幅度，但是依旧是有起伏，以这种山野小径为主，人工路面比较少，爬升和下降。那距离范围呢，从几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运动的时间呢有持续几个小时的，甚至说几天的，跟这拉力赛是相同。那同时它的一个专业设备跟我们的这个场地赛，包括是这种圈速赛，可能都不太一样。它对于鞋子、背包，说包括头灯和帽子的一个需求都比较大，因为户外的气候环境多变，尤其是这种高山高原，这种小气候。那作为一个越野跑的新人，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合适的这些户外用品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是的，首先要选一双合适的越野跑鞋。那出发前的准备包括决定去哪里跑，还有就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技术。越野跑最主要的一个基础装备就是越野跑鞋了。如果说是第一次在越野跑，是一条这个柔和和碎石路上的一个防火道上，大家可以随意选择穿公路跑鞋。但如果说遇到这个树枝啊、岩石，还有这个湿滑泥泞的道路，那大家就会意识到这个越野跑鞋的一个重要性了。首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越野跑鞋有何不同吧。越野跑鞋通常会比公路跑鞋更加结实，强调了这个牵引力，包括足部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稳定性和耐刮性。就比如说这个山地自行车和公路自行车车胎的一个区别，在越野跑的类别当中，大家会发现会有一系列的适合各种这个路况的一个跑鞋，从简单整洁的这个小径到高技术含量多地的一个变形，都是有非常多选择的。
0: 是越野鞋的一个品类也是非常多啊。那按需选择吧，尤其是看这个功能性。如果说短期的这种小范围的一个赛跑，我们直接选择全功能性的就可以。那涉及到一些特殊的赛事，比如说可能要涉水啊，或者说有一些爬山啊，包括一些坚硬的路面，要根据不同的一个道路选择去选择合适自己的一个它的一个功能性的越野鞋。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越野背包，前面提到了这么一个东西。有短距离的一个越野跑我们可能用不到，但是长距离的肯定是需要这个越野背包去备一些急救用品，包括备用的衣物，还有一些补给的。那这个就需要一个专业的越野背包了。那越野背包跟普通的一个徒步背包有不一样的点，就是首先是在它的容量啊，越野背包容量会更大一些，一般来说是5到20升左右，根据我们参加的这个越野跑的距离去进行一个选择。一般来说呢，这个通版是在10升左右的一个越野就能满足200公里以内的一个距离的一个比赛。那除此之外呢，越野包它里有很多的一个口袋啊，便于装一些越野跑必备的一个小物件，那在不降低太多速度的同时，能够快速把这些小物件给从口袋里边去掏出来。比如说你需要的手机、钥匙、现金，还有随身必备的这种能量胶、能量棒，还有一些盐丸啊，补充电解质啊，充电宝，包括一些急救用品、手套、软水壶、登山杖等等，能快速的去掏出来。那还有呢一个特点，就是越野跑因为大量的出汗的原因，一定要贴身透气啊，像一个背心一样紧贴身体，保证在山间奔跑的时候紧贴身体不晃动，那同时要求透气啊，轻量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没错。还有就是水补给，大家都知道跑步需要补充水的，那越野跑有这个爬升和下降，持续的时间会更加长一点，水的消耗量是更大的。如果说短跑就可以用一个手持水壶或者一个腰包就可以了，如果说距离和持续时间比较长，就需要水袋了。水袋也分为两种，后置水袋抽一根软管穿过背包之后固定在前侧，容量是1到2升，那一般呢是配备一对。那如果说进山之前根据自己需要的这个耗水量带足够的水，那事先了解比赛路线的一个补给点的位置，或者是平时跑山路的时候是否有这个商店可以进行购买，那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水袋里面要有水才可以。
0: 除此之外一项装备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大多是这种山野的一些路径，那我们就需要一个登山杖了。那也看我们的具体的线路包括说距离而定，中长线路呢非常有必要去配备这个登山杖，能节省不少体力。如果是入门的一个初学者，参与的一些距离比较短，也可以先不需要准备这个登山杖。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运动手表。越野跑的一个运动手表跟这路跑的运动手表不一样啊，虽然说都有检测心率，包括说记录我们的这个跑点啊，还有这个距离的一些功能，但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重量就不是关注的一个重点了。那更多要求就是它的一些防水性能，包括说它的一些续航啊，这个是对越野跑运动手表啊非常必要的一个功能。还有呢，就是这个 ABC 的一个传感器啊，这个是所有的运动手表都有的。那更多的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手表品牌它都有这个啊，有这个户外功能和非户外功能。有户外功能呢，它的一个抗摔，包括说它外壳

0: 比如说屏幕的材质都会更强一些，所以相应的重量也会更重一些，同时有一定的一个防水性，甚至有说有潜水的需求啊，可以适当的去进行一个潜水。那出发前呢，把这种要跑的路径导入到手表，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手提示吧。这样的话，如果说有路线的一个偏离，它会进行相应的一个提示，也能保证自己在山里边不去迷路。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就聊到服装了。其实越野跑的服装相较于这个路跑而言，相同点是舒适透气，那不同点是越野跑的服装要求这个耐刮耐磨，那多穿几层衣服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尤其是在长时间的越野跑时，这一种技术可以帮助大家管理到全天的一个舒适度和温度。可能说一开始早上特别冷，但是漫长的一个爬坡当中自己热了，那就可以脱掉一两层的这个衣服。休息的时候，如果说降温或者说是恶劣的天气来临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穿回去，那这个看自己的选择了。
0: 嗯，是，你会发现这越野户外的这些相应的这些衣服，它都有很多的一个功能性，一是有很多口袋，二呢它可以自由的去组合切换它当前的一个模式。比如说裤子，它侧面有一整条的一个拉链，拉开之后并不是说裤子直接掉了，而是会出现一排的一个网眼，增加你的即时透湿性和透气性。那还有一些呢，它外表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一些户外品牌，它都有这种软壳，能做到防风透气的同时有一定的防水功效，但侧面的其实降低了它排湿的一个功效。那侧面的这种拉链包括衣服，你都会发现这种户外的它侧面都有这种网眼的一个拉链，
1: 是的，
0: 能及时的随时去给它打开。所以如果说有这样户外的一个需求，一定要买特定的一个装备啊，普通的城市道路上的这种运动装备可能没有办法覆盖这种户外的一个需求。
1: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食物了。如果说对于坚持不到一个小时的跑步，那大家可能就随便带点这个能量棒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食物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在跑步过程当中找到了适合自己肚子的食物，是需要去体检的。一般来说，较短高强度的跑步，那大家只需要这个坚持使用简单的能量食物，就像前面说的这个能量胶、能量棒。如果说长时间的一个跑步，比如说马拉松，那大家就要准备的多一些了，比如说巧克力棒、坚果、包子、香蕉，还有一些这个真正的食物，比如说各类的正餐啊、主食等等。
0: 嗯，是这个我们的户外竞速跑、越野跑，它的速度相较于我们的城市内速度没有那么快，那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用来进食啊。因为如果说大量的这种运动，其实在吃食物的时候，如果一旦吃下这种坚硬的物质，容易吸到我们的这个肺管当中，那其实越野跑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肯定由于距离比较长的缘故，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一些相应的这种食物去放到我们的背包里啊。
1: 嗯，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一些越野跑可能会涉及到几天啊这样的一个长度。那长距离的一个越野跑呢，除了说我们要必备的就是上述的一些东西之外呢，还要关注就是天气情况，因为是在户外嘛啊，超过8小时的一个路线就需要携带这头灯了，同时准备至少输出约200流明的一个灯，如果亮度不够的话，可能在户外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种户外的一些头灯呢，除了说比较轻便，同时呢也包含着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户外运动手表的一些特性，防水。那同时呢啊，它也会有这种大重量的一个特点啊，这是比较需要配备一块大块的电池，才能保证我们在这样一个户外跑步的一个当中不断电，同时能看清我们的一个路线。同时呢，一般有这种备用的一个灯具，一般准备头灯都是两组啊，放到我们的背包当中，一组如果出现了问题，另一组能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更换。那同时它的一个头灯的特点呢，是可以即时的调光啊，就跟我们的这个开车的远近光灯一样，看远处啊我们有这个远光灯级数，那看近处我们可以把光去扩散，能看到更宽的一个视野。
1: 嗯，没错。那说完这个头灯之后呢，我们聊到这个防晒。因为大家都知道越野跑肯定是在户外嘛，那在户外的时候越野很难做到100%的路线都在树荫之下，所以说我们要做好防晒，包括了防晒霜、润唇膏、帽子、袖套或者冰袖等等。那如果说皮肤比较敏感或者对阳光有这样过敏现象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短时间太阳照射的一个情况下迅速的给自己加上这个防晒袖啊或者是帽子等等，避免皮肤受到损伤。因为刚刚不是说到了嘛，如果说这个越野跑一 跑一两天，第二天的时候皮肤就火辣辣的疼，确实也是挺难受的。还有就是一些简单的急救用品，那急救用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越野跑的一个位置，包括持续的一个时间了。对于这个短时间的一个跑步，并且城区不远，其实不用带太多东西。但如果说大家是在这个山里面崎岖不平的小径，持续数小时或者是更长时间探险，如果说跌倒了，

0: 那这个急救包就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了这个保温毯、酒精棉、创可贴、绷带等等，或者还有这个红药水啊，或者是双氧水等等，都可以用来处理这个细小的伤口。
1: 嗯，是红药水现在淘汰了啊，所有带
0: 紫药水了
1: 啊，不，红药水、紫药水这种带颜色的都已经被淘汰了，现在更多的是带什么，就是比如说陈皮的这种碘伏的棉球啊，他们一般都不会分别带这个碘伏和这个卫生棉，因为这样的话会非常不方便，能及时的去用得到啊，所以户外一般都是带这种酒精或者碘伏的棉球去进行一个消毒，
0: 或者一掰它就是有这样碘伏的这个棉棒。
1: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配备的户外的相应的一些用具，急救包是非常重要的啊，包括一些净水片，能保证我们在这个野外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也能及时的自行去进行一个处理，或者说安全的等待营救。
0: 没错。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越野跑的一个线路，那我们也都看到了啊。就相应的它的一个赛事是由主办方去进行一个线路的勘察，那如果说咱自己去进行一个越野跑，一定要记住啊，对于相似的距离，越野跑呢一般比跑这个普通的一个路跑跑的时间要更长，那路面的一个崎岖包括起伏的一些小径都会减慢你的一个步伐，同时呢锻炼可能平时不习惯使用的一些肌肉，所以需要慢慢大家开始，不要长距离的或者说漫无目的的去钻到山里边，那很有可能回来的这个路线您就不太明了了。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有这样越野跑的一个需求呢，咱结伴而行，同时呢一定要去已经看过的这种野外的一个路径啊，不是说自己去寻一条新的一个路径啊，保证自己的安全是前提。
0: 没错，那越野跑的一个路径路线从哪里找呢？那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般是从这个越野跑的俱乐部、越野跑团或者俱乐部经常会分享各式各样的一个跑步路线，以及结识可以分享技巧经验丰富的这个超时跑者的一个绝佳方式。首先是 DIY 的这个创建路线，这个属于比较高阶的功能了，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包括这个送拓呀、高驰、佳明、奥维等 APP 都具备这个创建这个轨迹路线的一个功能。
1: 这些都是比较出名的这个户外越野手表的品牌啊，当然啊，大家也可以按需去进行一个选择，但品牌的价格还都挺高的啊。
0: 嗯，是的。那如果说想要去参加越野跑但是没有这个经验的，首先在网上搜一搜，我觉得最好约上三五个有这样经验的朋友结识一下，一起约着跑一跑，然后也慢慢的学习，然后再慢慢的自行的去开创一些路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嗯，是备好准备需要的一个东西，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探索，比如说今天我们先往里探索个1到2公里，那之后呢再慢慢去进行一个深入，这样的话一旦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也能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折返啊，所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才是重点。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聊接下来的一个运动。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前面已经介绍到了匹克球、越野跑，接下来呢也是一个近期很流行，这两年很流行的一个运动，动物流。那动物流具体是什么呢？它是像动物一样的训练，也是一个健身方式。那这个类动物的训练不是针对体型的改善，而是更多的面向于关节的一个活动度，包括躯体本体的感觉，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动作的一个敏感性和灵活性，是来自肌肉、肌腱、关节等部位的一个运动觉的一个振动觉统称的本体感觉，是维持人体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是大多数人在工作当中其实都面临这种久坐的一个问题。那动物流呢，能帮助大家从这种久坐的姿势当中解放出来，同时充分的去舒展活动，也加强了人体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和柔韧性。那普通的人类活动呢，大多数是以直立的形态去完成一些动作，那部分的一个肌肉久而久之，我们都知道肌肉用进废退，太长时间不用，它的一个肌肉强度可能会逐渐下降啊，长期处在这种拉伸或者说超伸或者说这种长时间收缩的一个状态。那动物流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像动物一样开始运动，顺应身体的一个本性，模仿动物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不同程度的伸展动作啊，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和柔韧性。那通过这种高冲击性的一个跳跃训练啊，训练我们的爆发力，通过爬行训练去增强这种手脚的协调能力，模仿动物的运动呢，不仅增加了自己对身体的一个整体控制能力、把控能力，也能促进整体运动能力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专业运动员也会通过这种动物流去训练自己的柔韧性，包括肌腱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程度啊，我们的上肢的一个训练需要我们肩关节的一个灵活程度，但大部分时间我们的肩关节的开合程度其实都不太够了，那动物流就能很好的弥补这样的一个缺陷啊。
0: 是的，它也融合了这个武术、瑜伽、体操甚至街舞等元素，形成了一种以地面动作为主的这个流动式训练。那一些动物流的这个来历，其实早在数千年前我国就已经有了这样模仿动物训练的方式，比如说华佗创作的五禽戏当中就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物的形状的一个动作。那五禽戏呢，也被视为养生健身功法的最早的一个形式了。
1: 嗯，到了21世纪呢，这动物流就是开发出来是专门模仿动物行为动作的一个徒手健身训练体系了。那它也是由这个美国的一个体育教育学家这迈克尔·菲奇于2015年开创的，灵感呢是早期的一个体操加上跑酷和霹雳舞，这些运动的一个特点呢都是模仿动物的一个运动轨迹，强调这种流动性、整体性，包括这个流畅性。那我国的一个五禽戏模仿的是这个虎、鹿、熊、猿、鸟这五类动物，一般都是双足撑地去进行一个训练。那动物流呢，是模仿动物的行为动作开发的徒手训练体系，强调四肢的一个支撑，往往模拟的一般都是四足动物，比如说螃蟹啊、蝎子、猿类、鳄鱼，还有豹子、青蛙啊、鸽子等等，通过协调全身的一个肌肉和关节，提升机体的一个协调性，增强

0: 体能综合素质，让身体以更加聪明的方式去适应自己的一个环境。
1: 嗯，是。那他也指的这个 flow 啊， flow 跟这个舞蹈当中的一些动作都有点像啊，是指这身体移动点和支撑点之间的这个联动性和流畅性啊，跟这个 popping 当中的 wave 啊 flow 是一个道理。那手是移动点，脚是支撑点，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手移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动作产生，那支撑点也会由于手的位置不同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身体整体的表现它的一个联动性和流畅性就是取决于动作好不好看的一个关键。那所以不是动作的难度，是动作在做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美感也会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啊，类似于舞蹈给人带来的一个观感。那动物流它的一个健身法，通过这种调动全身的肌肉和关节，实现整体的机体协调，增加我们的肌肉耐力，包括说力量，改善我们的核心肌群的一个稳定。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四足支撑的话什么样的就是腹部的肌肉是时刻保持紧绷的，所以它对于我们的核心调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平时的一个运动当中不管是有氧还是无氧，那大部分都需要我们的核心保持一个稳定，才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训练效果。所以动物流呢其实也是对于我们其他运动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补充啊，模仿的一个动物训练不仅能促进这个体能综合的一个素质发展，同时也能刺激我们的小脑协调平衡的一个功能，调节我们躯体的平衡，包括肌肉的张力。很多朋友这种圆肩驼背的一个问题吧，其实动物流基础的我们四足着地啊，就是手脚一起着地，除了能提高我们的核心，其实也能让我们的肩胛骨更加的稳定，同时让我们平时收缩紧绷的一个胸小肌啊得到一个舒展，还有背部平时一直超伸的一些肌肉得到一个紧缩。这也是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健身教练啊就调整这个圆肩驼背的方式之一，也是有这动物流的一个跟动物流的训练其实不谋而合啊。
0: 嗯，没错。那练习动物流的话需要掌握的核心一共有六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手腕活动，这是最基础也是最简单的动作。其次就是激活动作，这是唤醒这个身体的一个动作，也是所有动作的框架，比如说抱式站立，然后是特定的形态的伸展，这个动作就结合了灵活性和稳定性了，可以让大家在移动当中获得力量，同时这个动作具有美感，包括这个肌肉是全部调节的。再次就是移动的一个形态，主要包括了猿、野兽、螃蟹的移动形态和变异的一个形态。接下来就是转换与衔接了，也就是动物流当中流的一个精华所在，就是可以在一个阶段把不同的动作结合成多种的一个组合。最后则是流动式，结合动物流的一些动作，那通过连接将它们融入到一个比较流畅的序列当中，也能够将能量从动作之间无缝衔接。流是可以多次的进行练习编排的一个序列，也可以自由的创造，这也就是前面说到的这个动作优不优美好不好看的一个要素了。
1: 虽然说入坑门槛特别的低，这动物流好像只需要一个瑜伽垫就能用就能去练，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归根结底还是一项运动，所以自行的盲目训练还是有一定的潜在威胁的。比如说很多的一个动作它强调核心力量、关节力量，包括说你整体的一个柔韧程度，那有些动作还考验这个训练者的一个协调性，所以在进行尝试和训练之前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说什么运动那肯定都是要慢慢的去进行尝试，你不能说一步到位，我一下挑战一个最难的，肯定是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之后再去进行一个训练。如果说单纯的是跟着视频啊，或者说图片去盲目去跟做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关节的一个扭伤、肌肉拉伤，那大部分的一个时间都是需要我们的双手去着地，所以对于手腕的关节压力也会比较大。练习之前呢，针对于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关节做好充分的一个活动，那平时呢做一些赤足的练习，能让这个手脚去经常感受这种地面的一个感觉，感受到这个来自地面的一个反馈和控制力，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如果说我们的膝踝包括说肘关节出现一些不适的信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停止啊，千万别觉得，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脸上冒痘了是在排毒，关节疼了啊，说明我们训练的不够，再加大力量啊就可以扭转这样的一个问题。事实恰恰相反啊，如果一旦身体出现疼痛或者不适的一个信号，那就说明某项方式肯定是出问题了。
0: 没错，
1: 不要盲目去继续啊，一定要及时的停止，避免弄伤自己。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三种训练，其实这个第一个和第三个我觉得是可以在喀什动手起来运动起来的了，第二个我觉得肯定是要这个慢慢的发掘这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童年时候的我是县医院的常客，爸爸则几乎是缺席的。

直到妈妈住院，久病成医，生的强烈欲望使妈妈学会了给自己打针，给自己输液，甚至给自己针灸。妈妈从报纸、收音机或者从别人的口耳相传中捕捉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和方法，写信从外地邮购药物，用微薄的工资尝试与凶悍的疾病展开抗争。我多次看到邮局寄来一包一包的药粉，或者体积很占地方的草药。对于寄来的这些药品，妈妈总是会很认真地服用，家里永远弥漫着浓浓的中草药的味道。常规的西药也是每天必须要吃的，妈妈经常派我到医院为她开药。大概每隔半个月吧，妈妈必定工工整整地在一张纸上写下王成珍开药，列出雷米峰、利福平、鱼肝油、钙片、几种维生素以及链霉素针剂等等，让我去县医院开回来。县医院离家并不远，步行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带着这张纸条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医院，轻车熟路地挂号，到内科找白桂兰或杨焕珍大夫。看到递过来的纸条，他们两个人几乎不加思索会立刻照着纸上写的如数开药。白桂兰是妈妈的同学，她经常关切地问长问短。杨焕珍大夫有县医院里的大菩萨之称，有时会用口音很重的河北话反复交代如何吃药，悲悯地目送我离开。画架交钱后，西药房小小的窗口里很快便传出了带有浓重胶东口音的呼叫：王永珍取药，王永珍取药。等我来到窗口前，里面那个浓眉毛、黑嘴唇、面目姣好的瘦阿姨才改口：哦哦，对了，是王成珍，王成珍。她一双小眯缝眼很妩媚，很迷人，从白帽子里露出带卷的黑发，两耳垂着当时很少见的耳环。人们说她是院长的夫人，但看她那天真快活的顽皮样子，我一点都不相信。如果内科做门诊的医生不是白大夫或杨大夫不肯给开药，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去注射室找郭木杰阿姨，让她给想想办法。我最愿见郭阿姨了，她是妈妈的好朋友，身上香甜的气味总能压住医院刺鼻的来苏水。她戴一副金属镜框的眼镜，白大褂里露出很好看的衣领，说话办事儿干脆利落。她与药房那个瘦阿姨一样，是胶东来的移民，却说着很标准的普通话。她语速极快，和人说话都是笑着的，每次都能顺利解决问题。母亲去世后，我没少找她注射抗结核针剂。她打针的时候温柔地聊着天，边问长问短，边用指甲轻轻地挠我的皮肤。即使注射的是最疼的青霉素，我也能够忍受下去。我到医院的另外一个任务是取胎盘和绒毛，因此不到十岁就知道医院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叫妇产科，想必这在当时的孩子里还是不多的。妇产科门诊室永远挂着大大的白帘子，上面印着妇产科三个红色大字，这格外庄重醒目的字体适用于标题口号。成年之后我才知道叫黑体。妇产科走廊两边的长椅上总是坐着一些神色怪异的男人，

0: 他们身边缺乏女性陪伴时，如孤魂野鬼，异常羞愧难堪；有女性陪伴时，则常常趾高气扬，志在必得，稳如泰山。妈妈很少去县医院看中医。有一段时间，听说一家银行里有个叫王维民的人，走家串户为人看病，口碑不错，就请他到家里来看病，大概是半个月一次，周三或周四，王维民风雨无阻，必定到家。每逢他上门之前，妈妈就让我去买一盒当时最有名的群英或牡丹牌香烟，还有瓜子儿之类的吃的。王维民50岁上下年纪，个头不高，皮肤发黑，稀疏的头发向后背着，和蔼可亲，耀眼不凡。进家坐定，点上烟，照例是问最近的情况，然后把脉、开药和扎针。记得他最初用标准的后套话告诉妈妈，你的病半年到一年肯定能治好，一下子让妈妈对他十分信赖。针基本上都扎在四肢和头部，针针利落，有时患高血压的姥姥也让他扎几针。针灸的时候，妈妈一声不吭，也不见他表现出任何痛苦的神情。相反，姥姥则经常大声喊疼，嘴里发出嘶嘶的声响。遇到这种情形，王维民总会微笑地安慰几句，患者希望医生多说一些话，医生似乎向来寡言，王维民同样如此。王维民开的药自然也是我到医院去抓，姥姥熬制。我曾到野地里为妈妈采过马齿苋，这种草的叶子是绿色的，薄薄的，枝淡绿色或者带暗红色，叶片像马的牙齿，印象中背面略带浅紫色。马齿苋全草供药用，能够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消炎，止渴，利尿，种子还可以明目。我不知道母亲何以需要此药，这种药多在田埂边树根下，甚至长在墙角。长大了，只要见到马齿苋，当年采药的情景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和妹妹小伙伴还冒着风险到兵团果园为母亲偷过李子，被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瘦弱女知青当场抓住了。我和妹妹急得快要哭了，说妈妈病了，吃不下饭，用李子开胃，央求她一定把我们俩放了。看着我们俩可怜兮兮的样子，那个女知青顿时心软了，她睁着大大的眼睛听着我们的诉说，放了我们，还把一大把青绿的李子塞给我们。终于有一天，王维民不再来家里了。再后来，妈妈住进了医院。1972年底，或者1973年初吧，爸爸出差到过一次北京，给妈妈买了一件深蓝色有人造毛里子带栽绒领的棉大衣。面对着妈妈期待的目光，爸爸有些闪烁其词，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地说，程振，我专门跑了一趟北京通县的结核病疗养院，找医生看了你的 X 光片，大夫说是大面积空洞，疗养不解决问题。我忘记妈妈听了这句话有多么凄婉和哀怨了。一个多世纪前，相当长的日子里，除了将患者隔离在疗养院以避免疾病扩散，医疗对于结核病 束手无策。直到后来出现了结核病克星、链霉素等。经常听人说妈妈是被耽误的，关键期因为贫困没有及时治疗，接连生育两个孩子等于飞蛾扑火，营养不佳，气候恶劣，更是雪上加霜，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火上浇油。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当时只是打开了大衣，手在衣服上面抚摸着，悠悠然地说，啊，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再冷我也能够去外面散步了。大夫说散步对肺很有好处。西斌，你见大哥四哥了吧？前些时四哥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俄华大词典，可是苏联笔友早就没有了，咱们不靠苏联，我要每天都去外面散步，我要照顾好自己，我能照顾好自己。遗憾的是，这件大衣妈妈没能穿多久。1986年冬，24岁的我回家乡支教，经常穿着那件大衣上课外出，衣服很暖和，很合我身，高高的衣领，设计合理的衣兜，样式依然不过时。1987年初，从小抚养我和妹妹的姥姥病危，我们俩到北京的四舅家看望，不久姥姥辞世。办完丧事，四舅在送我们到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上问我，你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加思索地答道，1974年1月11号上午。我自然不用告诉他，妈妈逝世的时候只有37岁。我也没有告诉他，妈妈死后我哭不出来，只有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没有眼泪。而妹妹和爸爸则哭得撕心裂肺。有人说，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老了，就看看是不是长得越来越像父亲了。人的一生该是岁月塑造的，相识的人塑造的，是自己塑造的，难道不更是自己父亲塑造的吗？时间就像一把盲目的刀子，肆意挥舞在父亲的头上，然后是你自己的头上。不论地域、时间与人种，再傲慢的人都逃不过这把刀子的砍杀。2016年3月，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因小说《骗子》获周涛奋年度外国小说奖。他在颁奖仪式上说，我们对承认自己的本来面目断然拒绝，我们能够不厌其烦地说是，却永远怯懦地不敢说不。我们所有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正如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我们都是也都不是我们本来的那个人。塞尔卡斯说得很有道理，我们都戴着面具生存，这既是生活所赋予的，也是在有意无意中接受的。不管与自己的家人还是与素不相识的旁人，都摆脱不了扮演的宿命。每个扮演自己的人，首先都遇到自己的父亲，探究世界的时候先探究自己的父亲，反思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会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 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父与子是永恒的话题，世界文学史上那些留存永远的桥段，让儿子们找到掩盖自己的借口，或者在反叛中获得些许虚荣。回望人类历史，人们对这对关系的探讨纠缠已久，难免被美化、变异或走形。在父与子的冲突中，个体与他人的体验大体相近，林林总总的诠释似乎判然相异。同时，在这个男性为主宰的世界里，人们关于母与女话题的探讨其实是很不充分的。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每当早晨照镜子的时候，他总会问自己一次，你是谁？镜子里的人真的是你吗？你是父亲的儿子吗？头发如父亲曾经的那样变灰变白，面容像父亲那样，有的地方塌下去，有的地方鼓起来，身上呢，该凸起来的凹下去了，该圆润的地方却支棱起来了。岁月除了给了胡思乱想的头脑，也给不了争气的肚腩。而且他异常沮丧地发现自己和晚年的父亲越来越相像，这个自己最不想看到的局面猝然的宿命地出现了，令他无可辩白。50岁那年，有一天照了个标准相，取回来着实吃了一惊，自己与父亲墓碑上的那一幅出奇的相像，脸微胖，短头发，目光直视，嘴边略带嘲讽的笑容，像的让他简直无法躲藏，被迫接受这不想接受的事实。他这才意识到父亲的优点，父亲的毛病，父亲走路的步态，包括说话时不时出现的别人听不清楚的字眼，咳嗽时努着劲儿的声响，出门就想往地上吐痰的毛病，以及越来越喜欢吃面食、喝酸汤，吃饭坐不踏实，吃两口就要离桌溜达，等等等等，如影随形，一步唤醒，都100%的移换到了自己身上。他明白自己究竟是父亲的儿子，如同曹禺话剧《雷雨》中樊宜对周朴园的儿子说的那样。他还想起早年自己就做过很多以父亲的名义执行父亲使命的勾当，以父之名原来出现在父亲无力执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够人性的职责的时候。对于自己所遗传于父母的这张脸，他经常在镜子面前盯望得出神，想从中看到越来越多的相似度，笑容、眉眼走向和说话时嘴唇开合的幅度，似都有来历，有所本。遗传上会有遗漏吗？你有本事加以修改吗？这难道不是宿命吗？尤其是当他拿到50岁照的标准相时，他才更相信了宿命的力量。此时他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扁长的脸好像一下子发福了，变圆了，变丰满了，变得与父亲墓碑上那张照片如影随形，只有气色的不同，肤色的差距，没有大轮廓和气象的不同。他被惊讶得无话可说。此时，他 他内心一块柔软的地

方被狠狠地击中了，自小就想与父亲保持距离，不想遗传他的行事作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尤其是那张他过于熟悉、不想复制过来的面庞。但现在看来，还是彻底失败了。他明白，自己是父亲的儿子，必须100%接受他的基因，这一点上无可逃遁，没有死角。自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开始变得易于烦躁、悲观和沮丧。歌德说，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我们反对的东西才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丰产。他发现自己生命中有个时时需要努力去探索、去发现并反思的父亲。他把父亲树成自己极力避免的对象，他一直想赋予自己一个使命，拼命给自己打气，鼓励自己与父亲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保持距离，因为他太知道父亲的毛病了，太清楚他的弱点了。直到发现自己与父亲晚年照片高度的相像之后，似乎得到了完全的确证，这种无处可藏的确证击垮了自己的持守和担当，他不得不考虑全盘顺从宿命，毫无保留。其实作为父亲的儿子的这种宿命，他早就承担了起来，而且铁证如山。比如妹妹进入择偶期的时候，奉父亲之命，他曾努力说服妹妹放弃在大人看来不理智的、没有前途和不划算的社会交往。此时他完全以家长的口吻、立场、态度一本正经、不厌其烦地向妹妹灌输一套陈腐僵化的说辞，比如别给家族蒙羞、门当户对最好、农村人不能找等等等等，唠叨个没完。作为父亲的说客和代言人，他吃惊于自己居然那么顺服、那么轻车熟路，完全不顾妹妹的茫然、困惑甚至惊异。此时的他由妹妹的同盟、伙伴甚至密友，一下子俨然变为居高临下的长辈、说教者，做了自己年龄和身份的叛徒，变为同盟者的敌人，已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拿出了光宗耀祖、不给家族丢脸、做个争气的好孩子等力气，使劲儿地刺向了妹妹，完全忘记了自己只比妹妹大1岁。父亲角色、价值观、步调上的乘船，一样画瓢附着到他的身上。即使妹妹表示不解、试图反抗，甚至掉下眼泪，说教也没有停止。当他口若悬河地完成这一套陈腐理论铺陈的时候，脑海里忽然涌出了曹禺先生话剧《雷雨》中的那句著名的台词：你究竟是你父亲的儿子。妹妹毕竟最依赖、相信哥哥，也懂得先从哥哥下手。后来在父亲尚未推行进一步阻止计划的时候，已经把交往的小伙子带到了哥哥面前。小伙子机灵过人，进门就掏出了价格不菲的凤凰烟，让刚学吸烟的哥哥下不了手推却。不字说不出口，小伙子一口一个哥的叫着，更让他飘飘然，转而帮忙撮合。遗传宿命的铁证
发生在一次

对妻子发脾气的时候，他向妻子高声大吼的一瞬间，忽然意识到自己带口音的普通话在用词和声调上居然与父亲当年对妈妈呼喊出的话一模一样的，是几乎不识板眼的一样复制。孩子们茫然无解愣怔，不知道爸爸说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来自父亲的恶劣遗传，固执易怒，不像样，不上档次。还有他不时驼着背走路的步态，说话的时候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以及他早年的嗜烟，口味上的遗传更是铁证如山，让人老老实实的投降，没有丁点变白的机会。除了不喜欢喝酒这一条，其他都学到了，比如喜欢面食、带馅食物及醋、酱豆腐，喜欢蹲着吃饭。他至今引以为憾的是，没有从母亲那里遗传到什么。母亲留下的印象过于微弱，相处时间太短，而且为时已晚。对于母亲的短处、毛病、缺点，所知甚少，对于母亲的嗜好，了解不多。母亲去得早，给世间留下过多的美好，他确定拥有完美的母亲、女儿、教师和故事讲述者的品质。只是这些角色他都没有履行好，没有来得及履行完。母亲作为故事讲述者是出色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但母亲的生命过于短促，修养和治疗作为母亲人生的核心，占据了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使母亲成为家庭、职业等诸多角色的缺席者、落伍者。这是他一生中的另外一个大话题。当然，对父亲的违逆，他有成功的记录。一次与父亲吵架，他说了一句令父亲张口结舌、颜面大失的话。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妹妹的学习向来不好，高中也没有读下去，这对以书香门第为傲的父亲来说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成为郁闷的心病。而儿子的榜样让当父亲的在熟人面前挺直了腰杆。由于儿子在求学、读书、就业等方面的表率作用，父亲成为小镇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突出亮点。父亲为此陶醉了一辈子，在朋友圈里风光了许久。有一次谈到妹妹学习一直上不去，学不进去，没有出息，我们的主人公认为家庭环境影响很大。父亲不解地说，那你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是战胜了干扰才做到的。父亲大怒，什么话呀，我怎么干扰了？儿子此生在父亲面前第一次表现得硬气十足，回嘴道，你回家就喝酒，一喝一晚上，中午也喝，家里老是坐着很多人聊天、猜拳、瞎扯，家里能有学习的气氛吗？忘记父亲是怎么说的了，只记得一边抽烟一边喝酒，脸胀得紫红，眼睛瞪得老大，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燥热得让人难以忍受。父亲脸上浮现着的不满、困惑、羞愧、惊讶混杂在一起，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难言难说。这次一来一往的谈话撕裂了父与子心里的很多东西，捅开了他们之间隔膜已久的那张纸，双方自此蒙上了一层小小的阴影。

0: 他向来是个好儿子、好学生、好干部，这三个好令父亲享足了荣耀，自豪感是实打实的、持久的，圈里圈外有口皆碑。而现在儿子的这句话把作为父亲的骄傲、口碑、荣耀给戳穿了，把只有彼此才知道的隐秘一角掀了开来。儿子的好、家里享有的声誉，居然来自违逆、抗拒、排斥，这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实情真的是这样，父亲的生活方式非常糟糕，烟、酒作为他的生命和生活方式，占用了家里过多的时间，每天抽三四盒烟，一个人花在饭桌上的时间超过一般人的三四倍，家里的时间被他过多主导、占用和挥霍。早饭是边吃饭边喝茶边抽烟，烧麦、馄饨、豆腐脑样样油大、味儿重、滚烫，吃上一两个小时，这对他来说是常事儿。中午回家吃饭要喝酒，而且进门就开喝，凉菜、酱豆腐、白酒、浓茶、香烟一样不能少，蹲在沙发上喝到饭熟端上来总得一两个小时，吃喝完倒头便睡，晚上回来吃饭照样重复中午的程序，只不过时间拖得更长，微醺之后才肯上床。而更多的时候晚上是聚会、是聊天、是延续至深夜的流水席，把朋友、同事聚在家里，下班开始喝起，一直喝到大半夜，说笑、聊天、猜拳、劝酒、抽烟、大呼小叫、众声喧哗、此起彼伏。一个月里家中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五六次甚至十几次，这对正处于成长和学习期的他妹妹能谈得上什么好的影响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对他又成了一件好事情，就是逼着他从小立下志向，许下一个决死一拼、永远离开这个家的愿望，与这样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势不两立，永远远离这个环境，与这些推杯换盏、吃吃喝喝的生活气氛一刀两断。这样一个最浅俗、最本能、最隐秘的信念支撑着他奋发图强、埋头读书、心无旁骛，支撑着他考出好成绩，以便到大城市、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出于对父亲削去八方、呼朋引伴生活方式的厌烦、痛恨，他奋起，从而生发积攒起巨大的力量，在对父亲的违逆中获得学业成功。而不像父亲所想象的那样，是有什么大志向、有大追求。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静静地看着南飞的大雁，看着它飞到天的那边。太阳又落到山的那边，月亮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的预备过样啊，可是。
1: 这么多水果，要请好朋友一起来分享，比赛布鲁多。
0: 这么多水果，要请好朋友一起来分享，我学会了。
2: 没错没错，我刚才去果园转了一圈，樱桃个头大，甜度高，杏子果肉饱满，摘下来招待客人最合适了。
1: 爸爸，今天谁来咱们家做客呀？
0: Siz menden bugün bizning uyga kim mehmon bo'lib keladi deb sordingiz, ay qizim.
1: Ay dada.
0: 我早就想好了，就请你王叔叔一家。
3: 对了对了，老王平时总帮咱们家打理果园，人特别热心。咱们家果园大丰收了，第一时间就得请他来尝尝鲜，一起热闹热闹。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还可以叫上我的好朋友小爱，可以一起来吗？我们可以一起在果园里玩，一起吃水果。
0: 当然可以了。Adam köp bolsa tekim kızıdı degenne nime deydi?
1: 人多更热闹。
0: 哦，人多更热闹。
1: 咱们就在果园里铺个野餐垫，摆上新鲜水果，再烤点烧烤，一边吃一边聊，好好欣赏咱们果园的好风景，好不好？
0: Kızım, bu gepleriniz ne taza düşünelme kaldım bu.
2: Dada, bayağımen biz bağda dalatamıkı uğurlaştırıp yeni meyvelerini tızaylı. Andın mezlik kava pişirip, yegeç paranış boltırıp, beğimizin güzel menzirsizden birlikte huzurlanaylı dedim.
0: Emse hemen lavanga telefon kılıp, muşu geplerini desem bu gidek.
1: Ha, dada, ben muşu ayı telefon kılay.
0: 喂，老王你好，我是老卡。我们家果园里的樱桃、杏子全都熟透了，邀请你们一家来我们果园里做客。
4: 哎呦，老卡，那可太好了！我早就惦记着你家果园的水果呢，每年都比别人家的香甜。
0: 那你下午一定要来哦，我们就在果园里野餐，摆上新鲜水果，再烤点烧烤，好好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好吗？
4: 没问题，没问题，我带我媳妇儿肯定准时到。
0: 那就这么说定了，等你们来啊。
4: 好嘞，老伙计，下午见。
1: 太棒了，王叔叔一家马上就要来了。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准备水果吧。
3: 这丫头，看你高兴的样子，来，我们一起把野餐垫铺在果树下，再把盘子水杯都摆好。哥哥去摘最新鲜的樱桃和杏子，爸爸去准备烧烤的食材，咱们分工合作，很快就能准备好了。
0: 分工合作的跟你们的跟给帮的是。
2: 大大，阿南不是给谁送过来的多？分工合作的跟谁送来的不有见过的谁的跟给？放心吧，妈妈，我保证摘最饱满、最香甜的果子回来。
3: 哎，好样的，儿子。

0: 冒上了。
1: 看电影
0: 听了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学的俄罗斯都是对的。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5: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打起手鼓唱起歌》。打起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羊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双语文化方播出103天的变法。
3: Bugünkü Qoş til madaniyet köçüsü sahifimizdə 103 günlük qanun özgərtişi haqqında sözləb verimiz.
2: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的读书人不断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清朝会走向衰落？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迅速崛起？他们发现，西方国家不仅发生了工业革命，还建立了议会制度，成立议会，由百姓选出议会代表，共同治理国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一些读书人认为，清朝也应该改革法令制度。他们主张改变旧法，实行新政，名为维新。这些读书人就是维新派。为了改变旧法，维新派办报纸、办学堂、写文章，到处宣传自己的思想。当时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越严重，维新思想就越深入人心。终于，当时的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开始变法。1898年是农历的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各地积极推进一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民生项目，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
5: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

0: 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喀什各地积极推进一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民生项目，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日，叶尔羌河巴楚县民生渠首下游左岸防洪工程顺利完工。该工程位于巴楚县色利布亚镇，项目新建约 2.63 公里防洪堤，工程投用后可有效抵御叶尔羌河洪水威胁。
4: 巴楚县水利局干部郭云：
5: 解决原有河段水位频发的问题，努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沿岸农田、村庄及基础设施。
3: 眼下，泽普县2025年末级渠系维修项目二期正处于全面施工阶段，各施工段正按照节点计划有序施工。
4: 河南意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梦辰：
6: 我们将科学调配资源，倒排工期，确保7月15日前高质量完工，把项目打造成优质工程， 为当地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0: 该项目总投资 764.97 万元，重点改建25条渠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灌溉效率，为农业稳产增产筑牢水利根基。
1: 泽浦县水利局干部罗义生：
2: 本次墨菊渠蓄维修项目是落实水价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项目共覆盖10个乡镇场，维修 6.8 公里渠道，将全面提升灌溉效率。
0: 麦盖提县坚持以交通建设赋能民生改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改建升级市政道路7条，总长 9.431 公里，总投资 1.2 亿元。目前各标段施工任务正高效推进，有序开展。
1: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夏普鲁克村村民巴图尔江艾尼：
3: 看着崭新的路面一点点铺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以后出门更顺畅了。
1: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4: 聚焦城市道路建设短板，优化路网结构，不仅把路修通修好，更要同步完善供排水、通讯、照明等附属设施。
5: 今日开始数字新城拔节生长，便民服务触手可及，现代气息融入古城文脉，正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崭新喀什以日新月异之姿，将寻常烟火酿成幸福光景，把美好生活送至千家万户。即日起，喀什新闻推出上新了喀什系列报道，通过镜头和话筒定格喀什变迁，展现时代新貌。今天播出上新了喀什系列报道第一篇，喀什生活很慢，幸福很满。

0: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喀什只有丝路古道、古象驼铃，但是在我看来，它不止如此。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它。
1: 我是昨天晚上才落地喀什，然后比较晚了，就直接回酒店啊。今天早上过来就是看了一下，这边的那个喀什仪式还挺好看的。我也是刚来几个小时，也希望继续探索一下这里的美食什么之类的。天
2: 真爱我来喀什已经9年了，2021年从兰州来到我们喀什，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喀什的这个经济发展，包括是从物流、交通。

0: 开始的生活在二十多年了，在二十多年中开始的发展很快，人口也很多，旅游的人也很多，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我这还是生活了四十多年啊，应该是比以前农业生产方面是围炉灶堂条件智能设备，已经用在农业生产里已经去了，机械设备智能化设备以前不想过，现在是红色广泛应用。
2: 融通思路，换新喀什，开始违法视频。如今这里路网通达，配套完善，治理精细，现代化建设与本土气质相

0: 月初，一部全程在喀什取景拍摄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剧中不仅有壮丽的帕米尔高原，更深度融入了土陶、艾德莱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荧幕之外，随着影视加文旅的热度持续发酵，一座千年古城的烟火气与一群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志正在喀什这片热土上相遇相融。
1: 荧幕之上，喀什烟火。

0: 绵长，荧幕之下，游客络绎不绝。剧中出现的土陶制作技艺、爱德莱丝绸等非遗场景，如今正在从戏里走向戏外。
1: 吉林游客李敏欣：
2: 一团泥在师傅手里，就变成了精美的产品，特别的兴奋。在这个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吧《喀什恋歌》里头，看到了这种土陶的传承文化吧，也很高兴，很值得。
0: 近年来，阿纳尔罕、喀什古丽、巴扎喜事等一步步影视作品以喀什为画布，让喀什的美通过光影持续出圈，不仅吸引了游客，更召唤着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留下来，把热爱变成事业，助力家乡发展。
1: 新疆高知台艺术有限公司喀什负责人买迪娜买买提热下提。
3: 我们从2023年的时候，在喀什古城创办了第一家文创店。我在喀什系列的文创产品扩增到了十几个系列，比如说我在喀什磨羊皮系列、喀什花砖系列、喀什爱德莱斯系列等等。
0: 喀什恋歌用艺术的方式点燃了喀什的文旅之火，而在这片千年热土上，也正是因为有年轻工匠的坚守、返乡青年的奋斗和八方游客的热爱，才让这片土地始终焕发着时代新风。荧幕内外的相遇，共同谱写了最美的喀什恋歌。
4: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生态养殖标准化、特色产业规模化双向发力，持续探索科学养殖新模式、产业发展新路径，不断拓宽各族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5: 近日，泽普县叶河水产养殖基地开展虾苗投放作业，工作人员按照技术规范，将优质虾苗投放至标准化养殖池塘，为全年水产养殖稳产增收奠定基础。
1: 泽普县叶河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罗喜：
6: 我们今天总共投放的虾苗数量有150万尾，其中罗氏沼虾50万尾，南美白对虾是100万尾。我们今天的虾苗总共养殖池塘是30个，每个池塘预计产量在2吨。然后我们今天虾上市大概时间在8到9月份。
5: 泽普县叶河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当地水资源条件，坚持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推进特色水产品养殖，完善养殖管理体系，提升养殖质量与效益。在麦盖提县澳洲淡水龙虾试验养殖基地，也迎来了今年首批50万尾澳洲淡水龙虾虾苗。工作人员抢抓时机，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开展虾苗投放作业。历经多年试点摸索与实践培育，澳洲淡水龙虾养殖产业已从试验性养殖项目成长为麦盖提县重点培育的特色水产支柱产业。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5月18日，喀什地区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聚焦文化惠民、文化传承、文化交流三大核心任务，时间为5月18日至24日，期间将开展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融合主题推介、喀什专场线上初选推广、炫彩民族风、共绘新时代贵江两地艺术交流惠民演出等系列活动。
0: 近日，陶秦湖源携手同行新疆家狮子沙产业北京招商对接会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成功举行。活动立足首都文化中心平台，全方位展示家狮子沙资源禀赋、工艺成果与产业潜力，深化文化润江、产业援江融合实践，以紫砂为媒搭建京喀合作桥梁，为家狮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各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的第一场阅读是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很开心啊，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在每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伴随着很多爱书人通过电波呢，走进了阅读的世界。此刻呢，窗外或许依然有炽热的阳光穿过长廊，拂过斑驳的土墙。然而呢，在乘凉的柳树下，亦或在喀什古城迷宫般的巷尾里，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非常迷人的喀什的夏天。今天这封特别的声音的情书呢，要送给在热浪当中依然愿意静下心来寻找一片内心清凉的你。我们将用60分钟的时间走进一位九旬老人笔下的绚烂的盛夏，他就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常青树，2019年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今天这个午后，让我们带着专属于南疆夏日的热烈与从容，一起呢去细品王蒙先生饱含智慧的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夏天集》，来看看一位真正的智者是如何看待酷暑岁月与波澜壮阔的人生画面。听众朋友，王蒙这个名字呢，本身呢就是一段历史的倒影。他于1934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1953年，年仅19岁的他就开始动笔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让他轰动文坛。此后呢，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

曾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70余年的创作生涯当中，出版了多达61卷的煌煌文集，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各国流传。他获得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王蒙先生和我们喀什呢，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缘分。他曾在新疆生活了整整16年，1964年到1975年，他曾2次专门造访我们喀什。1964年的那一次，他还在麦盖提县的央塔克地区深入生活数月，前往过刹车叶城。喀什的炙热沙漠与甘甜瓜果，多元纯粹的民族风情呢，都让他感慨万千。他还曾说过，喀什强烈的对比，炎热与清凉，古老与崭新，干旱与滋润，构成了无与伦比的画面。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王蒙先生离开新疆多年后写给喀什的一篇散文，我愿称之为一位沧桑老人阔别多年后写给喀什的一首恋歌。

时隔15年，我又来了。我们都走过了那么长的路，喀什别来无恙，思念你的人别来无恙，叫做踏遍青山人未老。这次我还有幸造访了在边缘的喀什地区的边缘的县城塔什库尔干，有幸去红旗拉甫口岸参观，有幸去塔吉克族牧民家做客，有幸欣赏英迪的演奏，有幸在飘着小雪的清晨在塔什库尔干县城漫步。时光匆匆，来了又要离去，就像在匆忙当中去会见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来不及细细的端详与叙述，就又要分手了。

再见，紧接着您好，未能尽情的遗憾与终于平安聚首的庆幸互相弥漫，抵达的欣慰，临去的依依，化成我最良好的祝愿。喀什永远美丽，喀什更加美丽。当我想到离北京挺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喀什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变得更加可爱和值得了。听众朋友们，这种情感的共鸣呢，就是我今天选择夏天集最好的理由。因为王孟先生写下的不只是季节的炽热，更是时间的深情。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在今天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王蒙的作品《夏天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细品王蒙先生饱含智慧的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夏天集》。真的，因为喀什的盛夏也是如此的美丽，我们也看看王蒙笔下的盛夏到底是什么样。夏天集由花城出版社于2025年盛夏推出，书中呢收录了五部以夏天为主题的小说，包括新作《夏天的想念》、《高雅的恋绳》和旧作《夏之波》、《夏天的奇遇》、《夏天的笑笑》。91岁的王蒙呢，将这五部小说呢献给每一个在夏天想要大汗淋漓却不愿迷失方向的人。编辑推荐语中说得非常的好，说夏天游泳的意义不仅是

最后的上岸，也是在风浪和炎热当中学会平稳呼吸和内核稳定。我们先来看看这部书当中最让我动容的一篇《高雅的恋绳》。老教授赵千秋，一位90多岁的九旬老人，常常丢失眼镜，却在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里，与分别60多年的大学恋人曲蔚兰女士意外重逢。两位年龄加起来184岁的老人，没有对衰老的恐惧，反而在那一刻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王蒙借赵千秋之口说出了这样富有深意的话：与其为老迈而尴尬，不如为老而不死感恩。当我们老了，对幸福的体验不是来自繁华，而是记忆的韧性和对青春无尽的积累。在这里呢，王蒙颠覆了定义，青春不再是年龄的专利，而是活着本身那份热气腾腾的存在。再看另一篇《夏天的肖像》，王蒙呢展示了极为细腻的情感描摹。故事呢讲述了一位青年母亲在海滨独自照顾患病的儿子，在家庭责任和个人渴望之间的挣扎。丈夫呢因为公事匆匆的离开，留下她独自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此刻，请大家闭上眼睛，聆听这段王蒙细致至极的文字。

丈夫走了，涛声大了，涛声大了，风声大了，说笑声与文字的嗡嗡声，粗鲁的叫卖吆喝声都更加清晰了。涛声大了，每一朵浪花奔跑而且簇拥，欢笑热情痴诚地扑了过来，投向广延沉重的海岸线。而海岸是冷静的，理智的，像驻外大使，他雍容彬彬有礼，不做任何的许诺。无望的浪花溅起追逐的天真，怎样奔跑过来，又怎样犹豫的依恋的退转回去。这是永远的温存，永远的期待，永远的呼唤，永远的向远方，向海天一线眺望的目光。朋友们，刚才这段文字呢，是不是让人感到无比的空旷，却又无比的真实？踩上细柔的沙和硌脚的石头，闻见湿湿的馨香的海的气息，波浪震摇聚散着蓝绿的光，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在人生最孤独的时刻听到的心灵的回声。王蒙让我们明白，人生中的夏天不仅有热闹和耀眼，还有深刻的宁静和思考。这正如我们在喀什的夏天，白天的热烈有多滚烫，夜晚温柔晚风里的呼吸就有多珍贵。亲爱的朋友们，窗外呢或许依旧炎热，古城里的孩子们可能正在某条巷口奔跑，空气中飘散着烤包子和羊肉串的香味儿。王蒙先生在中国文坛呢被称为文学泰斗，他在自传和散文中留下过许多振聋发聩的金句，这不仅是他对青春的坚守，更是对我们保持纯粹的学会和理解的鼓励。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王蒙先生关于盛夏的人生金句。

他说，高尚有高尚的代价，低下有低下的收益，清高有清高的寂寞，无耻有无耻的火爆，智慧有智慧的痛苦，愚傻有愚傻的福气。然而你活一辈子，总该有几次体验的充盈，充盈的感动。一个人就是一个能源，人的人生就是燃烧，就是能量的充分释放。能量应该发挥出来，燃烧越充分越好。笑看直虎悬成鼠，赶潮灰狼冲牙衣。非常有趣的文字。所以在我们看来呢，王蒙呢从来不畏惧衰老。他曾在散文当中写到说，人有时候需要等待，有时候需要忍耐，然而等待不等于无所事事，等待是积蓄，等待是学习的良机。想起呢，他今年已经90多岁了，在2026年的3月还精神矍铄地站在中央财经大学的讲台上谈语言的艺术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生活的小困难面前低头呢？这就是王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一束光。或许在喀什灼热的午间，当我们放下手头繁琐的忙碌，去老茶馆静静地喝一碗茶，看光阴在千年的土墙上缓缓地爬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领悟王蒙夏天集的真谛：世界属于所有保持呼吸的人。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王蒙先生的一本书《夏天起》。这本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当中呢，有五个部分组成。五部关于夏天的小说展示了王蒙先生在几个写作阶段的沉潜、开拓和实践。夏天的念想，这篇小说当中呢，写了穿针引线，勾勒了几位曾经的文坛主事人、几位晋友、梁友、余友、汉友的画像。第二篇小说呢，是高雅的恋绳，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其中的片段，用青春和金钱和幸福的璎珞编织链接多年浪漫的眼镜链绳。还有呢，收录在其中的一篇早期的小说《夏之波》，碎片化的叙事描绘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众生相。还有一篇小说《夏天的奇遇》，王蒙的翁大哥从游击队员到作家画家的传奇往事。最后一篇收录的是《夏天的肖像》，夏日的海滨，青年母亲独自照顾患病的儿子。

所以呢，在这个夏天，我想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读这一本小说集，真的是再适合不过。接下来呢，我和大家分享《夏天集》待续啊，游泳是个信念。万梦先生写道，我见到过一位高龄人士坐着轮椅被推到水边，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之下艰难地下了轮椅，下了泳池，他游起来了，如鱼潜伏，潇洒自如，左右逢源，姿态圆满。我见到过白浪翻滚，别人在风浪当中站也站不稳，而会游泳的人举重若轻，若无其事。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游泳高手弄高潮如履平地，技高人胆大，勇者无惧。我见到过，尤其在欧洲，游泳在岸上花里胡哨，展示体态肤色，享受浪漫，动辄点上冰淇淋、咖啡，说着、晒着、美着、帅着、享受着。但是呢，我自己属于傻游型，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到了岸边就下水，进了水就游，一游就进深海，上岸就走。沙滩有利于拉动内需，有利于人际和谐，有利于健康美好丰富的生活。我忙碌的心态辜负了阳光海滩，对不起。我也遭遇过游独自出游，游出去500米仰泳回岸，以为快上岸了，翻身过来一看方向偏移，结果呢是离岸更远了。我倒吸一口凉气，想到尼尔的游泳事故，只能鼓励自己慢慢的蛙泳，正道返回，全虚全伪回来了。游泳是体育健身，清静自然的日光浴、冷水浴、空气浴，是勇气的锻炼，是五四以后兴起的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于健康和大自然的拥抱。游泳是生活的水准，是小康生活，是健康中国，是向着强健化突进的民族精神，是不怕冷、不憋气、不怕风险，强化心脏、肺活量、肌肉，以致全身各个系统，是长进神经与全身的适应功能，是乘风破浪、上下自如，从必然亡国到自由亡国的解放，是三观积极，是全面的健康与乐观，是把握住自己身心的责任感、顽强感和智慧感。从18岁到现在，我年年游泳，在新疆农村，在伊犁河里游，在窑坑里游，在乌鲁木齐，我在红雁池水库来自雪峰的冷水里游，从5米崖顶跳下去，睁着眼体验从起跳到下落到入水的三阶段过程。我也从西西里岛下水，在地中海的特勒尼安之海游过水，在墨西哥城游泳池的4米跳台上跳水。我犯过一次错误，在香港中文大学游泳池1米高跳板上起跳的时候，没起跳就直接翻转身体，这样呢，就失去了跳跃加速，成为临时的轻盈。我感到是自己变成了一条纯粹的大麻袋，狠狠地、重重地抛入游泳池里。我也在-40度的哈尔滨看到过冬泳。冬泳健儿们告诉我，当气温在-40度时，跳入早开冰层的水温当中呢，正4度的松花江，感到的当然是极其温暖。活着就要加餐和运动，活着就要学习和阅读，活着就要干活，活着就要游泳，努力而为。王蒙90岁给背椅，

那王蒙呢没有辜负这种使命，能游泳，喜欢游泳，坚持游泳，是我对生命生活与现代化的信念。同胞们，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吧。那刚才呢，我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夏天集的待续哈、王蒙写的游泳是个信念。我觉得从这篇王蒙自己写的待续当中呢，就感受到真的人只要你还呼吸着，你就要追求自己的生活的美好，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王蒙的一部小说集《夏天集》，那也是2025年的生这五部小说献给了每一个在夏天想要大汗淋漓却不迷失方向的人。当这五部小说献给了每一个在夏天想要大汗淋漓却不迷失方向的人。所以呢，编辑推荐语当中他就说到了，说夏天游泳的意义不仅是最后的上岸，也是在风浪和炎热当中学会平稳呼吸和内核稳定。王蒙先生的一生呢，充满了坎坷，也充满了传奇。他曾经在《一辈子的活法》当中写道：我是王蒙，我同时是王蒙的审视者、评论者，我是作者，也是读者、编辑与论者，我是镜子里的那个形象，也是在挑剔的照镜子的那个不易蒙混过关的检查者。王蒙先生活的是如此的通透，所以呢，才拥有如此跌宕而骄傲的夏天。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王蒙先生去年盛夏新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夏天集》。今天呢，我们透过王蒙先生的《夏天集》，不仅看到了汪洋大海中波涛汹涌的青春，也看到了老教授赵千秋遗失眼镜后与恋人重逢的泪笑与豁达，更看到了王蒙在经历了异乡的磨难后，依然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人心与热爱生活的勇气。在这里呢，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愿大家每一个夏天都有属于自己的热烈与清凉，愿大家在生活的风浪当中不仅能够上岸，更能够学会平稳的呼吸和内核的稳定，愿大家在日子里面像王蒙笔下喀什的艳阳，滚烫耀眼真诚，也愿我们这座城市永远美丽，别来无恙。今天呢，王蒙的小说集《夏天集》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爱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12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读给你听。

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复活了的死亡之海。在世界大沙漠中，中国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最神秘、最具诱惑力的一个。这个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不仅广袤、险恶和鲜为人知，而且还因举世闻名的丝绸古道穿越其间，留下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保存了世纪之谜的楼兰古国和被誉为东方庞贝城的尼雅遗址。更让人记忆犹新的是1981年6月，带队进沙漠考察的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被其吞食，尸骨未见，音讯杳无。

而中国著名的探险家于纯顺于1996年6月又被夺去了探险五百记者的生命。中外许多的探险家望而却步，称他死亡之海。深受其害的古人悲痛地给他起了一个恐怖的名字，塔克拉玛干，意思是进去出不来。沉睡了千百万年的塔克拉玛干，改革开放春雷的震撼使其苏醒。一直由中国科学院等13个单位、101名科学家组成的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7年8月24日在乌鲁木齐成立。9月6号，首批考察队员进入沙漠腹地，拉开了为期4年的沙漠考察的序幕。1991年10月，在撤点时，科学家们已在大漠奋斗了15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把东西长1070公里、南北宽410公里、面积为 33.7 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在进行过纵横五次梳理的基础上，按气候、地貌、第四纪地层、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地球化学、资源与环境等八个专题，在大漠中选点过篦子，首次对地球上这块少有的、尚未被人认识的空白大陆进行了前无古人的纵深考察。四年之后，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死亡之海将变成希望之海。科学家用科学这个毋庸置疑的武器拂去昔日塔克拉玛干云遮雾障的帷幕，把人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那个曾被人视为最贫瘠最荒凉的地方，如今变得最富有，那儿蕴藏着200余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存了周围144条河流灌溉之余的8.1578万亿方厘米地下水，宛如一座巨大无比的水库。人们原本认为的生命禁区的荒漠，科学家用自己的记录公之于众。这里有高等植物80种，栗属22棵57属，蕨类植物仅1种。科子植物蕨如，被子植物居多。这儿的植物群落多是古老种和特种种，多具有浅根性特点。胡杨、怪柳、丛茸、甘草、萝卜麻、沙棘等，大多为营养成分丰富的动物饲料。51万公顷的天然胡杨林，被称它为世界最大的植物园，也是当之无愧。当你在黄褐色的沙山顶端看到一丛丛傲然挺立的怪柳时，你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动物群落就不足为奇了。在大漠及周缘分布着大约300种的动物群落，其中兽类30多种，鸟类约200种，爬行类10种，鱼类30多种，有11种鸟类为域内首次记录。科学家发现塔克拉玛干已成了一些高度特化的荒漠植物的重要栖息地，成了在绿洲活动的动物类的临时避难所。这些动物当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48种，如塔里木兔、塔里木猎蝠鱼、大头鱼等，均为新疆的特有种。不是科学家亲临其境的揭示，谁也难以相信，在极干旱的沙漠区竟然有雾、有露、有雹、有雪、有霜。在沙漠腹地曾出现了一次降水30分钟、降水量达20毫米的奇观。

使他们对沙漠从此另眼相看，把一个充满希望之光的塔克拉玛干活生生地推到了新疆人的面前，推到了中国人的面前，推到了世界的面前。今天新疆人面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已经走出了死亡之海的阴影，而产生了一个美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读给你听。听众朋友，今天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将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大家的陪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被岁月温柔以待，也愿大家在这个盛夏深情地活在生活的美好里。那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杨雨欣。
5: 我是 SNH48 的刘贤。
4: 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曲是《盛夏好声音》，这是我们团早期的作品。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海边、沙滩、美少女，是一首能感受到少女们无限活力和青春的歌曲，旋律活泼、轻快、元气。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元气，让大家每天都保持好心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

才听到的歌曲是《盛夏好声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遥远的歌》。这首歌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平平淡淡的曲调，清清浅浅的演唱，却是满满的高中味道。这是一首可以勾起内心回忆的歌曲，听歌的同时呢，可以想到很多高中时的美好情景，就比如说在课堂上偷偷传纸条，一起和闺蜜讨论隔壁班哪个男生最帅，一起讨论晚饭是去餐厅还是去超市，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都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我呢就超级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总有些时光值得怀念却回不去，回不去的留不下的珍藏。

才听到的歌曲是遥远的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异想记。这首歌的歌词呢，写满了女孩子的小心思和对于恋爱的小心愿，真的是满满的少女情怀，就像是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女孩在俏皮地讲述自己对心爱男生的喜爱之情，是一首蛮值得细品的歌。

杨幂前辈的声音呢就很甜美很清澈，无论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呢都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棒，这首歌呢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怎么说呢，少女的人就应该听少女的歌曲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异想记吧。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刘贤。
4: 我是 SNH48 杨雨欣，
3: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GNZ48 的低烧。越想勇敢越害怕，越要理智越想试探下，无病呻吟是错的吗？这是一首来自 GNZ48 的低烧，讲述了恋爱中的心情，大概就和低烧一样吧。
5: 越想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GNZ48 的低烧，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这是一首翻唱自任贤齐的老歌，也是落日飞车的第一首中文歌，全新的编曲很有落日飞车的风格。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Higher Brothers 的《暴风雨》。整首歌时长不是很长，但是歌词特别有意思，搭配上马思唯的嗓音，就非常适合在暴风雨的夜晚。那么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Higher Brothers 的《暴风雨》。

雨来临，给电闪又雷鸣，给真唱好声的我，可惜这一句没影，给暴风雨来临，给电闪又雷鸣，给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杨雨昕。
4: 我是 SNH48 的刘贤。
3: 接下来这首歌是《让我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呢是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这首歌非常有冲劲，可以鼓励人心。但是同时，你又会在歌里听到在梦想道路上奔跑中的很多情绪。从无奈不甘到重新振作，推荐给在追梦路上迷茫难过的朋友们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丝力量和努力奔跑的勇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

的歌曲是《让我留在你身边》，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分裂时差》，由鞠婧祎演唱。小鞠一直都是我很喜欢很敬佩的前辈，我喜欢她甜美的歌声，这首歌是她单飞后的第一首单曲，不同于之前每一天和等不到你那种甜美的风格，分裂时差呢是一种酷帅的感觉，她从甜美可爱的小女生呢转变为酷酷的帅帅的，在恋爱中很有自己想法的女孩子，推荐给大家听一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分裂时差吧。

0: 刻，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刘贤，
5: 我是 SNH48 的杨雨欣。
4: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这是一首巴萨诺瓦曲风的歌曲，巴西风情的曲风搭配着甜甜的歌词，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在月球上无声无响的真空环境，遇见了你就仿佛听到了音乐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

0: 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嘎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我梦见你梦见我》。这是一首旋律非常舒缓的歌曲，也是有林宥嘉风格的一首情歌。这首歌非常适合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安静地听。林宥嘉的歌曲呢，就是他的歌词，每一首歌的歌词都写出了来自这一首歌独特的感情。这首歌虽然不是林宥嘉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但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优质歌曲。我最近睡眠不是很好，晚上经常做噩梦，所以我在睡觉之前一般都会把这一首歌放出来听一遍，这样就会很快的沉睡下去。如果大家在睡觉之前可以听一听这首歌，或许你也可以做一个好梦哦。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
1: 咖喱要你也要我，幸福占据了心窝。
0: 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他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3: 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

0: 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要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砌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3: 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0: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

0: 冒着冷气。
1: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1: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1: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小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有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

0: 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

0: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

0: 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岩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3: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5: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3: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5: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今天的直播间呢和往常有点不一样，今天天气虽然不那么热，而且有阵阵的微风吹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却特别的热，因为今天我们也是应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邀请，那邀请到了我们喀什地区公积金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来给我们普及公积金的相关的内容。那之前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啊，真的是这个弄不清楚，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让我们能够现场的为大家来解答。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到直播间，大家有什么要问的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可以发送到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这样先让我们的两位嘉宾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再次见面了。
0: 又再次见面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咱们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区管理部主任唐永攀。
0: 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也会为大家这个答疑解惑，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尽管提问。唐主任在这已经说到了，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有问必答。那在我旁边的那这位工作人员，我们也现在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中心个贷科副科长季门松。
0: 欢迎季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唐主任和季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是啊，就是唐主任是老朋友了，但是季主任是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刚才也是到了直播间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可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是吗？
2: 对。
0: 今天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那好的，那此刻呢我们先来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收取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提问，就是呢因为有些朋友的提问可能有前段时间的，还有前几天的，我们呢都把它收集起来，今天呢集中的统一的做一个解答。那首先呢我们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到了说这个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的这样一些问题。他也说到了说这个咱们根据偿还购房贷款不同的种类，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还有呢就是每次去的时候自己也不太知道就跑趟子。当然现在我知道就是大家呢有一些非常便捷的方法，对吗？
1: 对。咱们这个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要分不同种情况。我大致给大家解读一下。第一种呢主要是首先是就是归还我们中心，就是我们喀什中心或者是江内其他地州公积金中心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公积金用于归还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常说的我们本中心的公积金贷款，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提取公积金用于偿还省外就异地公积金或者是商业住房贷款。
0: 就是刚才唐主任的意思就是我们本地购房然后偿还本地的贷款，还有呢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外地购房但是也是用我们的公积金提取的公积金去偿还。
1: 对，可以偿还外地的这个商业住房贷款或者外地的公积金贷款。
0: 那偿还我们本地的话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1: 首先就是你比如说归还我们喀什本地公积金中心发放的公积金贷款，只需要本人提供身份证件，如果是借款人配偶的，那还需要提供婚姻关系证明就足够了。
0: 就是你是结了婚的你就得提供配偶的。
1: 对，
0: 要是不结婚的话其实自己的就可以。
1: 对对。
0: 是这个意思。那这些就是我是一次提供还是就是我每到一定的年限，比如说到了之后我再拿过去还要去做一个这个证明？
1: 你只要是我们本地的公积金中心贷款或者江内的公积金贷款，你只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件或者结婚证明，就可以，比如说结婚证之类的，就足够了。你不管什么时候就带着 一个两个简单的这个
0: 证件
1: 就可以、
0: 哦、就一次去一次就可以、嗯、
1: 对对对
0: 啊、哦、你看大家知道吗，跑一次就可以。那如果是就是归还这个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或者江内其他地州市的这个以外的异地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它可能需要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提取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之后就是用于还商业贷款，这是可以的。
1: 首先我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所谓的商业贷款必须是商业住房贷款，
0: 嗯，
1: 其他的消费类的贷款是不支持的。
0: 那就是只有住房是可以的。
1: 对对。
0: 嗯，那大家听清楚了吗？就是你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还这个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只能还住房贷款。
1: 对。
0: 嗯，那这个
1: 消费贷款是不行。
0: 消费贷款不可以。
1: 对。
0: 嗯，那这个呢我需要拿哪些资料
1: 啊？首先呢肯定第一个就是提取人的身份证。
0: 嗯。
1: 啊，第二个就还是这个如果有配偶的还需要提供结婚证，这个婚姻证明材料。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商业住房贷款或者异地公积金中心的贷款的借款合同。
0: 嗯嗯、
1: 啊、当然这个合同我们首次提供就可以。如果说以后你要每年提取或者签约提取，只要第一次提取提供这个借款合同的资料就可以。这是第三个。
0: 这个还有就是说我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还是不需要？
1: 这个要根据贷款的这个形式不一样来确定。因为后面我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他根据他的还款方式提取方式不一样，他提供的资料可能也些许不太一样。我先给大家就是讲一个通用的需要提供什么的，首次来办理的时候需要提供什么资料。第一种就是第一个是个人身份证，第二个婚姻证明材料，第三一个借款合同，第四个就是30日内这个贷款的余额对账单，包括含近十二个月内的还款记录余额查询单。
0: 嗯嗯
1: 啊。

0: 第五个就是需要个人授权在我们系统查询个人的征信。
1: 嗯嗯。
0: 第六也就是需要提供个人的这个绑定的扣款银行卡，或者对公的话就是银行的对公还款账户。
1: 嗯嗯。
0: 证明。
1: 嗯，那其实需要的东西真的不多。而且呢，我知道就是咱们的这个贷款余额对账单呀，还有就是还款的明细啊，这些也比较好调取。
0: 对。一般来说，这个个人通过这个手机网银，
1: 嗯，
0: 就可以下载打印。
1: 对对对，就是非常的简单，因为真的不像大家说的，就是我要多么复杂、多么麻烦的去跑，不用。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现场指导你去操作。所以可以，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需要的这些资料，其实呢，这些资料就是去一次，基本上在我们大厅都可以办完。
0: 对对，
1: 就非常的方便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这个资料你看要像六项资料，其实很简单。那我们像这个签约按照月提供公积金偿还异地公积金或者商业住房贷款本息的，其实这个也是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会关注到的一个内容。
0: 对，
1: 嗯，那这个的话我们需要什么？
0: 提供资料是跟前面说的是一样的。
1: 嗯
0: 嗯。
1: 就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或者这个江内提产其他地州的
0: 商业住房贷款，
1: 商业住房贷款的都可以。
0: 对，
1: 啊，都是一样。
0: 对，
1: 那相较来说也是比较简单。那这个像商业贷款对公签约，其实这个呢，我倒不是特别的了解。
0: 这个对公签约。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有些人可能听得不太明白。通常意义上，我们提取公积金用于还贷，可能提取的公积金在原先是直接提取的公积金打到个人绑定的还款卡上，还款银行卡上。
1: 嗯嗯。
0: 但是后期因为也是为了方便这个咱们职工这个扣划，
1: 嗯，
0: 不用那么繁琐，就是我们直接可以把提取的公积金打到他贷款所在银行的。这个银行的对公账户上，就不需要过个人的银行卡，就可以直接打到对方的银行，就是给他扣划还款。
1: 哦，就是
0: 少一道程序。
1: 对，少一道程序。这个呢，其实减轻了很多的，就是中间的环节。
0: 对，
1: 嗯，对，非常的方便。
0: 嗯，这个也是保证，就是你提的公积金是正儿八经用来。还你的住房贷款。
1: 嗯嗯，必须是还贷款的。
0: 对对。
1: 嗯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说到的时候说我是兵团的，
0: 嗯，
1: 那兵团的就是这个跨中心这个对私对冲签约提取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操作？
0: 我们提供的资料跟前面说的都大致是一致的。
1: 嗯嗯。
0: 啊，就主要的个人身份证件、结婚证明、银行卡。
1: 嗯嗯，像这个情况，什么样的人他会用到这个？
0: 只要你就是申请了住房贷款，
1: 嗯
0: 啊，然后公积金正常缴存的情况下，
1: 嗯，
0: 你都可以来申请。
1: 哦，对，都可以来申请。哦，这个，那就意思就是这个，他其实是比如说兵团的，他都是之前的时候，我记得唐主任我们给大家普及的时候是兵团是不可以。
0: 啊，之前是因为兵团的系统跟咱们是两个系统，
1: 嗯，
0: 我们现在有这个跨省通办的这个服务渠道，
1: 嗯嗯嗯，
0: 我们也可以按照兵团的一些规定办理。
1: 哦，你看看，太方便了。这个之前的时候，因为这个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普及的，那时候还是办不了，现在是可以这样子办理。所以说这个我们兵地跨中心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比较，就是首先我觉得很人性化。
0: 对，
1: 嗯，
0: 兵力融合嘛。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地方跟兵团在各个渠道，特别是我们公积金提供更加人性化便捷化的一些服务通道，方便广大缴存职工不用来回跑，这也是我们长期一直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嗯嗯嗯，对，这是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这个便捷了。可以说，季主任，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们在这个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我们能提取多少呢？比如说我贷款的额度超过了公积金数，我就说怎么去提取呢？或者是我少于这个公积金数？
2: 这个是

0: 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月还款额和我们的它刚区分的两种形式，一个是咱们的按月提取和按年提取。这个提取额应当小于等于咱们的月咱们的商业银行或者是异地公积金贷款的月还款额。
1: 哦，就是要少于它，不能多于它。
0: 对。
1: 啊，就必须少于，但是、
0: 少于等于也可以
1: 啊。有没有别的要求？比如说到了就是、这个我提公积金那个度，就是提取的时候，我不能把我的这个公积金的余额全部提取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0: 啊。这样子，我刚好在这儿给大家把这个我们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业务是要求，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咱们贷款类型呢，必须是个人住房贷款。刚才我们在唐主任也给大家讲了。包括咱们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的贴息贷款，还有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
1: 嗯。
0: 第二块呢，就是咱们要，如果你有住房公积金，在咱们喀什中心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话，要优先偿还咱们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包括咱们的贴息贷款。
1: 那、哦、就是，就是商业这个贷款的话，这个先不考虑，先要这个优先偿还的是住房公积金的贷款。
0: 对，你比如说我同时拥有商业银行贷款和、咱们喀什中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你要优先偿还本中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1: 哦，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我都有这个，但是呢是优先要这个偿还的是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就你商业银行的贷款，如果你有余额多出来你可以。
0: 对，
1: 意思是
0: 对，
1: 如果没有多余的余额你是不可以的。
0: 对。第三块呢，就是咱们贷款必须在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当前该贷款应尚未结清，且提取的申请人因为贷款借款人及其配偶或者共同借款人才可以提取。
1: 哦，这个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比如说我和我家的爱人，然后他呢用他的名字买了这套房子，就是房子的名字是他的，然后呢但是我要来还这个贷款，但是我们只要是能证明我们是夫妻，
0: 对
1: 啊，就是可以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或者说是共同借款人，比如说有的时候和父母子女如果添加了共同借款人也是可以提取的。
1: 哦，这个太棒了，这个就共同的借款人都可以。
0: 对。
1: 同
0: 时呢这个还要注意，就是我们在提取的时候嘛，我们的账户应留存最少有一个月的缴存余额，也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全取光啊，必须留上一个月的余额。
1: 对，比如说我这个账户余额里有3800块钱，那我就是我一个月是3000块钱，我必须把这3000块钱留下，然后后面的钱你可以那个正常的偿还。
0: 对。
1: 哦，对，这个非常，已经非常非常棒了，这个非常人性化了。
0: 第四项呢，就是咱们提取的累计总额不得超过该笔贷款本息总额。刚才也咱们的主持人也给大家讲了，这个确实是要少于等于我们的这个额度。第五呢，就是两次提取的申请间隔因为一年，也就是间隔要12个月约定提取的方式除外，也就是我们的月供除外。
1: 然后这个我没有明白，就两次提取的间隔，就比如说是我有一套房子我已经还完了，还完了我又买了一套房子，也是用公积金买的，但也是这个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买的，我再去提取的时候我要间隔一年
0: 啊。那个是不需要的，这个我们、这个限制是针对我们偿还我们的偿还贷款本息的。
1: 哦，
2: 指的是在这个贷款还款期间它有两种方式，
0: 对，
2: 按年提取一次或者按月冲提取一次，这是两种情况。如果按年提取，那一年只能提取一次，就是
1: 我明白了。
2: 如果按月月冲还款，那就
1: 不存在，
2: 每月定期扣划就行了。
1: 我明白了。那这样子，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提问了，就是这个摩天之恋他说到了，说贷款已经还完了，需不需要到公积金中心做解押？
0: 这个是需要的。贷款还完以后，然后到咱们贷款办理的咱们的管理部，去开具我们的解押手续，然后到我们的当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做解押就可以。
1: 哦，就是先要到公积金中心去啊？
0: 对。
1: 哦，
0: 只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就可以。
1: 这个我们的摩天之恋听到了，先到公积金中心，然后是到哪里？
0: 然后到咱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1: 不动产登记中心。
0: 对。
1: 对，那就是只要带
2: 身份证。对。
1: 哦，对对对。那还有听众朋友说，我已经这个贷不了款。为什么贷不了款？他没有说他贷不了公积金，是因为
2: 那种情况就要具体看。
0: 对，
2: 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能贷
1: 啊？对，
2: 他需要具体到我们服务网点具体咨询。
1: 嗯嗯，对，具体到网点上去咨询。

0: 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个提取的方式，比如说到了两次提取申请间隔因为一年约定提取方式除外，那刚才也做了这个说明。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实的情况当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对针对这个问题主要有哪些？
1: 这个我们刚说的这它其实就是两种方式，刚刚唐主任也给大家讲了，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按月还款，也就是我们的月供月对冲，就是提取申请人可以就是每年一次按照不超过该贷款上一年度十二期还款本息合计金额一次性提取或者签约按月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余额偿还贷款本息。采取的年供提取的提取金额应该和解贷款上一年度还款期间以月冲偿还的贷款本息的金额。申请采取月冲提取的，每月提取划扣金额不得超过本次签约涉及的住房贷款的约定的本人的月均还款额。
0: 对，你看，就最简单的给大家说，比如说你有3000块钱的这个公积金，但是呢，你每个月只要还2500块钱，那500块钱不是说你也可以拿出来，就是你只能偿还你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这个额度，
2: 对，
0: 剩余的呢还是在你的公积金账户里面，
2: 对，
0: 对，所以说我给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说我有这么多的公积金，我为什么不能全部拿出来呢？这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像提前还款的情况，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结清的原则？
1: 这个我们这个提前还款，我们也进行做了调整。原来我们是贷款必须还满一年，我们现在是还第一个月还完之后就可以进行办理。
0: 就是一个月我只要还了，那后面的就是我想一次性的还掉或者提前还款都可以。
1: 对。但是这一块它有个最低限额，就是你提前还本，也就是我们大额还款应不低于我们6个月的应还款额，就是之和。
0: 那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一套房子，我呢就是这个提前还款了，提前还款呢我又还不完，我大额还款比如一笔一笔的还，
1: 对，
0: 比如今年还10万明年还10万这样的情况，它也是适用于这个吗？
1: 对，适用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6个月的意思呢，就是我每个月比如说我每个月还2000块钱，那么我当次还款也就是2000乘以6，也就是12000，就是不得少于这个钱，你可以12000以上的你可以随意还。
0: 就是这个就是非常的，就是也是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对，
0: 你看你大额还款它不受这个金额的限制，你只要大于6个月的，多于6个月的就可以还2万还4万还10万，就根据自己的情况。
2: 大于6个月我给大家明确一下，就是大于6个月我们才能认定为它是提前偿还贷款本金的这么一个形式。你低于6个月
0: 只能算是
2: 不能接受他这个大额提前还本。这是一个认定标准的。
0: 那现在大额的还款的话是要到住房公积金去呢，还是我们直接到线上就可以操作？
2: 手机公积金 APP 上就可以申请。
0: 手机公积金。还有呢，之前呢我们听众朋友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贷的款，然后他呢也是还款人，但是他的爱人就是共同的借款人，他的爱人就公积金有一笔钱的时候，他怎么去还呢？
2: 也一样，
0: 也是通过手机这个公积金这个手机 APP
2: 通过认定这个夫妻关系提交相应的资料就可以。
0: 就是也比较操作比较方便。
2: 对。
0: 那确实就是这个大家也可能是面就是借款的，就是公积金贷款的朋友可能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大额还款怎么还，还有呢你的这个夫妻另一方他应该怎么来帮你还款。这个呢就是夫妻另一方还款的这个原则也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大于6个月
2: 对
0: 应还款额就可以。
2: 让大家我再给大家理一下吧，就是还这个咱们公积金贷款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按月还款，叫月冲还贷，就是签约了以后每月冲借款人及其配偶这个公积金账户上每月按照他贷款的月还款额扣划个人账号的余额用于还公积金贷款，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年供提取，就是一年取一次，按照他提取申请日前12个月还款的金额，说白了就是按照报账制，你前12个月自己还了多少钱，那公积金账号能取的钱给你提取，相当于给你。

0: 你报账前12个月的还款金额，这是年供提取。
1: 哦、
0: 然后呢，顺过来就是，提前还贷款，就是要或者说是提前结清。那提前还本，那我们只能就是你当你可提取的公积金的这个额度大于6个月的月还额的时候，我们接受你提前还本。
1: 嗯嗯嗯、
0: 用于提前还本，或者说你如果账上余额够，可以提取一次性结清贷款，我们也是可以的。
1: 嗯嗯，就是都是在这个公积金 APP 上去操作。
0: 对对对。
1: 啊，这个确实，这个大家汤主任介绍之后更清晰了，是不是啊？
0: 啊，当然，这个提前还本这个次数是不限制的，只要你账上的这个余额盈余够，
1: 嗯
0: 啊，你可以随时来申请。
1: 哦，就是一年当中你可以随时申请，就是提前大额还款。
0: 对对，你的那个盈余够。
1: 哦哦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个人的话也可以，就是自己的爱人可以，自己比如说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是这个还款人，我正在每个月还款，同时呢我的公积金上面又有了余额，这时候呢我也可以进行这样的大额还款的操作。
0: 对。对
1: 哦，对对对，你看大家听明白了吗？就你随时都可以，
0: 对，
1: 只要你的余额够。
0: 对，
1: 嗯，那办理这个冰地对私对冲签约的时候，是不是要提前的询问客户，就是对这笔贷款进行过大额的还款，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签订的条约，或者有一些还款的原则，有没有
0: 这
1: 些？
0: 这个要看他商业银行有什么约定。
1: 嗯、
0: 当然，我们是、
1: 哦、
0: 只要你的公积金账户可提金额能够满足你的月还款、
1: 嗯、
0: 或者提前还本、
1: 嗯、
0: 或者提前结清，那我们是没有什么意思，主要是看商业银行它的一些约定有没有什么。但是目前来说、
1: 嗯、
0: 这块商业的住房贷款也没有太多的限制
1: 啊、没有特别的约定。
0: 对。
1: 嗯嗯嗯，还有呢，就是刚才这个唐主任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还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优先还的就是我们的公积金贷款。
0: 对。
1: 那像我们房屋的租赁这块其实也是可以用公积金去还的，但是它呢是有一些限制的，是吗？
0: 啊，这个你当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那只能优先用于还贷。
1: 嗯，
0: 你至于你要有住房提取或者其他什么提取，现在还暂时不行，只能先优先把贷款结清以后。
1: 嗯嗯。
0: 啊，后
1: 就是哪怕是我有余额也不可以。
0: 对对，因为我们的原则是你要优先归还公积金贷款。
1: 哦，对，大家明白了吗？就是优先归还公积金贷款，哪怕你有租赁的房子，但是这个公积金也有余额的时候也是不可以的。然后住房公积就是租赁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一些特别的一些资料吗？还是我们在线上也可以操作？
0: 啊，实际上我们这个住房提取已经今年我们已经这个大大简化了提取的一些这个繁琐的需要本人提供的一些资料。而且我们现在也接受，而且主要是通过手机公积金 APP 这个渠道，
1: 嗯，
0: 来申请住房提取，只需要本人提供身份证件，如果结婚的提供婚姻证明，如果是单身的再签一个这个个人单身承诺，然后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就提供这些资料就足够了，剩下呢、
1: 嗯、
0: 就是由我们。本中心工作人员核实他在住房所在地是不是有没有自住住房。
1: 嗯、
0: 如果说你有自住住房要租房提取的，那不好意思、啊、
1: 不可以，
0: 那是不能提取使用的。
1: 嗯嗯，对，你看大家知道了吗？就是你必须就是没有自有住房的这部分。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提取申请这个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用公积金提取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0: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这个更简单。
1: 嗯。
0: 只需要除了身份、结婚这个证明材料完了以后，就提供这个公租房的租赁合同。
1: 嗯嗯。
0: 和租赁费的发票
1: 就行。哦，就可以了。
0: 就无需验证他是否在本地有没有其他住房。
1: 哦，这个非常的简单了，
0: 因为他能租到这个廉租房或者公租房的前期条件，他就属于
1: 就是已经前期审核过，
0: 对，
1: 基本上没有住房。 好的好的。那这个我们的节目也进行了半个小时了，这样我们稍作休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喀什地区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那唐主任和季主任，这样我们再让他们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太详细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1: 还需要再介绍一下。
0: 嗯，
1: 好的，我是咱们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区管理部主任唐永攀。
0: 嗯，是的，唐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和大家见了很多次的面。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内容，想要了解的知识，都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还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提问，我们现场给大家解答。当然了，季主任今天也是首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想先问问季主任今天感受怎么样。
2: 今天感受稍微有点紧张，但是一想到为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能够答疑解惑，心里还是很高兴。
0: 真的是非常的温暖。也希望大家就是这个有问题尽管问。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问

0: 好的一个问题，他说到了，他说离职之后住房公积金是怎么样能提取出来
1: 啊？这个也是大家经常会问到的一个热点的一个业务。离职提取一般指的是咱们职工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你所交的公积金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申请销户提取或者转移。具体的一个条件呢，就是申请的提供资料，就是提取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个人的银行卡和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文件。
0: 对，这个就是申请人与这个就是离职后他的证明文件，这个这需要双方的嘛？
1: 这是一般由单位出具的。
0: 哦，
1: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单位可能历史久远，单位不在，已经破产呀，或者已经不存在。那这时候呢，个人可以签一个个人的一个承诺证明这个事项。我们经过核查后也是可以给他办理的。
0: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哇，这个好像很繁琐，并不繁琐，就已经把这个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流程已经精简到就是最优了。
1: 对，而且这个直接可以通过咱们的手机公积金 APP 上渠道上就可以申请。
0: 哦，在手机就是公积金的手机 APP 上可以申请，在家就可以操作。
1: 对，
0: 那也说到了，就是咱们在这个离职那么来提取公积金的时候，其实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1: 对，具体的要求呢，首先就是他的个人账户已经处于这个分成状态，并且已经分存满半年以上。
0: 我的理解就是我们的公积金有半年就是没有更新。
1: 对，没有缴存。
0: 没有缴存，
1: 也是分存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它不存在在我们中心发放这个公积贷款没有结清的情况。
0: 就是必须要公积金贷款要结清。
1: 对，包括贴息贷款。
0: 要结清，不结清的话这个可能还办不了。
1: 对，那肯定是刚刚说的一样，优先
0: 要还偿还
1: 贷款。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你没有为他人做公积金贷款的担保人。要不然你必须要解除担保人的身份才可以。
0: 对，就是不要轻易的，不要随便的给别人做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担保人，否则的话这个确实当你提取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那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的住房公积金必须要还完之后我才能提取。那在如果是比如说我离职了，那我这个公积金就是单位已经不往我这个账户里面去打款了，这时候我要还款的话只有我个人去打款。
1: 就如果说按月月充还贷，你的账上的公积金不够的时候，那可能自然就要划扣你绑定的个人银行卡上的这个自己的工资或者现金。
0: 就不需要自己去单独的去操作。
1: 对，因为在办这个业务的时候，我们同时要绑定你的还款卡。
0: 非常方便，非常方便。那还有哪些？
1: 还有一种呢，就是除了你这个账户分存满六个月以后，才可以提取。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如果说在另外一个单位又开户建缴了，我们一般是按照这个转移并户的方式来办理。
0: 但是前提条件就是，
1: 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在新的工作单位工作，并且连续所缴存六个月以后，你可以把原单位的这个账户上钱转移并户进来。
0: 对，你看大家听清楚了吗？
1: 这个是指的是在异地
0: 在异地，在
1: 本
0: 地
1: 就不存在。本地你要在新的单位建交，我们随时可以做一个账户转移并户。
0: 就不需要自己去操作。
1: 对，
0: 什么都不需要。
1: 这个是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通过这个单位网天上申请转移并户。还有一种就是个人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有一个全国公积金微信小程序，个人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申请转移并户。
0: 就非常的方便。
1: 为什么要做这个转移并户呢？就是也是考虑到咱们职工如果在新的地方新的缴存单位他缴存公积金要申请公积金贷款，因为我们申请公积金贷款需要一个连续缴存的一个记录。这也是为了保护咱们职工有从异地这个缴存记录是连续的。 那你在新的地方申请公积金贷款是不受影响。

0: 但是如果说你要相互提取，之前的矫正剂都已经
1: 没
0: 消失了，对吧？那你在新的地方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贷款申请。
1: 嗯，对，我明白了这个。那像比如说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个人账户已经就是没有里头打款了，就他已经其实我不在这个单位，我这个账户就可以说是不属于，就没有用了。这时候我需不需要去销客户？
0: 你办销那个离职提取，除了把你账上的这个公积金余额连本带息提取完了以后，账户同时也是销户的。
1: 哦，就是他本身就是要销户。
0: 对。
1: 然后如果是自己到了新的单位再有新的账户的时候，那就不需要把这个再并进去。
0: 对，你已经销户呢就不上自己转移了。
1: 对对，那听众朋友，你看大家就是比较关注到的就是离职之后我怎么样来提取这个住房公积金。嗯，那刚才唐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一个解答。那还有一块就是我记得就是也是一个新政，那么大病医疗支出的提取，这块呢，在我记得唐主任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这个还是不可以。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样的？
0: 啊，对，这个大病医疗支出提取，这是我们喀什中心去年年底新推出的一个为民办实事的一个新政。考虑到咱们一些缴存职工家庭，家庭出现一些重大这个疾病的情况下，我们也为了解决他这个救命钱嘛，所以可以就是在我们规定的35种重大疾病范围内，你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这个大病医疗支出。当然，
1: 太棒了，这个也是真的是，如果是就是你真的生了这个大病的时候，那就是可以把公积金提出来来这个接受治疗。
0: 对，作为一个救命钱嘛。
1: 那这个呢，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料？
0: 具体资料一般就是提取申请人及患者的身份证，然后提取申请人的个人银行卡，提取申请人与患者的关系证明，当然本人就不需要了，相应的户口本或者结婚证等。第四个呢，就是医院出具加盖公章的诊断证明，含患者姓名、疾病名称、诊断时间、病情描述等。第五个呢，就是医院费用结算清单及发票，包括不限于医院及医疗保障部门出具的相关的纸质还电子的这个凭证。
1: 哦，就是医疗费用结算清单和发票。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只要是住过院的、生过病的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是必须要保留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0: 具体要求首先呢，就是咱们提取申请人及其配偶不存在我们喀什中心发放且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包括贴息贷款，
1: 就是都结清了。
0: 对。第二个就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担保人，没有作为这个担保人，你要申请的话呢，你要首先要解除保证人这个身份。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业务呢，我们现在目前还实行这个柜面线下受理。提取申请人凭个人身份证携带这个相关的提取材料到咱们喀什中心下辖的各管理部的服务窗口，临柜申请。
1: 要到线下去办理。
0: 对，当然如果说这个咱们提取申请人身为患者可能无法到场的，那你可以由受托人，就是提取申请人的配偶，成年的子女或者父母携带委托书代为办理，这也是可以的。
1: 是这样。确实我们听众朋友也是提到了几个问题，我们现在来先回答一下。就是白日东升他说到了说公积金封存6个月之后提取，这个 APP 直接提还是需要到现场去？
0: 你要如果符合这个离职提取的条件，账户要封存满6个月以后，你可以直接在手机公积金 APP 上，按照这个 APP 上的这个提示上传相应的这个证明材料，就可以不用直接到柜面上来申请。
1: 到叫什么手机公积金直接搜索的话怎么搜索？
0: 我们一般在手机这个软件市场里搜索手机公积金，下载安装就可以，然后通过刷脸认证或者绑定这个支付宝账号也可以，挂号登录。
1: 那清智他说到说。

0: 公积金贷款在手机 APP 上不显示。
1: 那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他本人带着身份证的临柜去查询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他说是否有贷款也不显示。
1: 还是一样，你最好带着身份证临柜去查询一下是什么情况。
0: 他说这个有没有影响？
1: 就目前来说，我现在没法判断你到底是存在哪些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份信息姓名啊，或者身份证号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0: 到线下还是那个建议他们到线下去，
1: 对，临柜去查询一下问题。当然那个我补充一下刚刚的这个大病医疗提取，还有一个提取受理时限。我们规定是自医疗费用结算后6个月内申请。
0: 就是医疗费用已经结算了、结算了，然后6个月之内
1: 我们受理申请。
0: 受理申请。
1: 对，
0: 就是医院如果费用你还没有结清，你是先不可以去提取的。
1: 对，也相当于是我们属于一个报账制吧。
0: 那梧桐听雨也问了，说这个在银行贷款如何用公积金还款，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吗？他说这个应该不可以。就是银行贷款
2: 这个不可以，这个需要线下去办理。然后刚才我们唐主任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我们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月供，也就是按月提取，还有一个年供，你也可以一次性取12个月间隔12个月取一次。两种方式都可以。
0: 对，这个梧桐听雨听到了吗？这个这样子，我也把这个咱们的相关的刚才给大家普及到的内容发送给你，你也就知道怎么去这个拿着什么去办理。那还有听众朋友说，一个人住有两套房子怎么还款？这个一个人有两套房子肯定是先还，刚才唐主任就介绍到的，先还自己公积金贷款的那个房子。比如说银行贷款的话，你要在自己就是去拿自己的其他的钱还款，是这个。
1: 如果说你存在两笔，一笔是公积金贷款，一笔是商业住房贷款的情况下，那首先肯定是要优先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以后，你才可以继续用你的公积金还商业住房贷款。
0: 对，所以说大家知道了吗？这个不可以就是你两套房子一起还，因为我公积金多嘛，我就一起还，不可以。我们现在刚才说到了就是大病的这块，那唐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就是我们有哪些疾病？
1: 咱们这个疾病范围实际上是我们参照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新疆办事处在职职工35种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活动实施细则中规定的35种重大疾病。这个病种可能比较多，总共有35种，基本上包括一些比如说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的脑中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严重这个颅内肿瘤。这一类的，但
0: 是
1: 具体要根据他提供的病例来，我们来这个研究认定。
0: 就是因为35种重度的疾病，大家就知道就是重病嘛。其实这个也就要根据自己的，就是肯定是一个结果，来去这个提取公积金
1: 诊断证明里头来判断他是否符合这个咱们35种重大疾病这个范围。
0: 那我想问一下唐主任，就是我是比如说到了我的住房公积金是只能这个用于我自己的大病医疗的提取，还是可以有我的互助对象呢？
1: 对，你这个问得很好。这个大病支提取公积金的适用对象是适用我们喀什市地区缴存职工本人及直系亲属，包括职工的配偶、双方的父母和子女。
0: 真的特别的就是好，就是你看除了你自己之外，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是可以的。那刚才唐主任也是跟我们大家介绍了，就是这个大病提取公积金的一些资料和要求。那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年还有一些就是公积金贷款的新政。其实呢，这个公积金贷款新政当时就是有了最新的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喀什地区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上也给大家来说了，当时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和就是我们的粉丝们非常的关注这个话题，大家也说了 说哇，这个贷款信证这个和我们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呢，和我们个人息息相关，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那这个呢，有哪些新政呢？我们现在请季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2: 好的，我们是今年五月份为了更好的支持咱们缴村职工购房的需求，我们对四项的贷款政策进行了再优化，同时呢，也结合咱们喀什地区的实际进行了具体的参考和具体的调研。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额度在提升，就是咱们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额度由咱们原来的70万元直接提升到80万元，并且我们贷款额度是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不区分单双缴存人，不区分首次二次住房。
0: 不区分。
2: 对。
0: 这个。
2: 因为江内有的地州和内地它是区分首次和二次贷款额度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喀什地区是保持一致。
0: 就保持不区分哦，这个首套和二套都是一样的。
2: 对。同时我们这个配套的这个额度上浮也一并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多子女家庭，就对于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在喀什地区购买自住住房的，然后在贷款额度不超过房屋总价80%的前提下，这个就是我们贷款就是房屋总价的80%是我们的贷款的上限，可贷额度可在现行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20%，也就是说最高可以贷96万。
0: 然后最高96万，
2: 对，
0: 就是20%你首付，剩下的你就全部可以，
2: 对，
0: 就是贷款。
2: 我们的最高可贷额度现在基础额度是80万，现在如果你是有两个子女的，也就是多子女家庭，就可以在80万的基础上再上浮20%的额度，也就是96万。
0: 那对这个首付有没有要求？
2: 首付还是一样，20%，对。
0: 这个确实，大家这个政策是我们全江同时施行的，还是这只是我们喀什？
2: 我们喀什
0: 对对对，那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居乐业。
2: 对，
1: 这个最高可贷额度都是各地中心根据当地的这个住房市场的这个价格水平来适度制定的，
2: 对，
1: 额度最高可贷额度。
0: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2: 第二个就是咱们对于引进的人才也是有上浮的额度。咱们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领军人才最高可贷是120万元，也就是上浮50%。精英人才呢是上浮40%，最高可贷是112万元。然后咱们的骨干人才最高可贷是104万元，上浮30%。青年储备人才是上浮20%，最高可贷96万。当然这个人才的认定需要咱们的组织部门和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去具体的有认证的。
0: 对，不是说你说你是这个精英人才你就是精英人才这个是这个咱们相关的部门有认证的才可以。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住房面积的限制有吗？
2: 对，住房面积我们在2024年已经把我们以前我们的最高限制面积上限是144平方米，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取消了，现在也就是说不限制你购房的面积。
0: 不限制购房面积，就是多大都可以。
2: 对。
0: 这个咱们如果有这个贷款的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的，我们怎么去做呢？比如说信用卡欠费的，比如你有欠款的。
2: 这个主要就是主持人刚才给大家讲的，可能好多咱们听众朋友都很关心的，也就是我们贷款的征信审核。我们为了适配咱们职工的收入稳定性，先后优化了个人信用、还款能力、负债认定的审核条件。尤其是咱们的征信审核期限呢，从以前的看近5年的征信缩短至近2年，也就是说以前看5年，现在只看2年。并且我们的信用卡年费、欠费、助学金贷款结清逾期，包括我们2000元以下的尾息逾期等，已经不再计入我们的连三累六，也就是我们不再去计算，
0: 不算是征信那个不过关的。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如果是双职工家庭双方都有公积金，然后申请贷款，然后逾期3000块钱以下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一方有3000块钱以下的逾期，可以由另一方征信正常的作为主贷人进行申请贷款。
0: 这个你看看，就是因为你有逾期的话，你肯定就是征信也会出现。

0: 即便我们现在放宽了对个人征信这个审核的条件，但是还是提醒大家特别要重视咱们的个人征信信用啊、你这个就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自己的个人信用。
1: 嗯，对，你看看，就是个人征信这个关系到，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的诚信的问题。所以说到了，不管是有些比如限制也好，没有限制也好，那你尽量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嗯，那还有哪些季主任需要给我们特别去强调的？
2: 啊，这一块最主要的还就是我们的家庭负债啊，像我们。给广大听众朋友一定要提个醒啊！不光是我们的征信要按时还款，不管、同时呢，我们还要特别注意，我们像一些网贷，还有一些咱们的在一些各种平台上的一些消费，它都会记住我们的征信，它最后都会对我们的
1: 征信
2: 啊，对我们的负债会有影响。
1: 哦。那像2026年，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最新的调整，是不是？
2: 对，咱们2026年呢，就是5月份嘛，我们对四项贷款政策进行了再次优化。刚才第一项呢已经给大家讲了，也就是我们的贷款额度的提升，从70万基础额度从70万提升到了80万。这个第二项呢，就是咱们的余额倍数在进一步放大，就是统一上调了咱们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的倍数。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呢，公积金账户余额的资金使用效能呢更足。简单来说，就同样的账户的钱余额，现在能够核算出更高的贷款额度，让大家的公积金余额真正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的因为咱们的可贷金额，它是根据我们的余额乘以相应的倍数。这一块呢我也详细给大家讲一下，可能大家这个比较关心。首先呢，我们是月缴存额就少于1000元的，我们原来的是10倍，也就是你余额的10倍，我们现在提升至15倍。月缴存额在1000块钱以上2500以下的，我们原来的15倍提升到了20倍。月缴存额合计在2500以上的，倍数呢由原来的20倍提升了25倍。充分支持我们广大缴存职工的购房需求。
1: 对，非常的好啊。还有第三项是吗？
2: 对，第三项呢就是优化了咱们首套房的认定标准啊。江内呢跨地无房，江外无公积金贷款记录的缴存职工呢，在我地区购房均可按照首套房贷款政策呢办理公积金贷款，切实满足大家的刚需购房需求，购房门槛进一步降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江内跨地无房的贷款，也就是说，打个比方，我在叶城县我有一套房子，我工作调动的卡时，或者我有在卡时有购房需求，我在卡时买第二套房子贷款，原来的我们公积金是认次不认房，也就是说，如果原来的话，你第二次贷款是要第二次贷款利率，现在你只要在卡时是没有房子，然后你如果在办第二次公积金贷款的情况下，是按照首套房的公积金利率执行，也就是5年以下2.1%，5年以上2.6%。
1: 太棒了，这个还有呢。
0: 简单点就是，你首购房所在地仅此一套，是享受首套利率。
1: 真的是这样子，非常的好啊。还有什么就是新的？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江外的缴存职工啊。也比如说我的缴存地是在山东啊，我现在可能因为工作需要啊，我外派至咱们喀什，我需要在这儿有购房需求，那我在这儿买房子，即使我在山东也是有过一次贷款，在喀什只要无房也是按照首套房贷款利率去执行的。
1: 对，还有呢，就是我还有一项是这个上限，是不是就是还款年龄上限？
2: 对，
1: 也有些变化
2: 啊。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优化了咱们的还款年龄的上限啊，针对这个还款年龄呢做了人性化的调整。我们原来的我们的男性缴存职工的还款年龄上限呢是65岁，我们现在适当延长了3年，是68周岁。
1: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马上整点之后呢，我们再为大家详细来解答。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5: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6: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

0: 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0: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0: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0: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2: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喀什地区公积金中心的两位工作人员唐主任和季主任，让我们两位主任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唐主任和季主任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平时呢特别关注的问题，比如说到了偿还购房贷款，是怎么来偿还的，那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到了就是银行贷

0: 款怎么样用公积金去还，还有冰地跨中心这个怎么去这个签约提取，还有呢听众朋友们特别关注到的就是离职之后我怎么来提取公积金，还有呢就是去年的新政大病提取公积金，刚才呢我们的两位主任唐主任和季主任呢都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答，还有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问到了很多的问题，那现场呢也是给大家一一答复。当然了在节目当中还有呢在随时吧，大家如果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给我们留言，那如果大家问题提的比较多，我们积累起来呢我们下次再请唐主任和季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刚才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就说到了2026年5月的新政，这个呢请我们的季主任再给大家简要的把前三项说一说，然后再把后面的大家关注的内容呢我们再详细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贷款的基础额度从70万提高至80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贷款的余额倍数在原来的10倍、15倍、20倍的基础上增加了5，也就变成了现在的15倍20倍、25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优化了我们首套房区域的认定，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还款年龄呢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从原来的男性65周岁女性60周岁延长了3年变成了男性68周岁女性63周岁。
0: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4项，就是我们2026年5月份开始的新政，这个呢确实我觉得和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新政的核心是什么？
1: 核心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支持咱们广大缴存职工的购房资金需求，同时呢也是促进咱们喀什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云卷云舒也问到了说公积金哪些情况呢可以取出来，哪些情况可以取出来，刚才其实
2: 对
0: 唐主任你给大家简要说一说，
2: 这是大家可能经常问到的问题。我的公积金我可以随便取吗？当然这个肯定是不能随便取的。首先咱们从这个名字上大家就应该注意到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那肯定是跟你住房相关的使用才可以申请提取，那首先就是你无房的情况下住房可以提取使用公积金，再一个就是你购房，不管是购买新建商品房或者购买这个二手房所谓这个再交易住房也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甚至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当然我们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政策的初心实际上就是通过集小钱攒成大钱形成一个大的资金池，为咱们有购房需求的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的低息贷款，这是咱们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初心。所以咱们住房公积金使用是有限使用，只能用于住房消费，当然到你的这个法定退休以后，那你账上的连本带息的公积金可以连本带息相互提取就是归你个人所有。
0: 就是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余生他还解答了问题，他说离职之后退休之后就可以取出来了。
2: 对，
0: 这是刚才说到了一种。那我们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嘛用于住房，就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购买的住房还有购买的二手房。刚才还有呢就是唐主任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喀什地区呢不管是你是二套住房还是一套住房的公积金的利率都是一样的。
2: 这个利率一般来说你购买第一套自住住房的时候是属于首套利率，我们现行的公积金贷款利率是5年以下2.1%，5年以上2.6%。当然刚刚我们推出的新政来说，就是你在购买所在地仅此这一套房子的时候你也享受首套房的利率，
1: 对，
2: 这优惠政策。
0: 哎，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听众朋友也问到了说公积金购买住房有没有面积的限制？
1: 这个是没有面积限制，我们已经把最高限制的144平方米已经取消了，现在没有面积限制。

0: 啊，没有面积限制，大家知道了吗？还有呢，就是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说这个缴纳房租费是可以的，对的，是的，前提条件是你没有住房。
1: 对，
0: 有住房你再去租房子，这个是不可以的。那还有呢，梧桐听雨说到了可以用公积金缴纳房屋契税吗？
1: 啊，目前我们喀什还没有这个政策。
0: 还没有政策，是就是不可以的。
1: 对。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说到了说这个住房公积金，那如果我要是不买这个房子，那么我自己有很多的钱，我怎么样才能提取出来？其实又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
1: 对，你只能用于住房消费的时候可以，直到你退休的时候连本带息可以销户提取。
0: 车子可以吗？说车可以吗？
1: 那是肯定不行的。
0: 车子不可以，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和住房相关的是可以的，
1: 即便是房车也不行
0: 啊，房车也不可以啊。那大家你看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有听众朋友还有相关的问题呢，依然可以留言，那我们也会详细的来为大家解答。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公积金热线，是吗？
1: 对，我们的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是12329。
0: 12329，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拨打热线来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哪些方式
1: 啊？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上网浏览我们新疆住房公积金官方网站，进入到我们喀什中心相应的子网站，可以查阅我们的喀什地区相应的住房公积金政策。同时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公积金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可以了解我们的具体的公积金政策。
0: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此刻呢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赶紧的来问。那还有呢，我刚才听到唐主任和季主任在说就是我们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中心也有这个线上的直播。
1: 对啊，我这借着咱们这个融媒体的平台也做一个我们公积金的小广告，就是我们对我们喀什中心呢，从去年开始，我们每周四的下午6点整我们中心自己打造的一个政策直播间，每周四下午6点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就是专门宣传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包括在线解答我们网友提出的各种相关政策，解读政策。
0: 对，你看我们的直播也是在线上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比较方便，刚才说到了可以拨打12329。
1: 对，
0: 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1: 微信公众号
0: 上来这个找到相应的就是喀什地区公积金，那么可以了解相应的政策。确实，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非常的感谢唐主任和季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普及到了这么多的知识，而且有些知识包括就是2026年五月的新规，我也是才知道这个我想就是在背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的所有的同事们都在为我们喀什地区的所有人民群众在服务。就是你看新政出来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获得感幸福感是不是都得到提升，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就是居住在自己的这个地方能居住的舒心，能居住的开心。
1: 对，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感谢唐主任季主任，我们今天的线上的这个内容呢就结束了，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问，当然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发送问题，那我们也会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帮大家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喀什地区公积金中心的两位工作人员唐主任和季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此刻呢，我们这个答疑解惑结束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的情况。别沮丧，哦哦，今天呢总体的路况还是不错，最堵的这个路面情况呢，今天是在环江新世纪百货的这个地方，那么西向东的方向，这西域大道这里比较堵，堵到了环江新世纪百货。还有呢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呢，从这个步行街的后门堵到了这个环江新世纪。那来宁路呢，此刻呢也是出现了小范围的拥堵，从这个红旗北路出来之后的对向车道就开始堵。那依然今天人民西路刚才说到了堵点，人民东路呢还是老堵点，就是从土曼路下来，土曼路呢今天是有点堵的，从北向南的方向，那么和人民东路的交汇处，那人民东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和土曼路的交汇处，所以这个地方呢有个三角的堵点。这个堵点呢相较来说有些长，从天南路出来呢就稍微有些堵，但是呢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因为遇到了红绿灯的时候呢，这时候呢这个堵的距离就稍微的长一些。今天的迎宾大道呢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北向南的方向，从希望路这个小路，就希望路穿出来之后呢就是开始拥堵，一直堵到了天山东西路的交汇处，这条路段

相较来说堵的距离比较长，那我估计大家走到这里的时候稍微的要等一等。其他的路段还都可以，二医院门口呢，日常堵的路段呢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呢就是新民路，新民路呢今天依然堵的还是从这个山路林时代广场过来的南向北的方向，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地方。那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Come on, come on.健康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东向西呢是一路畅通的，那西向东呢稍微的有些堵，因为大家知道就下班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今天西向东的方向还不错。班超路和建设路呢是一路畅通，双向的畅通。那建国路呢今天稍微的有些堵，堵的是哪里呢？就是那从我们的西外环过来之后呢，在桥底下就有小段的拥堵，然后呢立身酒店出来之后呢，就也是有些拥堵，堵到了这个乐活广场的门口。那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和这个五中医院的这个地方，那堵着两个红绿灯呢基本上是可以过去。今天其实最不好走的地方呢可能还是世纪大道南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在修路，我们有辅路，所以呢今天修辅大道这一条路整体的东向西的方向就特别的堵，那么和世纪大道交汇的地方也是这个分流车子嘛，就是这个地方呢从深咖大道的这个路口啊，那一直到哪里呢？到我们这个路堵得有点长啊，堵到了这个青年南路的这个路口，那双向的车流量都非常的大，且最堵的呢还是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断断续续堵到了青年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下列是今天昆仑大道不错，一路呢基本是比较畅通的，但是解放南路到二医院的交汇处稍微的有些堵，那解放北路也是北向南的方向陆陆续续也有些堵，那也是从汉巴闸的门口堵到了大十字，还有呢在深圳路出来之后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堵到了这是土曼路的交汇处。其他的路段呢还属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大家知道在下班在路上这个点的时候呢就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那遇到一些拥堵的情况呢，大家堵车不堵心，放松心情，哎，保持快乐的心情。说完路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3点的时候，也就是1点半左右呢，喀什地区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20号的夜间至21号，喀什大部呢将有5到6级的偏东风，加湿玉带克里克乡、西格尔库勒镇、巴楚三岔口等风口风力呢达到了8级以上，局地阵风呢是10级，同时伴有扬沙和沙尘暴。那么大家要做好防大风的工作，还有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关好门窗，还有呢就是不要在这个广告牌底下就是这个长时间的停留，那大家也要尽量的少骑自行车，刮风的时候呢不要在临时的搭建物的下面逗留。那5月20号夜间到21号，那喀什平原大部分区域呢是有沙尘的天气，能见度呢大概在1000米，局地的能见度呢会小于500米，所以大家出远门的话要及时的来关注天气情况。

大家走了走到哪里了呢？此刻的一个实时的温度呢是29度，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16度。那接下来的几天呢，最高温度会在33度左右，最低温度呢会在14度左右。下列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等着大家来收听，所以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裘德的《气温差》，我们说再见。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东部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持续推进阔绿兴绿护绿，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绿为薄，织得更厚，系得更牢。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
2: 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1: 旅游旺季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2: 江超联赛吉祥物童童和欣欣塑像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
1: 赛里木湖景区迎来520婚姻登记热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牢记总书记嘱托，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巩固所边成果，拓展防护宽度，提升产业效益，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滴灌管网，以栽罗布麻幼苗。罗布麻有着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适应性强的天然优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开展3年来，玉里县筛选培育出适配荒漠生长的优良抗逆品种，制定完善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让沙漠区域罗布麻栽植成活率稳定提升至80%以上。今年当地计划新增20000亩沙漠罗布麻种植面积。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峰：
4: 种植罗布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草方格起到包围沙障、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3: 科技赋能改写治沙规则，创新技术提升治沙效率。在和田地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应用，5秒钟就能精准栽下一株苗。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治沙企业探索出深浅沟交替灌溉方法，让幼苗成活率实现了翻倍。拜城玉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浩然：
5: 像去年我们成功率才达到30%-40%，今年的成功率基本上达到70%-80%了，因为它经过一年的土壤的改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提高了它的成活率。
3: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防沙治沙用地应保尽保，开采矿化度每升2克以上的地下水不计入指标。2024年沙九条政策的出台，让各地治沙有了底气，也让绿围脖的编织更具速度、更富成效。202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2024年锁边合龙的基础上，新扩边超938万亩，锁边宽度增至110米至7500米。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了漫天黄沙。14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 12.3 毫米和 5.5 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仅于田县一年中的沙尘天就减少了50多天。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野寺游乐滚村村民芒尼沙汉阿布都拉感慨地说：
6: 现在绿色越来越多，风小了，沙子

0: 少了。
1: 2024年，正是忙尼沙旱和乡亲们栽种下的玫瑰花，让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于田县实现了锁边合龙。如今，绽放在沙漠边缘的玫瑰和30多种中草药，构建起了桥、灌药、立体防护网，让防护带厚度从最初的不足100米扩展到了3057米，也正在成为大家增加收入的绿色银行。芒尼沙汉阿卜杜拉：
0: 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新亩地收入9000元没问题。
1: 2025年，新疆沙生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1080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30多万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今年，新疆计划再完成三北工程治理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不低于100万亩，春季已完成 67.56 万亩、3940.74 万株苗木。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封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5.96%， 南疆沙尘天数再减少 30% 以上，同时大力发展沙产业。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农牧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
2: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端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政治维度，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价值导向和靠什么树政绩的实际标尺，坚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一体推进查摆问题和集中整改整治，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案件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扎紧笼子，实现长治长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锚定年初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服务全年的要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 要调整优化木九条政策，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业沿链补链，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重点地州、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压紧压实责任分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发挥新能源项目、算力项目对投资拉动作用，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各类投资项目早见效、早落地。要持续推进油气增储上产，提高江煤外运能力，释放有色行业优势产能。要加大消费补贴投放力度，开展文旅加促消费工作，推动流量热度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推动盈利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要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国家赋予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把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作为食品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标准化转型，以食品产业带动重养业、加工业、物流业联动发展。要加快沿链补链强链，培优做强粮食、绿色果蔬、葡萄酒、特色乳业等重点产业，要畅通食品进出口贸易，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新疆高端食品走出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安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秘书长王江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2: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紧扣产业发展与就业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热点问题，认真履职，努力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要深入协商议政，组织各族各界委员，紧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调研，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广集良策，强化民主监督，聚焦创业扶持等政策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进，助推就业优先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基层宣传宣讲，汇聚稳就业促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合力。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精神，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各族各界委员主体作用上用心用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益求精，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虚爱应邀做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阿卜杜热克府土木尼亚兹、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合买提、巴图、王贵四、库兰塞夫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近日，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宽九介绍，本次行动包含六大方面、19条治理重点，
6: 涉及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计划6月底前，全区、县市区住建部门组织对辖区小区全覆盖排查，地州市级重点对辖区内投诉量前100名的小区开展全覆盖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立查立改。
5: 本次行动还将探索建立物业运营新模式，构建物业治理长效机制，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变化。雷宽九，
6: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在8月底前研究制定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协调运行新模式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住宅小区治理合力，同时加强物业服务行业信用管理，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在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环节的运用，推动行业优胜劣汰。
2: 眼下，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项目正加速建设中。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达到 76%，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请听报道。
7: 在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隧道左右主动和平导动的掘进工作不断向前挺进。第一标段项目副经理刘宇生介绍，
8: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郑川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采用左右主动加平导动的三诺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导动已累计掘进5.6公里。
7: 昭温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均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眼下， 1400多名作业人员正在项目现场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 %。

0: 96%，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国道219线昭丰公路建设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周义磊介绍，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
1: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10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丰富旅游产品供给，让游客游玩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5月19号上午，在额敏县马热勒苏镇加乌尔开战村的虞美人谷畅游虞美人花海主题文旅活动正在进行。各地游客不仅可以观赏虞美人谷的美丽风光，还可以欣赏歌舞表演、国粹戏曲等精彩文艺节目。活动现场还设有纸鸢飞扬、摄影采风、时光有约三大特色区域，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游客徐迎新：
5: 风景很美，文艺团队带来的节目质量都很高，现场还有放风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等活动，特别丰富。
4: 在特克斯县太极坛广场，每天上午10点多举行的八卦城开城仪式都会吸引大量游客。伴随着鼓乐声，演员们列队登场，太极展演、祈福等活动依次展开，各地游客用镜头定格精彩瞬间。河南游客张旭阳：
6: 刚看了一下表演，这边人还挺热情的，而且风景特别好，还挺特别的。
4: 特克斯县八卦城运营方新疆长明时代旅游科技有限公司不夜城演艺部负责人巴提马努尔巴赫提告诉记者：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开城仪式的展演细节，不断提升仪式的观赏性与文化感染力，以常态化高品质的文旅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这段时间，在木垒县英格铺乡月亮地村、菜子沟村等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边欣赏优美的乡村风光，一边品味特色农家美食，尽情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气。游客王美亚：
8: 被这里的百山公路的美景和这里的传统村落给惊艳到了，尤其是菜子沟的艺术家村落，既有乡土人情，又有文化气息。
4: 最近，木垒县英格铺乡与江内外多家旅行社、自驾游协会、户外俱乐部达成合作，将进一步拓宽客源渠道，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和文化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木垒县英格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顾建涛：
9: 依托月亮地传统村落、菜子沟艺术家村落等优质资源，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将半山旅游打造成为木垒县乡村旅游的金字招牌。
1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吉祥物童童和欣欣塑像近日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拍照。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艾扎达的报道。
11: 5月19号，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入口处，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12名足球小将来到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童童、欣欣的塑像旁，开展趣味颠球助威活动，为江超联赛呐喊助威。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学生阿布都沙买提亚生：
12: 最近江超氛围十分火热，作为新疆少年，我特别自豪。今后我会坚持运动，热爱足球，加油新疆！
11: 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童童和欣欣由两颗小石榴子演变而来。男娃童童头戴饱满的红石榴头套，身着红上衣与蓝短裤，女娃欣欣搭配红裙与双马尾，传递青春活力。童童和欣欣塑像整体采用鲜亮的石榴红主调，象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协力，团结奋进。吉祥物脚踢足球的动感姿态，展现了足球运动的激情与拼搏精神，也寓意联赛凝聚力量，共筑梦想。在童童欣欣的塑像旁，各地游客纷纷合影留念。吉林游客耿立阳：
13: 很希望到现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江超的氛围。新疆足球加油！
11: 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苏雪露介绍，
14: 本次吉祥物我们会摆放至8月中旬，同时在景区内我们也会联动商家推出凭江超票根实行减免活动，欢迎朋友们来打卡游玩。
3: 5月19号晚，乌鲁木齐马上旅游马上嗨起时尚夜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发

0: 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时尚化、沉浸式的这种文旅精品活动。
1: 活动现场为11位乌鲁木齐市文旅宣传大使授牌，同时重点推介了乌鲁木齐的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景点，发布了乌鲁木齐文旅活动清单与惠民政策，包含景区优惠、民宿优惠、加油加气站优惠、房企优惠、旅行社优惠以及餐饮商超优惠。其中63家旅行社推出费用满减、赠送礼品、免费旅拍等特色促销政策。新疆丝路风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存良介绍，公司将结合乌鲁木齐新发布的政策，推出更多特色旅游产品，
2: 推荐了很多的文旅美食的打卡地方，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攻略可以给到客人，可以把这些好的线路产品在我们今后给客人做定制的过程中把它都加进去，这样客人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1: 乌鲁木齐市民刘佳：
3: 有很多走秀呀，然后舞蹈歌曲，觉得我们的乌鲁木齐市越来越好玩了。
4: 5月20号，寓意我爱你。在这个浪漫的日子，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选择在赛里木湖景区办理婚姻登记。请听亳州台记者曼热帕斯国会的报道。
5: 5月20号凌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大厅灯火通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早早来到这里排队等候领证，工作人员提前就位，为新人提供婚姻登记服务。河南游客张海滨：
6: 我们一个月前就已经打电话跟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520已经来这边领证，是排到了第一位，超级开心。
5: 为有效疏导办证高峰客流，赛里木湖景区从亳州各县市民政系统抽调21名业务骨干，再加上17名培训后的景区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四班轮转值守，不间断通宵办理结婚登记业务。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7: 我们提前对预约的新人挨个打电话，保证他们能不能到现场，然后错开这个高峰期。
5: 赛里木湖景区景色优美，面积1314平方公里，谐音是一生一世，因而成为热门的婚姻登记地点。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介绍，新人登记之后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
8: 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9: 新疆台记者张莹报道。5月20号到22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开展7.0级地震灾害跨区域救援实战演练，重点开展应急响应、力量调派、组织指挥、实地救援、通信保障等环节演练任务，有效检验新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震巨灾跨区域实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9: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25度，
4: 阿勒泰晴，5到20度，
9: 塔城晴，7到26度，
4: 伊宁多云，12到29度，
9: 伯乐多云，10到25度，
4: 克拉玛依晴，12到27度，
9: 奎屯多云转晴，10到29度，
4: 石河子晴，8到28度，
9: 昌吉晴，8到28度，
4: 哈密晴，7到24度，
9: 吐鲁番多云，17到30度，
4: 库尔勒多云，14到30度，
9: 阿克苏多云，18到31度，
4: 阿图什多云，19到34度，
9: 喀什多云，18到33度，
4: 和田多云，19到34度，
9: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25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李维、王继龙。
1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童年时候的我是县医院的常客，爸爸则几乎是缺席的，直到妈妈住院。久病成医，生的强烈欲望使妈妈学会了给自己打针，给自己输液，甚至给自己针灸。妈妈从报纸、收音机或者从别人的口耳相传中捕捉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和方法，写信从外地邮购药物，用微薄的工资尝试与凶悍的疾病展开抗争。我多次看到邮局寄来一包一包的药粉，或者体积很占地方的草药。对于寄来的这些药品，妈妈总是会很认真地服用，家里永远弥漫着浓浓的中草药的味道。常规的西药也是每天必须要吃的，妈妈经常派我到医院为她开药。大概每隔半个月吧，妈妈必定工工整整地在一张纸上写下王成珍开药，列出雷米峰、利福平、鱼肝油、钙片、几种维生素以及链霉素针剂等等，让我去县医院开回来。县医院离家并不远，步行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带着这张纸条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医院，轻车熟路地挂号，到内科找白桂兰或杨焕珍大夫。看到递过来的纸条，他们两个人几乎不加思索会立刻照着纸上写的如数开药。白桂兰是妈妈的同学，她经常关切地问长问短。杨焕珍大夫有县医院里的大菩萨之称，有时会用口音很重的河北话反复交代如何吃药，悲悯地目送我离开。画架交钱后，西药房小小的窗口里很快便传出了带有浓重胶东口音的呼叫：王永珍取药，王永珍取药。等我来到窗口前，里面那个浓眉毛、黑嘴唇、面目姣好的瘦阿姨才改口：哦哦，对了，是王成珍，王成珍。她一双小眯缝眼很妩媚很迷人，从白帽子里露出带卷的黑发，两耳垂着当时很少见的耳环。人们说她是院长的夫人，但看他那天真快活的顽皮样子，我一点都不相信。如果内科做门诊的医生不是白大夫或杨大夫不肯给开药，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去注射室找郭木杰阿姨，让她给想想办法。我最愿见郭阿姨了，她是妈妈的好朋友，身上香甜的气味总能压住医院刺鼻的来苏水。他戴一副金属镜框的眼镜，白大褂里露出很好看的衣领，说话办事儿干脆利落。他与药房那个瘦阿姨一样，是胶东来的移民，却说着很标准的普通话。他语速极快，和人说话都是笑着的，每次都能顺利解决问题。母亲去世后，我没少找他注射抗结核针剂。他打针的时候温柔地聊着天，边问长问短，边用指甲轻轻地挠我的皮肤。即使注射的是最疼的青霉素，我也能够忍受下去。我到医院的另外一个任务 是取胎盘和绒毛，因此不到十岁就知道医院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叫妇产科，想必这在当时的孩子里还是不多的。妇产科门诊室永远挂着大大的白帘子，上面印着妇产科三个红色大字，这格外庄重醒目的字体是用于标题口号。成年之后我才知道叫黑体。妇产科走廊两边的长椅上总是坐着一些神色怪异的男人，他们身边缺乏女性陪伴时如孤魂野鬼，异常羞愧难堪，有女性陪伴时则常常趾高气扬，志在必得，稳如泰山。妈妈很少去县医院看中医，有一段时间听说一家银行里有个叫王维民的人走家串户为人看病，口碑不错，就请他到家里来看病，大概是半个月一次，周三或周四，王维民风雨无阻必定到家。每逢他上门之前，妈妈就让我去买一盒当时最有名的群英或牡丹牌香烟，还有瓜子之类的吃的。王维民50岁上下年纪，个头不高，皮肤发黑，稀疏的头发向后背着，和蔼可亲，耀眼不凡，进家坐定，点上烟，照例是问最近的情况，然后把脉、开药和扎针。记得他最初用标准的后套话告诉妈妈，你的病半年到一年肯定能治好，一下子让妈妈对他十分信赖。针基本上都扎在四肢和头部，针针利落，有时患高血压的姥姥也让他扎几针。针灸的时候妈妈一声不吭，也不见他表现出任何痛苦的神情，相反姥姥则经常大声喊疼，嘴里发出嘶嘶的声响。遇到这种情形，王维民总会微笑地安慰几句，患者希望医生多说一些话，医生似乎向来寡言，王维民同样如此。王维民开的药自然也是我到医院去抓姥姥熬制。我曾到野地里为妈妈采过马齿苋，这种草的叶子是绿色的，薄薄的，枝淡绿色或者带暗红色，叶片像马的牙齿，印象中背面略带浅紫色。马齿苋全草功药用，能够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消炎，止渴，利尿，种子还可以明目。我不知道母亲何以需要此药，这种药多在田埂边树根下，甚至长在墙角，长大了只要见到马齿苋，当年采药的情景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和妹妹小伙伴还冒着风险到兵团果园为母亲偷过李子，被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瘦弱女知青当场抓住了。我和妹妹急得快要哭了，说妈妈病了吃不下饭用李子开胃，央求她一定把我们俩放了。看着我们俩可怜兮兮的样子，那个女知青顿时心软了，她睁着大大的眼睛听着我们的诉说放了我们，还把一大把青绿的李子塞给我们。终于有一天王维民不再来家里了，再后来妈妈住进了医院。1972年底或者1973年初吧，爸爸出差到过一次北京，给妈妈买了一件深蓝色有人造毛里子带栽绒领的棉大衣，面对着妈妈期待的目光 爸爸有些闪烁其词，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地说：程振，我专门跑了一趟北京通县的结核病疗养院，找医生看了你的 X 光片，大夫说是大面积空洞，疗养不解决问题。我忘记妈妈听了这句话有多么凄婉和哀怨了。一个多世纪前，相当长的日子里，除了将患者隔离在疗养院以避免疾病扩散，医疗对于结核病束手无策。直到后来出现了结核病克星、链霉素等，经常听人说妈妈是被耽误的，关键期因为贫困没有及时治疗，接连生育两个孩子等于飞蛾扑火，营养不佳，气候恶劣，更是雪上加霜，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火上浇油。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当时只是打开了大衣，手在衣服上面抚摸着，悠悠然地说：啊，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再冷我也能够去外面散步了，大夫说散步对肺很有好处。西斌，你见大哥四哥了吧？前些时四哥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俄华大词典，可是苏联笔友早就没有了，咱们不靠苏联，我要每天都去外面散步，我要照顾好自己，我能照顾好自己。遗憾的是，这件大衣妈妈没能穿多久。1986年冬，24岁的我回家乡支教，经常穿着那件大衣上课外出，衣服很暖和，很合我身，高高的衣领，设计合理的衣兜，样式依然不过时。1987年初，从小抚养我和妹妹的姥姥病危，我们俩到北京的四舅家看望，不久姥姥辞世。办完丧事，四舅在送我们到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上问我：你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加思索地答道：1974年1月11号上午。我自然不用告诉他，妈妈逝世的时候只有37岁。我也没有告诉他，妈妈死后我哭不出来，只有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没有眼泪。而妹妹和爸爸则哭得撕心裂肺。有人说，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老了，就看看是不是长得越来越像父亲了。人的一生该是岁月塑造的，相识的人塑造的，是自己塑造的，难道不更是自己父亲塑造的吗？时间就像一把盲目的刀子，肆意挥舞在父亲的头上，然后是你自己的头上，不论地域、时间与人种，再傲慢的人都逃不过这把刀子的砍杀。2016年3月，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因小说《骗子》获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他在颁奖仪式上说：我们对承认自己的本来面目断然拒绝，我们能够不厌其烦地说是，却永远怯懦地不敢说不。我们所有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正如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我们都是也都不是我们本来的那个人。塞尔卡斯说得很有道理，我们都戴着面具生存， 这既是生活所赋予的，也是在有意无意中接受的。不管与自己的家人，还是与素不相识的旁人，都摆脱不了扮演的宿命。每个扮演自己的人，首先都遇到自己的父亲。探究世界的时候，先探究自己的父亲，反思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会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父与子是永恒的话题。世界文学史上那些留存永远的桥段，让儿子们找到掩盖自己的借口，或者在反叛中获得些许虚荣。回望人类历史，人们对这对关系的探讨纠缠已久，难免被美化、变异或走形。在父与子的冲突中，个体与他人的体验大体相近，林林总总的诠释似乎判然相异。同时，在这个男性为主宰的世界里，人们关于母与女话题的探讨其实是很不充分的。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每当早晨照镜子的时候，他总会问自己一次，你是谁？镜子里的人真的是你吗？你是父亲的儿子吗？头发如父亲曾经的那样变灰变白，面容像父亲那样，有的地方塌下去，有的地方鼓起来，身上呢？该凸起来的凹下去了，该圆润的地方却支棱起来了。岁月除了给了胡思乱想的头脑，也给不了争气的肚腩。而且他异常沮丧地发现自己和晚年的父亲越来越相像，这个自己最不想看到的局面猝然的宿命地出现了，令他无可辩白。50岁那年，有一天照了个标准像，取回来着实吃了一惊，自己与父亲墓碑上的那一幅出奇的相像，脸微胖，短头发，目光直视，嘴边略带嘲讽的笑容，像得让他简直无法躲藏，被迫接受这不想接受的事实。他这才意识到父亲的优点，父亲的毛病，父亲走路的步态，包括说话时不时出现的别人听不清楚的字眼，咳嗽时努着劲儿的声响，出门就想往地上吐痰的毛病，以及越来越喜欢吃面食、喝酸汤、吃饭坐不踏实、吃两口就要离桌溜达，等等等等，如影随形，一步唤醒，都100%的移换到了自己身上。他明白自己究竟是父亲的儿子，如同曹禺话剧《雷雨》中樊宜对周朴园的儿子说的那样。他还想起早年自己就做过很多以父亲的名义执行父亲使命的勾当，以父之名原来出现在父亲无力执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够人性的职责的时候。对于自己所遗传于父母的这张脸，他经常在镜子面前盯望的出神，想从中看到越来越多的相似度、笑容、

然走向，和说话时嘴唇开合的幅度，似都有来历，有所本。遗传上会有遗漏吗？你有本事加以修改吗？这难道不是宿命吗？尤其是当他拿到50岁照的标准像时，他才更相信了宿命的力量。此时他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扁长的脸好像一下子发福了，变圆了，变丰满了，变得与父亲墓碑上那张照片如影随形，只有气色的不同，肤色的差距，没有大轮廓和气象的不同。他被惊讶得无话可说。此时他内心一块柔软的地方被狠狠地击中了，自小就想与父亲保持距离，不想遗传他的行事作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尤其是那张他过于熟悉、不想复制过来的面庞。但现在看来，还是彻底失败了。他明白，自己是父亲的儿子，必须100%接受他的基因，这一点上无可逃遁，没有死角。自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开始变得易于烦躁、悲观和沮丧。歌德说，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我们反对的东西才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丰产。他发现自己生命中有个时时需要努力去探索、去发现并反思的父亲。他把父亲树成自己极力避免的对象，他一直想赋予自己一个使命，拼命给自己打气，鼓励自己与父亲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保持距离。因为他太知道父亲的毛病了，太清楚他的弱点了。直到发现自己与父亲晚年照片高度的相像之后，似乎得到了完全的确证。这种无处可藏的确证击垮了自己的持守和担当，他不得不考虑全盘顺从宿命，毫无保留。其实作为父亲的儿子的这种宿命，他早就承担了起来，而且铁证如山。比如妹妹进入择偶期的时候，奉父亲之命，他曾努力说服妹妹放弃在大人看来不理智的、没有前途和不划算的社会交往。此时他完全以家长的口吻、立场、态度一本正经、不厌其烦地向妹妹灌输一套陈腐僵化的说辞，比如别给家族蒙羞，门当户对最好，农村人不能找，等等等等，唠叨个没完。作为父亲的说客和代言人，他吃惊于自己居然那么顺服、那么轻车熟路，完全不顾妹妹的茫然、困惑甚至惊异。此时的他由妹妹的同盟、伙伴甚至密友，一下子俨然变为居高临下的长辈、说教者，做了自己年龄和身份的叛徒，变为同盟者的敌人，也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拿出了光宗耀祖、不给家族丢脸、做个争气的好孩子等力气，使劲儿地刺向了妹妹，完全忘记了自己只比妹妹大1岁。父亲角色、价值观、步调上的乘船，一样画瓢附着到他的身上。即使妹妹表示不解、试图反抗，甚至掉下眼泪，说教也没有停止。当他口若悬河地完成这一套沉浮理论铺陈的时候，

脑海里忽然涌出了曹禺先生话剧《雷雨》中的那句著名的台词：你究竟是你父亲的儿子。妹妹毕竟最依赖相信哥哥，也懂得先从哥哥下手。后来在父亲尚未推行进一步阻止计划的时候，已经把交往的小伙子带到了哥哥面前。小伙子机灵过人，进门就掏出了价格不菲的凤凰烟，让刚学吸烟的哥哥下不了手推却。不字说不出口，小伙子一口一个哥的叫着，更让他飘飘然，转而帮忙撮合。遗传宿命的铁证发生在一次对妻子发脾气的时候，他向妻子高声大吼的一瞬间，忽然意识到自己带口音的普通话在用词和声调上居然与父亲当年对妈妈呼喊出的话一模一样的，是几乎不失板眼的一样复制。孩子们茫然无解，愣怔，不知道爸爸说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来自父亲的恶劣遗传，固执易怒，不像样，不上档次。还有他不时驼着背走路的步态，说话的时候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以及他早年的嗜烟，口味上的遗传更是铁证如山，让人老老实实的投降，没有丁点辩白的机会。除了不喜欢喝酒这一条，其他都学到了，比如喜欢面食、带馅食物及醋、酱豆腐，喜欢蹲着吃饭。他至今引以为憾的是，没有从母亲那里遗传到什么。母亲留下的印象过于微弱，相处时间太短，而且为时已晚。对于母亲的短处、毛病、缺点所知甚少，对于母亲的嗜好了解不多。母亲去得早，给世间留下过多的美好，他确定拥有完美的母亲、女儿、教师和故事讲述者的品质。只是这些角色他都没有履行好，没有来得及履行完。母亲作为故事讲述者是出色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但母亲的生命过于短促，修养和治疗作为母亲人生的核心，占据了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使母亲成为家庭、职业等诸多角色的缺席者、落伍者。这是他一生中的另外一个大话题。当然，对父亲的违逆，他有成功的记录。一次与父亲吵架，他说了一句令父亲张口结舌、颜面大失的话。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妹妹的学习向来不好，高中也没有读下去，这对以书香门第为傲的父亲来说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成为郁闷的心病。而儿子的榜样让当父亲的在熟人面前挺直了腰杆。由于儿子在求学、读书、就业等方面的表率作用，父亲成为小镇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突出亮点。父亲为此陶醉了一辈子，在朋友圈里风光了许久。有一次谈到妹妹学习一直上不去，学不进去，没有出息，我们的主人公认为家庭环境影响很大。父亲不解地说，那你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是战胜了干扰才做到的。父亲大怒，什么话呀，我怎么干扰了？儿子此生在父亲面前第一次表现得硬气十足，回嘴

0: 你回家就喝酒，一喝一晚上，中午也喝，家里老是坐着很多人，聊天、猜拳、瞎扯，家里能有学习的气氛吗？忘记父亲是怎么说的了，只记得一边抽烟，一边喝酒，脸涨得紫红，眼睛瞪得老大，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燥热的让人难以忍受。父亲脸上浮现着的不满、困惑、羞愧、惊讶混杂在一起，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难言难说。这次一来一往的谈话，撕裂了父与子心里的很多东西，捅开了他们之间隔膜已久的那张纸，双方自此蒙上了一层小小的阴影。他向来是个好儿子、好学生、好干部，这三个好令父亲享足了荣耀，自豪感是实打实的、持久的，圈里圈外有口皆碑。而现在儿子的这句话把作为父亲的骄傲、口碑、荣耀给戳穿了，把只有彼此才知道的隐秘一角掀了开来。儿子的好、家里享有的声誉，居然来自违逆、抗拒、排斥，这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实情真的是这样，父亲的生活方式非常糟糕，烟、酒作为他的生命和生活方式占用了家里过多的时间，每天抽三四盒烟，一个人花在饭桌上的时间超过一般人的三四倍，家里的时间被他过多主导、占用和挥霍。早饭是边吃饭边喝茶边抽烟，烧麦、馄饨、豆腐脑样样油大、味儿重、滚烫，吃上一两个小时，这对他来说是常事儿。中午回家吃饭要喝酒，而且进门就开喝，凉菜、酱豆腐、白酒、浓茶、香烟一样不能少，蹲在沙发上喝到饭熟端上来总得一两个小时，吃喝完倒头便睡，晚上回来吃饭照样重复中午的程序，只不过时间拖得更长，微醺之后才肯上床。而更多的时候晚上是聚会，是聊天，是延续至深夜的流水席，把朋友同事聚在家里，下班开始喝起，一直喝到大半夜，说笑、聊天、猜拳、劝酒、抽烟、大呼小叫、众声喧哗、此起彼伏。一个月里家中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五六次甚至十几次，这对正处于成长和学习期的他妹妹能谈得上什么好的影响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对他又成了一件好事情，就是逼着他从小立下志向，许下一个决死一拼永远离开这个家的愿望，与这样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势不两立，永远远离这个环境，与这些推杯换盏吃吃喝喝的生活气氛一刀两断。这样一个最浅俗、最本能、最隐秘的信念支撑着他奋发图强，埋头读书，心无旁骛，支撑着他考出好成绩，以便到大城市，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出于对父亲削去八方、呼朋引伴生活方式的厌烦、痛恨，他奋起，从而生发积攒起巨大的力量，在对父亲的违逆中获得学业成功。而不像父亲所想象的那样，是有什么大志向，有大追求。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聚焦便民服务，推出多项务实举措，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519中国旅游日喀什地区系列活动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喀什地区聚焦便民服务，推出多项务实举措，重点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切实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让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3: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激活市场经济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各县市锚定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紧贴商户经营刚需、企业发展诉求，以高效政务赋能市场发展，市场主体热力十足。
0: 企业办事人员塔吉古丽热和曼：
4: 我今天来办理我们的企业地址变更业务，然后窗口人员也是

0: 不到五分钟之内给我审核通过了，办事效率很高。
1: 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股股长朱春丽：
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赋能，截至目前喀什市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10.18万户，今年以来我们新办了0.61万户，同比增长9.2%了。
3: 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市场为导向，聚焦经营主体新办、变更、注销全周期办事场景，压缩全流程办理实现，促进了市场经营主体的稳步增长和常态经营。
1: 个体工商户热兹亚·艾尔肯：
4: 现在办营业执照太方便了，既来几班当场拿章，串一场吃跑一趟，又省事又省心。
1: 巴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科科长张中奇：
5: 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不断精简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实现，用心用情提供更有温度、更有速度、更有力度政务服务，全力助推全县营商环境站上新台阶。
3: 喀什各地将持续聚焦便民服务与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推出更多务实举措，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6: 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肺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7: 5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8: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当天，喀什地区活动启动仪式在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举行，全面展示喀什文旅魅力，吹响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号角。
7: 活动现场，游客齐聚，身着特色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非遗传承人展示乐器制作、木雕等传统技艺，过往游客近距离感受喀什非遗的独特魅力。
1: 北京游客吴海鸥：
9: 跟他们去互动，这些环节我觉得特别好，比如说乐器啊，我们也去演奏一下，包括我们的这种非遗的这些制作的这些过程呀，然后我们都可以去参与，我觉得就很开心，觉得新疆可玩的地方太多了。
1: 乌鲁木齐游客吴伯贤：
10: 体验感特别好，发现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但是你去弹拨起来还有一些技巧，这个还需要学习，我很感兴趣。
7: 喀什地处古丝绸之路核心枢纽地带，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得天独厚。喀什市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喀什境内雪山冰川、大漠胡杨、丝路古城、绿洲田园交相辉映，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的美誉享誉四方。近年来，产业惠及民生的幸福产业，增进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产业，深入推进文化润产业惠及民生的幸福产业，增进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产业，深入推进文化润江旅游兴疆，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

0: 14五以来，全地区累计接待游客 1.6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41.7 亿元，文旅产业链带动20万群众吃上旅游饭，实现稳定增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引擎。
1: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2: 喀什地区推出了45项特色文旅活动，活动主要以非遗为魂、珊瑚为韵，打造文旅家全域旅游盛宴。亮点包括非遗焕新展演、自然风光打卡、文体赛事联欢以及全域联动体验四大板块，尽显喀什的独特魅力。
0: 启动仪式上，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文旅惠民优惠政策，舒富县同步举行遇见舒富、探秘丝路、自驾采风发车仪式等活动。
3: 5月19号，喀什地区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培训班在喀什大学开班，来自地质单位的行政执法人员及各县市司法局业务骨干共计800余人参加培训。
4: 本次培训分两期举办，每期为期两天，特邀自治区司法厅、中国政法大学、石河子大学等单位深耕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领域的专家授课，内容紧扣执法实务，涵盖习近平法治思想、行政执法基础、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与应诉、重大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以及法治政府建设等核心内容，兼具权威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1: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阿伊努尔·穆塔利夫：
5: 我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潜心钻研，学以致用，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规范执法、高效履职的实际能力，自觉争做依法行政的表率，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喀什、平安喀什贡献执法力量。
3: 九天之上卫星信号被精准捕捉，可比绿洲智能装备勾勒出喀什产业升级新图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节点，喀什立足区位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推动一批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喀什制造注入鲜明科技基因，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提及不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筑牢产业根基。上新了喀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篇，产业向新，喀什制造的科技基因。
6: 从卫星信号精准捕捉到戈壁绿洲智能升级，喀什这座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枢纽正以科技创新重塑喀什制造的基因。
7: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用来接收卫星数据、收发指令的天线，再过5分钟它就要开始执行数据接收任务了。
6: 这里是喀什玉金属城航天科技卫星遥感地面站，多套不同口径的天线全天候不停运转，每天承接上百次卫星数据接收传输任务。
7: 快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已经开始进行数据接收的任务了，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汽车导航、农业数据收集等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6: 空天科技为喀什产业向新注入强劲动力，而在高原之上，国网喀什供电公司研发的构网型储能系统彻底改变了塔县电网脆弱末梢的现状，为偏远边境电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喀什方案。不止于能源领域，智能制造也在喀什加速落地。走进安川智能装备的车间里，50台工业机器人灵活运转，正推动喀什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8: 这两边是2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

0: 生产出一个成品。
1: 智慧农业同样亮眼，山东水发现代蔬菜产业园的无土栽培番茄单株最高产量达50公斤，是传统种植的5倍。依托科技赋能，喀什产蔬菜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2: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采用的是无土栽培，我们的营养液呢通过这个管道直接打到了作物根系，这样的好处就是植物它用多少我们就可以打进去多少。
1: 从空天信息到绿色能源，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农业，科技兴则产业兴。今天的喀什正以硬核科技挣脱传统标签，让喀什制造走出新疆，走向更远的未来。
3: 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到泽普县，

0: 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投身基层服务，他在校园开展公益课堂，联络爱心物资，参与基层宣传，以实际行动助力边疆教育、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播，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1: 在泽浦县伊克苏乡中心小学正在开展一堂手工工艺课，手工的材料大有来头，是常玲发布记录日常的短视频，被非遗皮影传承人刘桂新老师看到。刘老师深感边疆孩子的可爱，便主动联系了常玲，为伊克苏乡中心小学的48名学生捐赠了这批珍贵的手工材料包。
2: 泽浦县伊克苏乡中心小学学生艾斯马努尔·艾迈尔·伊利：
3: 这些手工材料太漂亮了，常玲姐姐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惊喜，上次还给我们送了蒙古包挂件，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2: 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
4: 看到孩子们拿到手工材料时一个个笑得特别开心，我心里又温暖又感动。去年年底我就主动联系了我的母校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还有咱们泽浦县团委，目前母校已经陆续准备一批物资，都是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计划今年年底统一发放到位。
1: 常玲依托学前教育专业优势，参与我们爱科学、青小办等公益活动，为乡村孩子开展科普教育与传统文化讲解。作为伊克苏乡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他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工作，走进街巷、田间、校园与活动现场，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乡村发展，传播基层正能量。
2: 泽浦县伊克苏乡社会事务办干部王建美：
5: 常玲在岗位上非常踏实肯干，认真负责，不管是活动的拍摄还是材料撰写都细致到位，他的参与让我们的工作多了很多青春活力。
2: 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
4: 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把伊克苏乡的民生时事、文明新风、孩子笑脸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关心支持基层建设，这是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是我作为志愿者的责任。
0: 眼下各地玫瑰花进入采收季，连片花田花香四溢，娇艳的花朵化作村民增收的致富花。
1: 初夏时节，在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玫瑰花种植基地，村民们忙着采收鲜花。基地由村集体统一运营，破解了产销对接难题，做到了产业集体办，收益惠村民。
2: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村民古力克兹阿里木：
6: 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都来这里采摘玫瑰花，当天采完花，当天就给我们发工资。
1: 这几天，喀什市荒地乡玫瑰花村的千亩玫瑰花也迎来盛花期。采收现场，一筐筐色泽红艳的玫瑰花依次过磅称重，村民当天采摘，当天售卖，省心又便捷。
2: 喀什市荒地乡玫瑰花村党支部书记在努尔阿利木：
7: 我们村种植了1750亩玫瑰花，每亩收益4000元，顺利左降玫瑰花特色产业优化种植管理，统一对接客商上门收购，助力村民稳定增收。
1: 泽浦县伊克苏乡托格拉克勒克村当地依托玫瑰花种植，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延伸加工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如今合作社生产的玫瑰花酱不仅畅销本地，还通过线上销往乌鲁木齐、安徽等地。
2: 泽浦县伊克苏乡托格拉克勒克村村民阿卜杜和莉莉亚森：
8: 去年我种了4亩玫瑰花，今年扩大到8亩，收成一年比一年好，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9: 为切实关爱残疾人群体，推进惠民助残政策落地，麦盖提县近日顺利完成福康工程项目的前期现场适配筛查工作，为后续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刹车县开展点亮健康、普惠民生为主题的宣传服务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科学补点健康生活理念，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全民点营养健康防线，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生活里我们总习惯沉默内敛，遇事藏起心声，把想法深埋心底，常常忘了言语自有力量，表达自带光芒。其实敢于表达从来不是直白莽撞，而是一份清醒通透的底气，更是一种格外了不起的人生能力。敢于表达是勇敢直面内心，坦诚诉说所思所想，不委屈自己，不刻意迎合世俗。敢于表达是打破沉默壁垒，拉近彼此距离，化解隔阂与误会，传递真心与善意。敢于表达更是主动把握人生机遇，大胆展露自身才华，让想法被听见，让心意被懂得。世间太多遗憾都源于你以为我知道而没说，我以为你懂而没开口。诸多美好寄语皆始于好好珍爱自己。愿我们往后余生都能褪去羞涩与拘谨，不卑不亢，自信的积极向上的用好表达这份珍贵能力，活出坦荡自在，收获满心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丽梅给我们带来的内容，共话心声，畅谈成长。

嗨，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任丽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敢于表达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表达？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心里装着很多想法，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明明有合理的诉求，却习惯迁就；有独到的见解，却总是选择沉默。不敢表达的背后，藏着太多顾虑。有人担心自己的观点不够成熟，害怕被嘲笑，想得太简单。有人讲话前心态紧张，词不达意，担心自己会说错话。有的人害怕被拒绝，即使有需求却不敢说出口。还有的人习惯自我否定，或许是之前的表达没有得到肯定，于是慢慢形成了我的想法不重要的认知，久而久之便不愿再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其实那些藏在心里的话，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法，反而会让我们与很多机会擦肩而过。敢于表达的人更容易被看到、被理解。然而，以上这些理由都不能掩盖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这件事的重要性。敢于并且善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是一项了不起的能力。表达喜欢和不喜欢，表达拒绝，表达看到一本喜欢的书或电影时喜悦流过心间的震颤，表达看到从未看过的风景所带来的惊叹，表达你对某件事的看法和洞见。那些有自我思考的真挚的表达不该被嘲笑，无论它是长是短，是理性还是感性。当一个人能够完整、清晰、掷地有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能够吸引很多人的注意，真正地引发思考，并为自己争取机会。表达。

实也是在构筑自己。语言的背后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的方法。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如何向他人和世界展示自己，都可以通过你的表达显现出来。把我有点难过说出来，比默默生闷气更有效。把我很在意你说出来，比藏在心里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把需求和期待说出来，比让对方猜来猜去更能减少矛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不说也懂得默契，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理解，往往是从我想说和我在听开始的。如何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不要浪费自己的想法，不要放过那些日常生活中冒出来的灵感和表达欲。不管是随手写下来，还是拿起手机打开摄像头录一段，都是不错的办法。不要害怕被否定，遭遇否定可能一开始确实会有些不舒服，但你要知道，即便是再厉害的演讲者，也会有紧张忘词的时候。先从敢说开始，再慢慢追求会说。当你不再害怕犯错，表达就会变得轻松很多。多读一些优秀的、更严肃的书籍作品。没有阅读的积累，表达起来就容易冗长，也容易说不到点上。阅读，特别是大量的阅读，可以扩容你的语言库，让你在表达的时候更精准。去听一些非批量生产的观点和洞见，比如看一些访谈、纪录片，听一些播客、演讲，可以帮助自己打开思维，获得启发。在思维打开后，再慢慢形成自己的见解。有意识地去练习深度思考，比如说在遇到信息时，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理解，而是深入地去挖掘，偶尔去写作或是辩论也是很好的方法。

人海相逢皆是缘分，人情相处贵在真心。行走世间，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无数次相聚与别离，慢慢便会懂得，所有稳固长久的感情，所有温暖走心的交集，从不是靠花言巧语支撑，也不是靠刻意讨好维系，而是源于一份纯粹真挚的相待。老话常说，以心换心方得真心，人心从来都是相互的，感情本就是对等的，你待人诚恳坦荡，别人才会对你掏心相待，你懂得体谅包容，他人自会与你温柔暖意，你怀揣热忱真诚相处，终会收获世间万般温情。没有谁天生就该迁就谁，也没有谁理应包容谁，所有长久的陪伴都是彼此迁就，所有暖心的情谊皆是双向奔赴，虚情假意走不长远，敷衍冷漠留不住人心，唯有放下算计，少些猜忌，多些坦诚，以善意温暖他人，用真诚珍惜每一次相遇。世间最好的相处之道，莫过于真心相待，彼此珍惜。愿我们往后待人处事，常怀赤诚本心，以诚相交，以情相守，用心善待身边每一个人，不负遇见，不负真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感悟真心相处的温暖真谛。

以心换心，方得真心。真诚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理解。真诚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是一把能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对他人坦诚相待，往往更容易赢得对方的理解。任何虚伪和掩饰，都抵不过时间的考验。只有真诚和真情，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当我们真诚地与他人交心，才能换来他人的真心。真诚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理解。真诚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是一把能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

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对他人坦诚相待，往往更容易赢得对方的理解。任何虚伪和掩饰，都抵不过时间的考验。只有真诚和真情，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当我们真诚地与他人交心，才能换来他人的真心。真心最简单也最可贵。世间的感情向来都是相互的，想要收获真心，必须自己先付出真心；想要收获回报，必须自己先付出努力。人生路漫漫，无论遇见谁，只有用心结交，才能把彼此留在心间。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珍惜，相互信任，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才会有更多的良师益友相伴。

行走世间，不少人总在不自觉地追赶攀比，总想事事胜过旁人，执着于活成别人眼中足够优秀的模样，一路奔波较劲，满心疲惫焦虑，反倒渐渐忘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其实人生这场旅途从来都不是一场非要分出输赢的赛场，我们不必处处争强好胜，不必非要胜过任何人，更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自我内耗，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输赢，放下攀比之心，卸下争胜执念，沉下心走好属于自己的路，不与人争长短，不与人论高低，守住自己的生活节奏，过好平凡日常，看淡世俗纷扰，珍惜当下知足，安稳度日，从容随心，不和别人攀比生活，只和过去的自己比较成长，简单平淡，安稳自在，便是圆满。真正通透的人生，从不是赢过多少人，而是懂得取悦自己，放平心态，稳住脚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就算未曾胜过旁人，也能把日子过得温柔舒心，安然顺遂。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感悟这份从容自在的生活智慧。

不用赢过任何人也能过得很好。有时候我们将人生误解为了一场必须获胜的竞赛，仿佛只有赢过对手，站在领奖台上才算是过得好。这种念头让我们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了潜在的竞争者，时刻衡量着彼此的远近，在患得患失中消耗了太多心力。然而事实上，生活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更像一片广阔的原野。有人向往登山，有人志在航海，有人喜欢在林间漫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我们不需要赢过谁，只需要问问自己，我究竟想去看怎样的风景，然后坚定地出发。当我们陷入比赛的叙事时，我们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比较，而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比较偷走的是一种名为知足的能力，你会对自己已然拥有的美好视而不见，转而为他人的拥有而焦虑，这样你的幸福便不再由自己的感受决定，而总是受到他人的影响。当你不再将胜过他人设为幸福的及格线，你才能发现生活早已给了你丰厚的独属于你的礼物，也许是健康的身体，也许是家人的陪伴，也许是窗外的景色。珍惜这些礼物，锻炼自己从身边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都能过得很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人生时刻表，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时区，不必为暂时的落后而恐慌，也不必为与别人不同而焦虑。你的价值在于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比昨天多了一点耐心，本周比上周多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今年比去年更了解自己的热爱。在自己的时区里，每一步都算数。人生的丰盈从不在于你超越了谁，而在于你是否活出了自己的深度与广度。当你不再寻找对手，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你的风景。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防溺水三字歌。高温季多雨天，防溺水最当先。节假日星期天莫戏水，星期天若游泳去泳馆，既卫生又安全。学游泳为锻炼，不逞能不冒险。放学后莫贪玩，路边水当远离。迟不归父母念，早回家让其安。联防组应早见，同学习同锻炼。结伴行离水远，不提醒携手观。见溺水大声喊，成年人来救援。来人前要冷静，切莫要方寸乱。施救时找工具，最好有救生圈。如没有寻周边，或长绳或竹竿。先保己再救人，切莫要伸手牵。手拉手救同伴，群溺亡频出现。请家长多陪伴，勤提醒强监管。知去向知时间，知内容知同伴。工作累遇子难，一念错后悔晚。与学校多沟通，其努力避风险。玩水域多危险，六不准心常念。三字歌吟诵完，愿学子永平安。我是安全君，懂知识守护生命。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三款现在非常爆火但是也很有趣的这个球类的游戏，或者说是运动的一些项目吧。首先就是第一个火遍全球的匹克球，新手也能够秒上手的一个快乐运动，听说打这个的人都挺上瘾的。
1: 嗯，
0: 那近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其他城市的朋友们都在玩匹克球，发现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管说是上班族、学生还是中老年人，都在组队去玩这个匹克球。而放眼全国，匹克球的一个热潮也早已经形成了规模，其中河南省堪称匹克球最新流行的一个省份了。那广州所在的广东省也紧随其后，成为了这一项运动的核心普及地。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匹克球，那这一颗小小的匹克球为什么让这么多人集体上瘾了呢？那对比这个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的一些强度，包括一些这个社交感可能会更加强一点，同时我们也会快速跟大家介绍匹克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吧。
1: 嗯，
0: 首先就是说到这个匹克球，就是大家见到它或者是接触到它，第一个印象可能是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不知道该怎么玩怎么打。那是在一个羽毛球场大小的一个场地上，那往两边的球手呢

0: 挥着这个手里的这个旗，就是大号乒乓球拍，那击打一个和网球很像的镂空的塑料小球。那这一款诞生于美国的四不像球类运动，在这几年间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趋势席卷了全球，在中国那更是势头火热。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的匹克球参与的人数已经高达了500万以上，同时匹克球的市场规模也已经达到了5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规模。那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那其实今年或者说是包括明年，匹克球的玩家数量很可能突破这个800万。那虽然说这匹克球看着有点怪怪的，总感觉不知道该怎么玩，它却能够成为新一代人的乒乓球、羽毛球，又代替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属性，同时就是特别想去打，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网球和羽毛球谁更难一点，那谁的强度会更加大一点，这个话题也是直至现在还引发了很多这个网球爱好者和羽毛球爱好者之间的一些这个口水战争吧。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话题扔给匹克球的爱好者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匹克球就是更加吸引人，但它的一个发源其实是一场小孩的游戏。
1: 是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详细介绍过这个匹克球啊，做了一个比较，它有一点像网球和乒乓球介于它两者之间的这样一个游戏。观察过这网球它的一个游戏规则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它好像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乒乓球。它的一个击球击打的一个路线其实就跟这乒乓球是大差不差的，只不过相较于它的乒乓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案台，那网球呢，我们好像是站在这个放大版的案台上去进行一个击打，那匹克球也是类似，只不过把它这个场地是从这个网球缩小到羽毛球的一个大小，这样的一话它的一个场地也相较于这网球成本就下降了很多。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它击打的一个器具啊，这个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乒乓球有关。最早的匹克球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胶面啊，没有橡胶面的这个乒乓球的拍子，去击打这个普通的一个塑料球。当然场地的话是用的羽毛球的一个场地，所以相互结合起来，羽毛球的一个场地加上网球的规则，再配上这乒乓球拍和这种穿孔的塑料球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它的球速就不会太快，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匹克球这种老少通吃的一个运动啊。
0: 是的，而且匹克球又称为黄瓜球和泡菜球，是一种用球拍击打球类的一个新兴运动。那如今全球超过90国都在流行，而且在这个中国也是迅速的出圈了，很多人都在打这个匹克球。那这样一个比较东拼西凑的游戏，打起来非常的上头。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只看过视频。那这个呢就是感觉非常好玩，那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在集体打卡这个匹克球。那匹克球又凭什么这么火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没有特别复杂的一个门槛，而且没有过高的一个成本。匹克球的流行呢，也藏着最贴合现代人的一个运动需求，就是在这种快节奏，包括注重社交礼仪的河南、广东等地，可以更精准地踩中大家的一个喜好。首先就是比较容易上手，不会很尴尬，因为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的一个优点，新手能够快速地上手对打，也不用害怕接不住球，容错率呢是比较大的，而且小白也能够快速的融入到群体当中。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运动我们不单纯的是要释放自我锻炼身体，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定的一个社交属性。首先呢，它是跟这个网球和羽毛球乒乓球一样是需要双打的，除此之外呢，它相较于网球场地的要求很小，而且相较于乒乓球和羽毛球节奏又会很缓慢啊。乒乓球没有说边打边聊天吧，说今天你看我是不是一个扣杀很有可能就打断你的对话了，羽毛球也是如此。但是匹克球呢，由于它的球比这个网球的都要大，再加上这个中空的啊圆孔的一个设计，导致它的球速非常慢啊，所以你在边打的时候还可以甚至说有空去聊聊天啊，完全没有压力。不管说是陌生人去交友，还是说公司团建、家庭娱乐，都能快速的破冰，也是它被称为社交天花板运动的一个核心原因。
0: 是的，那大家也都知道，像羽毛球、网球这样需要这个力量去挥拍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包括羽毛球会全场的奔跑冲刺，那这样的一个游戏就会让人觉得哎有点点累，就打一会儿可能就要休息一下，需要循序渐进的去游玩。但是匹克球它就不会，它呢是能够在这个场地内跑动范围当中比较适中，同时还能够解压出汗，也不会说累到喘不上气，像是这种经常不运动的上班族或者中老年人都是比较适配的。那低成本比较容易实现，那入门的球拍大概是 是100到200元左右。那

0: 场地可以复用这个羽毛球场地，那还有就是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在家门口或者说是和三五好友约着一起找个地方就能玩了，而且比较潮流吧。因为作为这个河南广东地的一些推广的体育加商业融合的一项重要运动，匹克球不仅有专业的一些场馆，还有各类的这个创意的赛事，年轻人喜欢打卡分享，长辈呢就是喜欢休闲娱乐健身，那覆盖到了全年龄段这样的一项运动了。
1: 嗯，是。
0: 那同时还有这个我们经常玩的四大球类的一个强度简单的一个对比，首先是综合强度的一个排名，那肯定就是网球大于羽毛球，大于匹克球，再大于乒乓球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网球它的强度是比较高的，需要进行全场冲刺，急停变向，那耗体力，对于关节呢可能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比较适合这个体能好，然后呢经常运动爱挑战的人。那羽毛球这个是大家平时打得更多一点的了，强度比较高，那这个快速折返跳跃也是比较多的，连续对抗那适合想要暴汗减脂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来游玩。那匹克球呢是属于这个中等偏上，横向移动为主，强度是可以控制的，是会出汗，但是不会说明显特别费力，新手上班族中老年人都比较适配。乒乓球呢中等偏低，移动范围比较小，几乎没有就是关于这个关节的冲击，那运动量是比较温和的，那非常适合轻松娱乐练反应的人来游玩。
1: 当然这里边的这个乒乓球指的不是竞技的乒乓球啊，就是在小区里边老大爷去打一打，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拉拉面啊，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运动量肯定不会特别的高。当然这个如果你跟奥运会上的去比，那完全就不是同一个运动啊。
0: 没错。那四大球类的一个社交的交感比较，那首先就是社交的社交友好的程度，那首先就是匹克球大于羽毛球，大于乒乓球，大于网球了。前面也说了，因为这个匹克球它的一个速度比较慢，然后可以比较缓慢的和其他人聊聊天，或者说是就是这个体力消耗不是特别的大。那羽毛球这个肯定是大众社交王了，这个从小学我记得学校就有在打这个羽毛球和乒乓球，普及率是比较高的，那约球也比较容易，有的时候经常看到院子里会有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打一打羽毛球，像是这个小区、公司附近、学校或者是周边都是可以休闲竞技的，那这个球友的群体是比较庞大的。那乒乓球熟人社交为主，因为台距比较近，交流方便，节奏是比较快的，那这个呢比较适合这个同事一对一啊，或者老朋友一起玩。那网球呢这个社交圈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场地比较贵，门槛也比较高，约球很难，强度大，而且没有时间聊天，新手也比较难以融入，偏向这个专业的竞技了。那我们就说到匹克球了，这个是双打为主，容错率是比较高的，那不管说是新手还是老手也好，一起打不会觉得很尴尬，也不会说这个没有话说，那边打边聊会有点没有压力感，那陌生人也能够比较快速的熟络起来，很适配各类的一个社交场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四大球类的一个社交感的比较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匹克球它所使用到的一些器材，包括它的一个规格。那首先呢，它的这个球拍跟这个乒乓球有一点类似，那基本的都是这种木质的，价格会比较低一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进阶版的，比如说用玻纤和碳纤的。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更加的轻便，那同时呢它的一个击球的弹性会更高一些。那建议呢选择这种宽体的一个拍面，这样的一个击球区会更大一些或者选用标准尺寸是40.64×20.32这样的一个大小，可以大但是不能太小啊，太小的话很有可能接不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球它分为室内球和室外球，室内球的话是在有这样26孔的一个设计，球体会更轻一些，飞行会更慢，适合控球。那室外球呢，它的一个要考虑到周边的一个风的影响，所以呢它的球壁会更厚，抗风会更强，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弹跳也更加迅速啊。那除此之外呢，孔数也会更大一些，有40孔的一个设计。
0: 是的。那直径呢统一约是74毫米，硬质的塑料材质，那带孔的塑料球飞行慢，好控制，也不怕砸伤。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匹克球的游玩规则，包括场地等等。
2: 华仔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

0: 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再来聊聊匹克球游玩的时候的一个场地吧。首先就是标准制的匹克球场，长13.41米，呈宽6.10米，等同于羽毛球的一个双打场地。那单双打都是通用的，网高两侧是91.44厘米，中间下沉至86.36厘米，减少一个杀球的优势。规则也是非常非常的友好。首先就是发球方发球之后，接球方必须要等到球落地弹一次，然后再开始打。那接球方打回，那发球方呢也必须要等这个球落地之后弹一次再打回去。
1: 这跟网球和乒乓球其实是差不多的，大家想象自己站到这案子上打乒乓球就差不多了。
0: 嗯，是的。那两次弹跳之后呢，可以凌空抽杀呢，或者是落地杀，自由发挥。那这么一看，感觉好像确实就是速度会缓慢非常多。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它跟羽毛球一样，也是有相应的一个

0: 性节区的啊，比如说在这个羽毛球的前半段，我们都会发现羽毛球场地一般是分为三个部分。
1: 嗯，
0: 前一个部分呢是覆盖了这个前场地的三分之一的这样一个距离，这一段部分呢是不允许在里边去进行一个扣杀的啊。这个网球前的这两米叫做厨房，也是为了保护新手吧，避免这种暴力球的一个发生啊。这也是区别于这网球，包括说这个乒乓球的一个，乒乓球可以随便去扣嘛，只是不能接触案子。那网球的话也是不允许在前区去进行一个扣杀，那这个匹克球也是如此。那禁截区呢避免这种暴力球，回合也会更多一些，也不是说一两个球别人刚发完你就直接给他扣回去游戏结束，反而是有更多的一个拉扯，乐趣也会更多一些。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如果说没有落地你就去进行那个击打，那除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跟我们的这个乒乓球一样，算是截球啊，截球犯规。那这样的一个规则，跟我们完全覆盖了我们的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啊，相应的去结合起来。其实大多数人也都打过羽毛球和乒乓球，
1: 嗯、
0: 所以对这种规则也很好的上手啊、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说匹克球它推广的速度这么快的一个原因之一。
1: 是的，有来有回打起来可能会更加有意思一点。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它的一个得分与赛制吧。只有发球方能够得分，常见。的十一分制必须先领先两分才能够算赢。那和其他球类一样，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打。那双打是最火的，也是社交属性最强的。那发球动作的一个要求呢，首先就是下手发球，这个低手抛球或者是落地反弹之后再进行一个击球。那击球点呢要低于腰部，那拍面呢轨迹由下至上才可以。
0: 嗯，
1: 那站位呢，双脚这个站底线外，那按照左单右双的一个口诀站位，那分数奇数站左区，偶数呢站右区，只有发球方连续得分之后才需要换位置，那接球方呢是不需要换位置的。那落点呢是必须斜对角发至对方的一个发球区，压线有效，那触网入区呢不重发球，那这个球权交换。
0: 嗯，是，这跟这个乒乓球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规则。那除此之外呢，这个也是解释了为什么说大家都喜欢去打这匹克球的一个原因嘛，主要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朋友打过乒乓球的啊，没打过网球也无所谓，对不对？咱打过乒乓球，那大概率都会知道它的一个规则。
1: 嗯，
0: 得分机制跟这个其实都跟我们乒乓球一模一样。那除此之外，它强度非常低啊，不需要猛窜啊，猛跳。那对于我们的膝盖和脚踝，其实也是一种保护。那其实乒乓球的话，我跟大家说，前面不是跟大家介绍了说它是一个低强度运动嘛？但事实上并不是啊，得看你打的人的一个水平。那高水平的人打起来，它对于膝关节的一个冲击力也是非常大，包括说啊、要发一些旋球，因为它有胶皮的一个原因，打出一些特定的旋球都需要这个腰马合一，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乒乓球的竞技运动员啊，经常会出现这种腰伤或者说脚踝有受伤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一个球速也比较快嘛，那匹克球就完全它的竞技属性就拉得没有那么强，因为它球速你哪怕击球的再狠，由于它球的一个结构啊，球速不可能拉得特别快，所以侧面呢也是保护了大家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运动量啊。我们在接球的时候，哪怕对方有一个大力的抽射，那我们在我们的合理范围内还是能接得到啊，不需要去快速的啊进行这种爆冲啊，这短距离的一个爆冲，所以也能侧面保护到我们的一个关节。那除此之外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小朋友、老年人啊、就不会像乒乓球一样，哎，青壮年那就只能跟青壮年去打，对不对？老年人就跟老年人打，小孩就跟小孩打，那他的球速拉不了那么高，其实也就把所有的人几乎就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
1: 嗯、
0: 啊，大家就可以一起去打。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哎，一起不会存在说，父亲一个暴扣啊，这孩子直接被打哭这样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大家都一样啊，球速都差不多，对不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它也是啊，覆盖了这个装备也会特别的便宜。你看它整体呢，其实就是一个去掉了橡胶片的一个乒乓球拍啊，大概就比乒乓球拍稍微大这么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所以它整体的价格，装备的价格就非常便宜了，而且场地的话需求也没有那么高，直接找羽毛球场地，甚至说我们自己画一个啊、
1: 嗯、
0: 都可以，省钱省心啊，在小区里边体育馆公园都能打。那除此之外呢，节奏也非常适中，回合很多啊，跟这个乒乓球一样，也别说一两个球就直接把游戏结束了，哎，来回的拉扯也能有更多的一个变数、嗯、所以打完心情也会好很多、啊、
1: 嗯，没错。那新手如果入门的话，有一个建议，就是第一次打重新发球，多打落点， 少发力，先找一找手感。那装备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穿这个防滑运动鞋，或者说是这个入手一些轻量的入门拍。场地呢，当然推荐这个本来就是打匹克球的地方的场地。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找一个类似的也是可以。那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社交的球类的运动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越野跑，这个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啊，我不太懂越野跑是什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年轻人一边想要运动，一边又感觉哎好懒得动啊，会有这样这两种的一个来回反复横跳的心态，因为我就是这样。那最后呢，越野跑也成功的俘获到了很多人的心，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是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当很多人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太爱出门的时候，那这个越野跑却成为了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战场。那虽然说这个报名费比较贵，但是有这样的一千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因为无数城市的人已经把周末去山里滚一身泥当成了这个非常疗愈的一个方式，包括能够运动的一个方式。
0: 如果说把这个普通的跑步啊，就是我们在场地里去跑步，比作赛车当中的这个普通的圈速赛，那把这种长距离的马拉松比成这种纽北的长线的这种赛事，那越野跑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汽车当中的一个拉力赛了。那一组数据告诉你为什么说这越野跑现在特别的风靡。首先呢，根据这国际越野跑协会的一个统计，近几年呢，咱中国的越野跑比赛数量包括参赛人数增长呢是全球第一。2025年的国内越野跑赛事呢已经达到800多场了。2013年呢，至今参与的人数呢是新增了20万人。那赛事经济溢出的一个效果同样是惊人的啊。比如说2025年的莫干山跑啊，这个跑山赛，1.1万名选手啊，他的这样一个规模其实创下了亚洲同类赛事的一个记录的。赛事今天呢，也是拉动了周边消费达到近1亿元。那最直观的一个佐证就其实就是报名人数嘛，或者说抢名额的一个速度。在2026年的4月15号，这凯乐石啊，一个户外品牌，它环四姑娘山超级越野跑啊，开启了报名。那全组别开始报名之后，3分钟之内，所有的这个抢跑名额全部都已经售罄了。那这是一场起点海拔是超过3000米，赛道最高海拔超过4500米的一个高海拔的赛事，对于这参赛者的体能或经验其实都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那即便如此啊，大家也知道3分钟全部就已经抢完了，名额仍然是供不应求的。
1: 没错。那放眼整个越野跑圈呢，这个类似的情况也是比比皆是。像崇礼的168，包括柴谷唐斯、阳线100等知名赛事都需要抽签的，包括这个环四姑娘山、九寨沟等赛事需要守着时间来抢名额。而越野跑也正从一项小众的运动迅速的成长为了链接装备制造、赛事运营、文旅消费的千亿级别的产业链。那什么是越野跑呢？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越野跑协会的定义，越野跑是在自然环境当中进行的，那铺砌的一个道路尽可能少，最多20%，而且可以从这个短距离的几公里一直到80公里以上的超级越野赛。那这里有个关键数据，就是硬化路面，那就是沥青路面包括水泥路的路面等，不超过20%的一个路程。那中国的登山协会的一个定义，山地越野跑是指在山地户外的环境当中进行的一个跑步运动。那跑道呢，是由这个山地自然路径以及这个部分人工道路组成的。那其赛事是由多人在规定的一个赛道上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一个竞速的一个比赛。
0: 是。那它的一个特点呢，不像爬山啊有那么大的一个幅度，但是依旧是有起伏，以这种山野小径为主，人工路面比较少，爬升和下降。那距离范围呢，从几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运动的时间呢，有持续几个小时的，甚至说几天的，跟这拉力赛是相同。那同时它的一个专业设备跟我们的这个场地赛包括这种圈速赛可能都不太一样。它对于鞋子、背包，说包括头灯和帽子的一个需求都比较大，因为户外的气候环境多变，尤其是这种高山高原，这种小气候。那作为一个越野跑的新人，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合适的这些户外用品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是的，首先要选一双合适的越野跑鞋。那出发前的准备包括决定去哪里跑，还有就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技术。越野跑最主要的一个基础装备就是越野跑鞋了。如果说是第一次在越野跑，是一条这个柔和和碎石路上的一个防火道上，大家可以随意选择穿公路跑鞋。但如果说遇到这个树枝啊、岩石，还有这个湿滑 滑泥泞的道路，那大家就会意识到这个越野跑鞋的一个重要性了。
0: 嗯，
1: 首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越野跑鞋有何不同吧。越野跑鞋通常会比公路跑鞋更加结实，强调了这个牵引力，包括足部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稳定性和耐刮性，

0: 就比如说这个山地自行车和公路自行车车胎的一个区别，在越野跑的类别当中，大家会发现会有一系列的适合各种这个路况的一个跑鞋，从简单整洁的这个小径到高技术含量多地的一个变形，都是有非常多选择的。
1: 是越野鞋的一个品类也是非常多啊，那按需选择吧，尤其是看这个功能性。如果说短期的这种小范围的一个赛跑，我们直接选择全功能性的就可以。那涉及到一些特殊的赛事，比如说可能要涉水啊，或者说有一些爬山啊，包括一些坚硬的路面，要根据不同的一个道路选择去选择合适自己的一个它的一个功能性的越野鞋。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越野背包，前面提到了这么一个东西，哎，有短距离的一个越野跑我们可能用不到，但是长距离的肯定是需要这个越野背包去备一些急救用品，包括备用的衣物，还有一些补给的，那这个就需要一个专业的越野背包了。那越野背包跟普通的一个徒步背包有不一样的点，就是首先是在它的容量啊，越野背包容量会更大一些，一般来说是5到20升左右，根据我们参加的这个越野跑的距离去进行一个选择。一般来说呢，这个通版是在10升左右的一个越野就能满足200公里以内的一个距离的一个比赛。那除此之外呢，越野包它里有很多的一个口袋啊，便于装一些越野跑必备的一个小物件，那在不降低太多速度的同时，能够快速把这些小物件哎给从口袋里边去掏出来，比如说你需要的手机、钥匙、现金，还有随身必备的这种能量胶、能量棒，还有一些盐丸啊、补充电解质啊、充电宝，包括一些急救用品、手套、软水壶、登山杖等等，能快速的去掏出来。那还有呢一个特点，就是越野跑因为大量的出汗的原因，一定要贴身透气啊，像一个背心一样紧贴身体，保证在山间奔跑的时候紧贴身体不晃动，那同时要求透气啊、轻量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0: 没错。还有就是水补给，大家都知道跑步需要补充水的，那越野跑有这个爬升和下降，持续的时间会更加长一点，水的消耗量是更大的。如果说短跑就可以用一个手持水壶或者一个腰包就可以了，如果说距离和持续时间比较长就需要水袋了。水袋也分为两种，后置水袋抽一根软管穿过背包之后固定在前侧，容量是1到2升，那一般呢是配备一对。那如果说进山之前根据自己需要的这个耗水量带足够的水，那事先了解比赛路线的一个补给点的位置，或者是平时跑山路的时候是否有这个商店可以进行购买，那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水袋里面要有水才可以。
1: 除此之外一项装备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大多是这种山野的一些路径，那我们就需要一个登山杖了。那也看我们的具体的线路包括说距离而定，中长线路呢非常有必要去配备这个登山杖，能节省不少体力。如果是入门的一个初学者，参与的一些距离比较短，也可以先不需要准备这个登山杖。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运动手表。越野跑的一个运动手表跟这路跑的运动手表不一样啊，虽然说都有检测心率，包括说记录我们的这个跑点啊，还有这个距离的一些功能，但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重量就不是关注的一个重点了。那更多要求就是它的一些防水性能，包括说它的一些续航啊，这个是对越野跑运动手表啊非常必要的一个功能。还有呢，就是这个 ABC 的一个传感器啊，这个是所有的运动手表都有的。那更多的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手表品牌它都有这个啊，有这个户外功能和非户外功能。有户外功能呢，它的一个抗摔包括说它外壳和屏幕的材质都会更强一些，所以相应的重量也会更重一些，同时有一定的一个防水性，甚至有说有潜水的需求啊，可以适当的去进行一个潜水。那出发前呢，把这种要跑的路径导入到手表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手提示吧。这样的话如果说有路线的一个偏离，它会进行相应的一个提示，也能保证自己在山里边不去迷路。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聊到服装了。其实越野跑的服装相较于这个路跑而言，相同点是舒适透气，那不同点是越野跑的服装要求这个耐刮耐磨，那多穿几层衣服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尤其是在长时间的越野跑时，这种技术可以帮助大家管理到全天的一个舒适度和温度。可能说一开始早上特别冷，但是漫长的一个爬坡当中自己热了，大家就可以脱掉一两层的这个衣服，休息的时候如果说降温或者说是恶劣的天气来临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穿回去，那这个看自己的选择了。
1: 是，你会发现这越野户外的这些相应的这些衣服，它都有很多的一个功能性，一是有很多口袋，二呢它可以自由的去组合切换它当前的一个模式，比如说裤子它侧面有一整条的一个拉链，拉开之后并不是说裤子直接掉了，而是会出现一排的一个网眼，增加你的即时透湿性和透气性。那还有一些

0: 那它外表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一些户外品牌，它都有这种软壳，能做到防风透气的同时有一定的防水功效，但侧面的其实降低了它排湿的一个功效。那侧面的这种拉链包括衣服，你都会发现这种户外的它侧面都有这种网眼的一个拉链，
1: 是的，
0: 能及时的随时去给它打开。所以如果说有这样户外的一个需求，一定要买特定的一个装备啊，普通的城市道路上的这种运动装备可能没有办法覆盖这种户外的一个需求。
1: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食物了。如果说对于坚持不到一个小时的跑步，那大家可能就随便带点这个能量棒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食物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在跑步过程当中找到了适合自己肚子的食物，是需要去体检的。一般来说，较短高强度的跑步，那大家只需要这个坚持使用简单的能量食物，就像前面说的这个能量胶、能量棒。如果说长时间的一个跑步，比如说马拉松，那大家就要准备的多一些了，比如说巧克力棒、坚果、包子、香蕉，还有一些这个真正的食物，比如说各类的正餐啊、主食等等。
0: 嗯，是这个我们的户外竞速跑、越野跑，它的速度相较于我们的城市内速度没有那么快，那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用来进食啊。因为如果说大量的这种运动，其实在吃食物的时候，如果一旦吃下这种坚硬的物质，容易吸到我们的这个肺管当中，那其实越野跑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肯定由于距离比较长的缘故，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一些相应的这种食物去放到我们的背包里啊。
1: 嗯，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一些越野跑可能会涉及到几天啊这样的一个长度。那长距离的一个越野跑呢，除了说我们要必备的就是上述的一些东西之外呢，还要关注就是天气情况，因为是在户外嘛啊，超过8小时的一个路线就需要携带这头灯了，同时准备至少输出约200流明的一个灯，如果亮度不够的话，可能在户外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种户外的一些头灯呢，除了说比较轻便，同时呢也包含着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户外运动手表的一些特性，防水。那同时呢啊，它也会有这种大重量的一个特点啊，这是比较需要配备一块大块的电池，才能保证我们在这样一个户外跑步的一个当中不断电，同时能看清我们的一个路线。同时呢，一般有这种备用的一个灯具，一般准备头灯都是2组啊，放到我们的背包当中，一组如果出现了问题，另一组能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更换。那同时它的一个头灯的特点呢，是可以即时的调光啊，就跟我们的这个开车的远近光灯一样，看远处啊，我们有这个远光灯计数，那看近处呢，我们可以把光去扩散，能看到更宽的一个视野。
1: 嗯，没错。那说完这个头灯之后呢，我们聊到这个防晒。因为大家都知道越野跑肯定是在户外嘛，那在户外的时候，越野很难做到100%的路线都在树荫之下，所以说我们要做好防晒，包括了防晒霜、润唇膏、帽子、袖套或者冰袖等等。那如果说皮肤比较敏感或者对阳光有这样过敏现象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短时间太阳照射的一个情况下，迅速的给自己加上这个防晒袖啊或者是帽子等等，避免皮肤受到损伤。因为刚刚不是说到了嘛，如果说这个越野跑跑一两天，第二天的时候皮肤就火辣辣的疼，确实也是挺难受的。还有就是一些简单的急救用品，那急救用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越野跑的一个位置，包括持续的一个时间了。对于这个短时间的一个跑步，并且城区不远，其实不用带太多东西。但如果说大家是在这个山里面崎岖不平的小径，持续数小时或者是更长时间探险，如果说跌倒了，那这个急救包就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了这个保温毯、酒精棉、创可贴、绷带等等，或者还有这个红药水啊，或者是双氧水等等，都可以用来处理这个细小的伤口。
0: 嗯，是红药水现在淘汰了啊，所有带
1: 紫药水了
0: 啊，不，红药水、紫药水这种带颜色的都已经被淘汰了。现在更多的是带什么？就是比如说成瓶的这种碘伏的棉球啊，他们一般都不会分别带这个碘伏和这个卫生棉，因为这样的话会非常不方便，能及时的去用得到啊。所以户外一般都是带这种酒精或者碘伏的棉球去进行一个消毒，
1: 或者一掰它就是有这样碘伏的这个棉棒。
0: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配备的户外的相应的一些用具，急救包是非常重要的啊，包括一些净水片，能保证我们在这个野外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也能及时的自行去进行一个处理，或者说安全的等待营救。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越野跑的一个线路，那我们也都看到了啊，就相应的它的一个赛事是由主办方去进行一个线路的勘察。那如果说咱自己去进行一个越野跑，一定要记住啊，对于相似的距离，越野跑呢一般比跑这个普 普通的一个路跑，跑的时间要更长，那路面的一个崎岖包括起伏的一些小径都会减慢你的一个步伐，同时呢锻炼可能平时不习惯使用的一些肌肉，所以需要慢慢大家开始，不要长距离的或者说漫无目的的去钻到山里边，那很有可能回来的这个路线您就不太明了了。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有这样越野跑的一个需求呢，咱结伴而行，同时呢一定要去已经探过的这种野外的一个路径啊，不是说自己去寻一条新的一个路径啊，保证自己的安全是前提。
1: 没错，那越野跑的一个路径路线从哪里找呢？那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般是从这个越野跑的俱乐部、越野跑团或者俱乐部经常会分享各式各样的一个跑步路线，以及结识可以分享技巧经验丰富的这个超时跑者的一个绝佳方式。首先是 DIY 的这个创建路线，这个属于比较高阶的功能了，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包括这个送拓呀、高驰、佳明、奥维等 APP 都具备这个创建这个轨迹路线的一个功能。
0: 这些都是比较出名的这个户外越野手表的品牌啊，当然啊，大家也可以按需去进行一个选择，但品牌的价格还都挺高的啊。
1: 嗯，是的。那如果说想要去参加越野跑，但是没有这个经验的，首先在网上搜一搜，我觉得最好约上三五个有这样经验的朋友结识一下，一起约着跑一跑，然后也慢慢的学习，然后再慢慢的自行的去开创一些路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嗯，是备好准备需要的一个东西，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探索。比如说今天我们先往里探索个1到2公里，那之后呢，再慢慢去进行一个深入。这样的话，一旦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也能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折返啊，所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才是重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聊接下来的一个运动。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前面已经介绍到了匹克球、越野跑，接下来呢也是一个近期很流行，这两年很流行的一个运动——动物流。那动物流具体是什么呢？它是像动物一样的训练，也是一个健身方式。那这个类动物的训练不是针对体型的改善，而是更多的面向于关节的一个活动度，包括躯体本体的感觉，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动作的一个敏感性和灵活性，是来自肌肉、肌腱、关节等部位的一个运动觉的一个振动觉统称的本体感觉，是维持人体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是，大多数人在工作当中其实都面临这种久坐的一个问题。那动物流呢，能帮助大家从这种久坐的姿势当中解放出来，同时充分的去舒展活动，也加强了人体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和柔韧性。那普通的人类活动呢，大多数是以直立的形态去完成一些动作，那部分的一个肌肉久而久之，我们都知道肌肉用进废退，太长时间不用，它的一个肌肉强度可能会逐渐下降啊，长期处在这种拉伸或者说超伸或者说这种长时间收缩的一个状态。那动物流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像动物一样开始运动，顺应身体的一个本性，模仿动物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不同程度的伸展动作啊，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和柔韧性。那通过这种高冲击性的一个跳跃训练啊，训练我们的爆发力，通过爬行训练去增强这种手脚的协调能力，模仿动物的运动呢，不仅增加了自己对身体的一个整体控制能力、把控能力，也能促进整体运动能力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专业运动员也会通过这种动物流去训练自己的柔韧性，包括肌腱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程度啊。我们的上肢的一个训练需要我们肩关节的一个灵活程度，但大部分时间我们的肩关节的开合程度其实都不太够了，那动物流就能很好的弥补这样的一个缺陷啊。
0: 是的，它也融合了这个武术、瑜伽、体操甚至街舞等元素，形成了一种以地面动作为主的这个流动式训练。那一些动物流的这个来历，其实早在数千年前我国就已经有了这样模仿动物训练的方式，比如说华佗创作的五禽戏当中就有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物的形状的一个动作。那五禽戏呢也被视为养生健身功法的最早的一个形式了。
1: 到了21世纪呢，这动物流就是开发出来是专门模仿动物行为动作的一个徒手健身训练体系了。那它也是由这个美国的一个体育教育学家这麦克尔菲奇于2015年开创的，灵感呢是早期的一个体操加上跑酷和霹雳舞，这些运动的一个特点呢都是模仿动物的一个运动轨迹，强调这种流动性、整体性，包括这个流畅性。那我国的一个五禽戏模仿的是这个虎、鹿、熊、猿、鸟这五类动物，一般都是双足撑地去进行一个训练。那动物流呢是模仿动物的行为动作开发的徒手训练体系，强调四肢的一个支撑，往往模拟的一般都是四足动物，比如说螃蟹啊、蝎子、猿类、鳄鱼还有豹子、青蛙鸽子等等，通过协调全身的一个肌肉和关节，提升机体的一个协调性，增强肌肉和耐力，包括力量，改善核心肌群的一个稳定性包括它的一个机动性和灵活性。
0: 没错，那最终如果说练习这个动物流的话，它的一个最终成效是提升力量，同时也提升了灵活度，增强耐力，强化身体的一个控制能力，同时训练的过程也比较有趣，参与感是比较强的。那动物流呢其实可以根据大家一个新入手或者说是已经有了丰富运动经验的一些这个人群进行一些调整，它强调动作不是完美，而是身体的一个感知能力、动作的质量，包括动物流的一些动作。那动物流其实不仅模仿的是动物，也是为了训练现代人缺乏的一个体能综合素质，让身体以更加聪明的方式去适应自己的一个环境。
1: 是，那它也指的这个 flow 啊， flow 跟这个舞蹈当中的一些动作都有点像啊，是指这身体移动点和支撑点之间的这个联动性和流畅性啊，跟这个 popping 当中的 wave flow 是一个道理。那手是移动点，脚是支撑点，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手移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动作产生，那支撑点也会由于手的位置不同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身体整体的表现它的一个联动性和流畅性就是取决于动作好不好看的一个关键。那所以不是动作的难度，是动作在做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美感也会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类似于舞蹈给人带来的一个观感。那动物流它的一个健身法通过这种调动全身的肌肉和关节，实现整体的机体协调，增加我们的肌肉耐力，包括说力量，改善 我们的核心肌群的一个稳定，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四足支撑的话什么样的就是腹部的肌肉是时刻保持紧绷的，所以它对于我们的核心调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平时的一个运动当中不管是有氧还是无氧，那大部分都需要我们的核心保持一个稳定，才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训练效果。所以动物流呢，其实也是对于我们其他运动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补充啊。模仿的一个动物训练，不仅能促进这个体能综合的一个素质发展，同时也能刺激我们的小脑协调平衡的一个功能，调节我们躯体的平衡，包括肌肉的张力。很多的朋友这种圆肩驼背的一个问题吧，其实动物流基础的我们四足着地啊，就是手脚一起着地，除了能提高我们的核心，其实也能让我们的肩胛骨更加的稳定，同时让我们平时收缩紧绷的一个胸小肌啊得到一个舒展，还有背部平时一直超伸的一些肌肉得到一个紧缩。这也是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健身教练啊就调整这个圆肩驼背的方式之一，也是有这动物流的一个跟动物流的训练其实不谋而合啊。
0: 没错。那练习动物流的话需要掌握的核心一共有六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手腕活动，这是最基础也是最简单的动作。其次就是激活动作，这是唤醒这个身体的一个动作，也是所有动作的框架，比如说抱式站立，然后是特定的形态的伸展，这个动作就结合了灵活性和稳定性了，可以让大家在移动当中获得力量，同时这个动作具有美感，包括这个肌肉是全部调节的。再次就是移动的一个形态，主要包括了猿、野兽、螃蟹的移动形态和变异的一个形态。接下来就是转换与衔接了，也就是动物流当中流的一个精华所在，就是可以在一个阶段把不同的动作结合成多种的一个组合。最后则是流动式，结合动物流的一些动作，那通过连接将它们融入到一个比较流畅的序列当中，也能够将能量从动作之间无缝衔接。流是可以多次的进行练习编排的一个序列，也可以自由的创造，这也就是前面说到的这个动作优不优美好不好看的一个要素了。
1: 虽然说入坑门槛特别的低，这动物流好像只需要一个瑜伽垫就能用就能去练，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归根结底还是一项运动，所以自行的盲目训练还是有一定的潜在威胁的。比如说很多的一个动作它强调核心力量、关节力量，包括说你整体的一个柔韧程度，那有些动作还考验这个训练者的一个协调性，所以在进行尝试和训练之前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说什么运动那肯定都是要慢慢的去进行尝试，你不能说一步到位，我一下挑战一个最难的，肯定是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之后再去进行一个训练。如果说单纯的是跟着视频啊，或者说图片去盲目去跟做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关节的一个扭伤、肌肉拉伤，那大部分的一个时间都是需要我们的双手去着地，所以对于手腕的关节压力也会比较大。练习之前呢，针对于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关节做好充分的一个活动，那平时呢做一些赤足的练习，能让这个手脚去经常感受这种地面的一个感觉，感受到这个来自地面的一个反馈和控制力，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如果说我们的膝踝包括说肘关节出现一些不适的信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停止啊，千万别觉得，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脸上冒痘了是在排毒，关节疼了啊说明我们训练的不够，再加大力量啊就可以扭转这样的一个问题。事实恰恰相反啊，如果一旦身体出现疼痛或者不适的一个信号，那就说明某项方式肯定是出问题了。
0: 没错，
1: 不要盲目去继续啊，一定要及时的停止，避免弄伤自己。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三种训练，其实这个第一个和第三个我觉得是可以在喀什动手起来运动起来的了，第二个我觉得肯定是要这个慢慢的发掘这些周边的场地了。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很开心啊，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在每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伴随着很多爱书人通过电波呢，走进了阅读的世界。此刻呢，窗外或许依然有炽热的阳光穿过长廊，拂过斑驳的土墙。然而呢，在乘凉的柳树下，亦或在喀什古城迷宫般的巷尾里，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非常迷人的喀什的夏天。今天这封特别的声音的情书呢，要送给在热浪当中依然愿意静下心来寻找一片内心清凉的你。我们将用60分钟的时间走进一位九旬老人笔

下的绚烂的盛夏。他就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常青树，2019年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今天这个午后，让我们带着专属于南疆夏日的热烈与从容，一起呢去细品王蒙先生饱含智慧的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夏天集》，来看看一位真正的智者是如何看待酷暑岁月与波澜壮阔的人生画面。听众朋友，王蒙这个名字呢，本身呢就是一段历史的倒影。他于1934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1953年，年仅19岁的他就开始动笔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让他轰动文坛。此后呢，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曾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70余年的创作生涯当中，出版了多达61卷的煌煌文集，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各国流传。他获得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王蒙先生和我们喀什呢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缘分，他曾在新疆生活了整整16年，1964年到1975年，他曾两次专门造访我们喀什。1964年的那一次，他还在麦盖提县的央塔克地区深入生活数月，前往过莎车叶城。喀什的炙热沙漠与甘甜瓜果，多元纯粹的民俗风情呢，都让他感慨万千。他还曾说过，喀什强烈的对比，炎热与清凉，古老与崭新，干旱与滋润，构成了无与伦比的画面。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王蒙先生离开新疆多年后写给喀什的一篇散文，我愿称之为一位沧桑老人阔别多年后写给喀什的一首恋歌。

时隔15年，我又来了。我们都走过了那么长的路，喀什别来无恙，思念你的人别来无恙，叫做踏遍青山人未老。这次我还有幸造访了在边远的喀什地区的边远的县城喀什库尔干，有幸去红旗拉甫口岸参观，有幸去塔吉克族牧民家做客，有幸欣赏英迪的演奏，有幸在飘着小雪的清晨在塔什库尔干县城漫步。时光匆匆，来了又要离去，就像在匆忙当中去会见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来不及细细的端详与叙述，就又要分手了。

再见，紧接着您好，未能尽情的遗憾与终于平安聚首的庆幸互相弥漫，抵达的欣慰，临去的依依，化成我最良好的祝愿。喀什永远美丽，喀什更加美丽。当我想到离北京挺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喀什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变得更加可爱和值得了。听众朋友们，这种情感的共鸣呢，就是我今天选择夏天集最好的理由。因为王孟先生写下的不只是季节的炽热，更是时间的深情。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在今天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王蒙的作品《夏天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细品王蒙先生饱含智慧的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夏天集》。真的，因为喀什的盛夏也是如此的美丽，我们也看看王蒙笔下的盛夏到底是什么样。夏天集由花城出版社于2025年盛夏推出，书中呢收录了五部以夏天为主题的小说，包括新作《夏天的想念》、《高雅的恋绳》和旧作《夏之波》、《夏天的奇遇》、《夏天的笑笑》。91岁的王蒙呢，将这五部小说呢献给每一个在夏天想要大汗淋漓却不愿迷失方向的人。编辑推荐语中说得非常的好，说夏天游泳的意义不仅是最后的上岸，也是在风浪和炎热当中学会平稳呼吸和内核稳定。我们先来看看这部书当中最让我动容的一篇《高雅的恋绳》。老教授赵千秋，一位90多岁的九旬老人，常常丢失眼镜，却在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里，与分别60多年的大学恋人曲蔚兰女士意外重逢。两位年龄加起来184岁的老人，没有对衰老的恐惧，反而在那一刻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王蒙借赵千秋之口说出了这样富有深意的话：与其为老迈而尴尬，不如为老而不死感恩。当我们老了，对幸福的体验不是来自繁华，而是记忆的韧性和对青春无尽的积累。在这里呢，王蒙颠覆了定义，青春不再是年龄的专利，而是活着本身那份热气腾腾的存在。再看另一篇《夏天的肖像》，王蒙呢展示了极为细腻的情感描摹。故事呢讲述了一位青年母亲在海滨独自照顾患病的儿子，在家庭责任和个人渴望之间的挣扎。丈夫呢因为公事匆匆的离开，留下她独自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

丈夫走了，涛声大了，涛声大了，风声大了，说笑声与文字的嗡嗡声，粗鲁的叫卖吆喝声都更加清晰了。涛声大了，每一朵浪花奔跑而且簇拥，欢笑热情赤诚地扑了过来，投向广延沉重的海岸线。而海岸是冷静的，理智的，像驻外大使，他雍容彬彬有礼，不做任何的许诺。无望的浪花溅起追逐的天真，怎样奔跑过来，又怎样犹豫的依恋的退转回去。这是永远的温存，永远的期待，永远的呼唤，永远的向远方，向海天一线眺望的目光。朋友们，刚才这段文字呢，是不是让人感到无比的空旷，却又无比的真实？踩上细柔的沙和硌脚的石头，闻见湿湿的、馨香的海的气息，波浪震摇，聚散着蓝绿的光。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在人生最孤独的时刻听到的心灵的回声。王蒙让我们明白，人生中的夏天不仅有热闹和耀眼，还有深刻的宁静和思考，

这正如我们在喀什的夏天，白天的热烈有多滚烫，夜晚温柔晚风里的呼吸就有多珍贵。亲爱的朋友们，窗外呢或许依旧炎热，古城里的孩子们可能正在某条巷口奔跑，空气中飘散着烤包子和羊肉串的香味儿。王蒙先生在中国文坛呢被称为文学泰斗，他在自传和散文中留下过许多振聋发聩的金句，这不仅是他对青春的坚守，更是对我们保持纯粹的学会和理解的鼓励。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王蒙先生关于盛夏的人生金句。他说，高尚有高尚的代价，低下有低下的收益，清高有清高的寂寞，无耻有无耻的火爆，智慧有智慧的痛苦，愚傻有愚傻的福气。然而你活一辈子，总该有几次体验的充盈，充盈的感动。一个人就是一个能源，人的人生就是燃烧，就是能量的充分释放。能量应该发挥出来，燃烧越充分越好。笑看纸虎悬成鼠，赶潮灰狼冲牙衣。非常有趣的文字。所以在我们看来呢，王蒙呢从来不惧畏惧衰老。他曾在散文当中写到说，人有时候需要等待，有时候需要忍耐，然而等待不等于无所事事，等待是积蓄，等待是学习的良机。想起呢，他今年已经90多岁了，在2026年的3月还精神矍铄地站在中央财经大学的讲台上谈语言的艺术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生活的小困难面前低头呢？这就是王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一束光。或许在喀什灼热的午间，当我们放下手头繁琐的忙碌，去老茶馆静静地喝一碗茶，看光阴在千年的土墙上缓缓地爬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领悟王蒙夏天集的真谛：世界属于所有保持呼吸的人。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内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王蒙先生的一本书《夏天起》。这本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当中呢，有五个部分组成。五部关于夏天的小说展示了王蒙先生在几个写作阶段的沉潜开拓和实践。夏天的念想

讲。这篇小说当中呢，写了穿针引线，勾勒了几位曾经的文坛主事人，几位晋友、梁友、余友、汉友的画像。第二篇小说呢，是高雅的恋绳，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其中的片段，用青春和金钱和幸福的璎珞编织链接多年浪漫的眼镜链绳。还有呢，收录在其中的一篇早期的小说《夏之波》，碎片化的叙事，描绘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众生相。还有一篇小说《夏天的奇遇》，王蒙的翁大哥，从游击队员到作家画家的传奇往事。最后一篇收录的是《夏天的肖像》，夏日的海滨，青年母亲独自照顾患病的儿子。所以呢，在这个夏天，我想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读这一本小说集，真的是再适合不过。接下来呢，我和大家分享《夏天集》待续啊，游泳是个信念。王蒙先生写道：“我见到过一位高龄人士，坐着轮椅被推到水边，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之下，艰难地下了轮椅，下了泳池。他游起来了，如鱼潜伏，潇洒自如，左右逢源，姿态圆满。”我见到过白浪翻滚，别人在风浪当中站也站不稳，而会游泳的人举重若轻，若无其事。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游泳高手弄高潮如履平地，技高人胆大，勇者无惧。我见到过，尤其在欧洲，游泳在岸上花里胡哨，展示体态肤色，享受浪漫，动辄点上冰淇淋、咖啡，说着、晒着、美着、帅着、享受着。但是呢，我自己属于傻游型，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到了岸边就下水，进了水就游，一游就进深海，上岸就走。沙滩有利于拉动内需，有利于人际和谐，有利于健康美好丰富的生活。我忙碌的心态辜负了阳光海滩，对不起。我也遭遇过游独自出游，游出去500米仰泳回岸，以为快上岸了，翻身过来一看方向偏移，结果呢是离岸更远了。我倒吸一口凉气，想到尼尔的游泳事故，只能鼓励自己慢慢的蛙泳，正道返回，全虚全伪回来了。游泳是体育健身，清静自然的日光浴、冷水浴、空气浴是勇气的锻炼，是五四以后兴起的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于健康和大自然的拥抱。游泳是生活的水准，是小康生活，是健康中国，是向着强健化突进的民族精神，是不怕冷、不憋气、不怕风险，强化心脏、肺活量、肌肉，以致全身各个系统，是长进神经与全身的适应功能，是乘风破浪、上下自如，从必然亡国到自由亡国的解放，是三观积极，是全面的健康与乐观，是把握住自己身心的责任感、顽强感和智慧感。从18岁到现在，我年年游泳，在新疆农村，在伊犁河里游，在窑坑里游，在乌鲁木齐，我在红雁池水库来自雪峰的冷水里游，从5米崖顶跳下去，睁着眼体验从起跳到下落到入水的3阶段过程。我也从西西里岛下水
在地中海的特勒尼安之海游过水，在墨西哥城游泳池的四米跳台上跳水。我犯过一次错误，在香港中文大学游泳池一米高跳板上起跳的时候，没起跳就直接翻转身体，这样呢就失去了跳跃加速成为零时的轻盈。我感到是自己变成了一条纯粹的大麻袋，狠狠地重重地抛入游泳池里。我也在零下40度的哈尔滨看到过冬泳，冬泳健儿们告诉我，当气温在-40度时，跳入早开冰层的水温当中呢，正4度的松花江，感到的当然是极其温暖。活着就要加餐和运动，活着就要学习和阅读，活着就要干活，活着就要游泳，努力而为。王蒙90岁给贝乙。那王蒙呢，没有辜负这种使命，能游泳，喜欢游泳，坚持游泳，是我对生命生活与现代化的信念。同胞们，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吧。那刚才呢，我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夏天集的待续哈、王蒙写的游泳是个信念。我觉得从这篇王蒙自己写的待续当中呢，就感受到真的人只要你还呼吸着，你就要追求自己的生活的美好。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王蒙的一部小说集《夏天集》，那也是2025年的盛夏推出的一本书。91岁的王蒙呢，将这五部小说献给了每一个在夏天想要大汗淋漓却不迷失方向的人。所以呢，编辑推荐语当中他就说到了，说夏天游泳的意义不仅是最后的上岸，也是在风浪和炎热当中学会平稳呼吸和内核稳定。王蒙先生的一生呢，充满了坎坷，也充满了传奇。他曾经在《一辈子的活法》当中写道：我是王蒙，我同时是王蒙的审视者、评论者，我是作者，也是读者、编辑与论者，我是镜子里的那个形象，也是在挑剔的照镜子的那个不易蒙混过关的检查者。王蒙先生活得是如此的通透，所以呢，才拥有如此跌宕而骄傲的夏天。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王蒙先生去年盛夏普信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夏天集》。今天呢，我们透过王蒙先生的《夏天集》，不仅看到了汪洋大海中波涛汹涌的青春，也看到了老教授赵千秋遗失眼镜后与恋人重逢的泪笑与豁达，更看到了王蒙在经历了异乡的磨难后，依然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人心与热爱生活的勇气。在这里呢，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愿大家每一个夏天都有属于自己的热烈与清凉，愿大家在生活的风浪当中不仅能够上岸，更能够学会平稳的呼吸和内核的稳定，愿大家在日子里面像王蒙笔下喀什的艳阳，滚烫耀眼真诚，也愿我们这座城市永远美丽，别来无恙。今天呢，王蒙的小说集《夏天集》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爱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狼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12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

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复活了的死亡之海。在世界大沙漠中，中国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最神秘最具诱惑力的一个。这个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不仅广袤险恶和鲜为人知，而且还因举世闻名的丝绸古道穿越其间，留下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保存了世纪之谜的楼兰古国和被誉为东方庞贝城的尼雅遗址。更让人记忆犹新的是1981年6月，带队进沙漠考察的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被其吞食，尸骨未坚，音讯杳无。进而中国著名的探险家余纯顺于1996年6月又被夺去了探险五败记者的生命。中外许多的探险家望而却步，称他死亡之海。深受其害的古人悲痛地给他起了一个恐怖的名字，塔克拉玛干，意思是进去出不来。沉睡了千百万年的塔克拉玛干，改革开放春雷的震撼使其苏醒。一支由中国科学院等13个单位、101名科学家组成的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7年8月24日在乌鲁木齐成立。9月6号，首批考察队员进入沙漠腹地，拉开了为期4年的沙漠考察的序幕。1991年10月，在撤点时，科学家们已在大漠奋斗了15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把东西长1070公里、南北宽410公里、面积为33.7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在进行过纵横5次梳理的基础上，按气候、地貌、第四纪地层、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地球化学、资源与环境等8个专题，在大漠中选点过篦子，首次对地球上这块少有的、尚未被人认识的空白大陆进行了前无古人的纵深考察。4年之后，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死亡之海将变成希望之海。科学家用科学这个毋庸置疑的武器，拂去昔日塔克拉玛干云遮雾障的帷幕，把人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那个曾被人视为最贫瘠、最荒凉的地方，如今变得最富有。那儿蕴藏着200余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存了周围144条河流灌溉之余的8.1578万亿方厘米地下水，宛如一座巨大无比的水库。人们原本认为的生命禁区的荒漠，科学家用自己的记录公之于众。这里有高等植物80种，栗属22棵，57属蕨类植物仅1种。稞子植物蕨如，被子植物居多。这儿的植物群落多是古老种和特种种，多具有浅根性特点。胡杨、怪柳、从容、甘草、罗布麻、沙棘等，大多为营养成分丰富的动物饲料。51万公顷的天然胡杨林，被称它为世界最大的植物园，也是当之无愧。当你在黄褐色的沙山顶端看到一丛丛傲然挺立的怪柳时，你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动物群落就不足为奇了。在大漠及周缘分布着大约300种的动物群落，其中兽类30多种，鸟类约200种，爬行类10种，鱼类30多种，有11种鸟类为域内首次记录。科学家发现塔克拉玛干已成了一些高度特化的

荒漠植物的重要栖息地，成了在绿洲活动的动物类的临时避难所。这些动物当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48种，如塔里木兔、塔里木列夫鱼、大头鱼等，均为新疆的特有种。不是科学家亲临其境的揭示，谁也难以相信，在极干旱的沙漠区，竟然有雾、有露、有雹、有雪、有霜。在沙漠腹地，曾出现了一次降水30分钟、降水量达20毫米的奇观。

科学家们的这一发现使他们对沙漠从此另眼相看，把一个充满希望之光的塔克拉玛干活生生地推到了新疆人的面前，推到了中国人的面前，推到了世界的面前。今天新疆人面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已经走出了死亡之海的阴影，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憧憬。沙漠气温高，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地下水丰富，有利于各项产业的发展。谁能说得准沙漠不是人类未来的乐园呢？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一百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一百种心跳读给你听。听众朋友，今天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将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大家的陪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被岁月温柔以待，也愿大家在这个盛夏深情地活在生活的美好里。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那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都会加速运转。这个时候您再来根烟，这个烟草内的毒素啊会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对消化道、呼吸道、肺功能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么什么时候吸烟其实都很伤害身体，最好是能够戒烟。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玲，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能够和我们在电波、在视频的那一端相遇，拜拜。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